0: 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您好啊，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中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扁鹊见蔡桓公》，讲的是蔡桓公因为讳疾忌医最后身亡的故事，也让扁鹊的神医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扁鹊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渤海郡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任丘一带。他通过自己毕生的心血和努力，为中国后世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定做出了宝贵贡献，是享誉后世的杰出医学家。作为头一位留名史书的大夫，这位神医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在他的行医生涯中又有哪些传奇故事呢？戏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柳子戏《东方医圣》的唱段。2018年，名医扁鹊的故事被柳子戏第一次搬上了戏曲舞台。柳子戏是流行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的地方传统戏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剧目的公演，神医扁鹊的形象再次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扁鹊原名叫秦月人，据说扁鹊是另有其人，原来是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一位很受人们推崇的医生。由于秦月人医术精湛，常年巡回各地，为群众解除疾苦，治愈的病人很多，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他和扁鹊联系起来了。久而久之，大家都称他扁鹊了，以至于后来他的真实姓名反而不为世人所注意了。那么扁鹊的医术到底是怎么学来的呢？在离扁鹊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位叫常桑君的老大夫，医术高明，在十里八乡都很出名。这位老大夫发现扁鹊这个孩子聪明伶俐，才华出众，就想把一生所学都传授给他。这一天呀，常桑君把扁鹊叫到跟前，开门见山地跟他说：你跟我学医吧，先到南山采药，一年之后再来见我。扁鹊呢，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工具上山采药去了。一年多过去，扁鹊认识了许多种药材，基本上掌握了这些药材的药性和采挖规律。扁鹊兴冲冲地回来，没想到常桑君又说：你现在走家串户去给百姓切脉，不完成5000粒不能回家。听话的学生啊，二话没说，背起药箱走南闯北给人看病切脉，从脉象的变化中细细揣摩各种病症，积累了不少经验。完成作业返回老师的家中，却见老师躺在床上呻吟不已。原来常桑君不幸中风偏瘫，右半身不能动了。扁鹊见状，马上熬汤煎药，又端来一大盆热水，蹲在床前给常桑君洗脚。洗着洗着，常桑君左脚一蹬，把洗脚盆给踢翻了，扁鹊的衣服鞋子被浇了个透。可是呢，这孩子性格真好，他好像没事人一样，转身来铲来一些灶灰撒到地面上，又忙着安顿常桑君入睡。没想成啊，这状况又来了。常桑君咔咔地清了嗓子，还一口痰吐到了扁鹊的脸上。可是这孩子呀，依然不作声，默默地把痰擦掉，继续照顾老师。就这么着，日夜服侍，常桑君慢慢恢复了健康。这天深夜呀，常桑君把扁鹊叫到了床前，说：你呀，经受住了3次考验，上山采药帮你食药用药，按脉切诊帮你啊增加了临床经验，现如今呢，我又亲眼看到你对病人体贴入微，胜似亲人，具备起码的医德，做一个好大夫的条件你都有了，我可以放心了。说到这里啊，老人从怀中摸出了珍藏多年的医书，交给了他。从此呢，扁鹊一边钻研理论，一边加强实践，医术越来越好。经过长期的医学实践，扁鹊最终成为一代名医。据《战国策》《韩非子》《淮南子》《史记》等书记载，他先后到过齐国、晋国、周国、国国、秦国等地。由于他医术高明，疗效显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没有不对他交口称赞的。扁鹊成为战国初期名声远扬的神医，并非出于文人史家们的偏爱，或是民间误传而徒有虚名。大量史实表明，他通晓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等科，并精于望闻问切，尤其擅长推究病源。在扁鹊行医的生涯中啊，有三件事一直广为流传，这三件事啊，都可以看出来扁鹊确实是医术高超。这第一件事呢，就是治好了晋国大臣赵简子。有一次， 扁鹊到了晋国，正碰到晋国大臣赵简子得了重病，已经昏迷五天了，不省人事。他的家人和幕僚都非常担心，听说扁鹊到了晋国，喜出望外，急忙派人去请。扁鹊前去诊治，切过脉后呢，对赵简子的家人说，刚才啊，我给他切脉的时候发现血脉是正常的，从前秦穆公也是如此，七天后便醒来了。赵简子的病不要紧，你们不必担心，用不了几天他自己就会醒了。后来赵简子的病完全应验了扁鹊的推断，没想到三天的时间便苏醒过来了。为了感谢扁鹊，赵简子赐内丘雀山的四万亩地给扁鹊，从此内丘就成了扁鹊的第二故乡。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情不自禁地发出由衷的赞叹，直到今天啊，社会上谈论脉学的人都遵循扁鹊的理论和方法。扁鹊不仅精于切脉，同时也很擅长望诊。所谓望诊，就是医生通过目测病人的气血、举止、神态等外在表现，去了解和掌握病人的健康状况和患者的疾病所在、疾病深浅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就是扁鹊见蔡桓公。故事说的是，扁鹊有一次路过齐国的都城临淄，三次拜见国君蔡桓公。说到这儿呀，我们得解释一下，可能有听众会问了，这齐国的国君怎么会叫蔡桓公呢？这是因为啊，当时齐国的国都有一度是在上蔡，所以呢，把齐国的君主叫蔡桓公。扁鹊啊，曾经三次拜见蔡桓公，通过望诊呢，已经判断出蔡桓公生病了，而且啊，病情逐渐加重。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好言相劝，希望蔡桓公赶紧医治。可是蔡桓公呢，根本不当回事儿，愣说自己没病，一再拒绝。等到第四次来见蔡桓公，扁鹊只是瞥了一眼，就慌忙地转身跑开了。这蔡桓公啊，觉得很奇怪，就派人前去询问。扁鹊就说，病在肤表，用烫熨就可以治好；病进入血脉，用针灸可以治好；病到了肠胃，用汤药也能治愈。现如今桓公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再也没法治了。又过了五天，蔡桓公果然病重，赶紧派人去请扁鹊，可是扁鹊早已逃离齐国，而蔡桓公耽误了最佳的时机，不久就死了。关于这段故事，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神医扁鹊》中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1: 扁鹊此次为何逃避寡人？
2: 君侯，扁鹊乃卑贱之徒，行为怪癖，何必在意？
1: 速派人追问，是何道理？
2: 是。驾。扁鹊，前三次你见到君侯总诅咒君侯有病，此次见到君侯为何扭头便跑？
3: 嗨，病在肌表，汤药已治之；在血脉，鞭针已驱之；在肠胃，酒劳能救急呀。如今病入骨髓，就是神仙也无可奈何了。
2: 啊，此话怎讲？
3: 如今君侯病入骨髓，已无法可治了。
2: 什么病入骨髓？君侯打猎，精神甚佳。你不要妖言耸听，糊弄权术。驾。
0: 蔡桓公之死是讳疾忌医，咎由自取，而扁鹊望诊之神妙却无比可贵，光彩异常。因此呢，后世不少成名的医家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都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这第三个故事说的是扁鹊路经虢国的事儿。

0: 这太子没有真死，请你进去通报，就说我是齐国的扁鹊，闻知太子不幸而死，我能使他死而复生。此言一出啊，太子属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半晌才挤出了一句话：您不是在开玩笑吧？他心中暗想呀，此人大言不惭，应当教训他一下，于是摆出一副行家里手的姿势，假借上古传说中不用水药、酒剂、针刺等手段，一经诊查就知道病理所在，还能沿着五脏的穴位施以割皮、解剖肌肉、通导经络、洗涤五脏等高深的医术来吓唬扁鹊。最后他以讥讽的口气说，您的医术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太子呀也许能够复生了，倘若不能，却还要说能使太子回生，那岂不是连刚会笑的婴儿也不会相信吗？当下只见扁鹊不急不忙地长叹一声说，你的医疗方法呀，好像管中看天，从缝隙中观察斑纹一样。我扁鹊给人治病，不需要给人切脉、望色、听声、写形，就可以讲出病因所在。诊查到病人阳分的症状，就可以推出病人阴分的症状。诊查到病人阴分的症状，就可以推出病人阳分的症状。如果认为我说话不实，不妨去试试太子，你会听到他的耳朵还有鸣响声，而且鼻翼在扇动，你再顺着太子的两条腿抚摸，一定还有体温。这番话呀，把太子属官说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匆匆跑到宫中汇报。国君呢，早就听说扁鹊的大名，随即用隆重的礼仪迎扁鹊入宫。经过诊查，扁鹊告诉国君，太子的病是失厥，也就是现在说的休克。虽然身体啊像死人的形状，但并不是真的死。医术精良的医生是能够治愈这个病的。于是当即命子弟取过针来，先刺百会穴，然后又在胸部和手脚一些地方进行了针灸。过了不一会儿功夫，太子就慢慢苏醒了。接着扁鹊又叫弟子们用相应的药物煎煮后，轮换着热敷太子的左右两肋，使他能够坐起来，最后再以汤药调理阴阳。20天后，太子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啊，天下人都盛传扁鹊能使生命垂危的病人转危为安，后世通常所说的起死回生、扁鹊再造，也就是出于此。命丧他乡，一代名医袁和遇刺身亡，立庙缅怀神医扁鹊，千古流芳。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怎奈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搜索河北旅游文化广播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话说扁鹊行医到了秦国的国都咸阳，当时主管秦国医药行政的官员太医令李希嫉妒扁鹊显赫的名声，唯恐自己失宠而被取代，因此呢，对扁鹊的到来心中既恨又怕，总想找机会除掉他。正巧啊，当时在位的秦武公脸上生了痈疖，也就是皮肤感染，久治不愈，痛苦不堪。当他得知扁鹊就在咸阳的时候，便赶忙派人前去召请。扁鹊在来人的陪同下进入宫内，经过一番诊查，

0: 啊，便胸有成竹地说，只要用鞭挞手术就可以去除。谁知此言一出，一旁势力的群臣纷纷议论，他们认为雍街长于近眼睛的要紧之处，万一有什么闪失，会不会造成耳不聪目不明的后果。听了这些群臣的议论啊，扁鹊十分生气，当即气愤地说，在医学上我是内行，众大臣你们都是外行，治病不行内行与人商量，我反而被外行的言辞所迷惑，这叫用人不专。如此犹豫不决，非但不能治好病，恐怕连国家也难治理好。直说的秦武公啊，瞠目结舌，心中很是不快。尽管后来他听从了扁鹊的意见，动了手术，但是呢，心中却存下了芥蒂，对扁鹊啊已经没有好感了。就在这时候呀，走在一旁窥测动静的太医令李希心中是洋洋自得，感觉到去除扁鹊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便大肆挑拨诽谤，千方百计阻止留用扁鹊。此后不久呢，扁鹊就离开了咸阳，继续在民间行医。一天他来到瑶山地区，这里啊是秦魏两国的交界处，谁能料到阴狠毒辣的李希却早已派出歹徒在这里设下埋伏，扁鹊一到，歹徒们便一拥而上，将扁鹊刺死，一代名医就这样不幸离世。他的遗体后来被弟子和当地的群众收敛，并由弟子们护送到汤邑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汤阴一处名叫福道的地方入土安葬。扁鹊被刺杀以后，家乡的人民十分怀念他。由于历史上传说扁鹊是渤海郡人，于是后世就在任丘为扁鹊建墓树碑，还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颇为壮观的扁鹊庙。此墓地叠金修砌，是现如今扁鹊纪念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因为扁鹊曾经来到过邢台内丘，治愈了晋国大夫赵简子的五日不醒的昏厥，而得到了四万亩封地，因此啊，内丘就成了扁鹊的第二故乡。所以啊，扁鹊去世后，他第二故乡的百姓们也很难过，在内丘县建立了扁鹊庙。据《内丘县志》记载，内丘的扁鹊庙汉唐时期就有了，现存的是元代建筑，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有宋、元、明、清历代碑刻100余件，其中透灵碑保存最为完好，是研究扁鹊中医文化和中国医药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1: 内丘神头村坐落着扁鹊庙，经历代翻修仍保存着元代的梁檩木架。
2: 天地玄黄，
3: 天地玄黄，
2: 华夏泱泱，
3: 华夏泱泱。
1: 每年拜谒医祖扁鹊已经成为中医界的一项重要仪式。扁鹊建立的医学体系成为中国医学的源头活水，他周游各国为人治病，不为名利，只为弘扬医道。今天内丘县中医院的中医师和各村中医卫生室的乡村医生来到了扁鹊庙，在中医医祖扁鹊的见证下，三位刚刚入行的年轻人正式拜内丘县中医院的老中医为师。
4: 始入中医之门，多感学识。

因为古人错把扁鹊当作正人，所以在河南郑州城内也曾建造过一座药王庙，以扁鹊神像居中。为了表示对扁鹊的仰慕和缅怀，不少地区以他的尊称和事迹作为城名、村名、桥名、山名。比如在陕西周县西南40里有扁鹊城，河北南宫县龙岗有扁鹊村。

0: 济南黄河北岸有雀山，河北任丘有回声桥等等，遗址不下十余处。此外，民间还采用其他一些形式来纪念扁鹊。据清朝人高士奇《护从西巡日录》记载，乡俗把农历4月28作为扁鹊的诞辰之日，每年这天都要举行隆重的药王会，医者焚香礼拜，药师中则杀猪宰羊，摆酒祭祀。扁鹊虽然离开我们已经2000多年了，但他一生跋山涉水，扶危济困，救活无数人的仁慈之心，赢得了后世的普遍敬仰与怀念。司马迁更是称赞道，扁鹊所论医案为医家所尊奉，他的医术精细明达，后世遵循其法，不能改易，这也高度肯定了他作为一代宗师的崇高地位，并视他为杏林第一人，为其作传，史册流芳。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20世纪20年代，河北籍京剧表演大师荀慧生根据《新闻报之夜》的故事创作了京剧《河伯娶妇》，这个剧目传唱至今。邺城在今天的河北邯郸，《新闻报》是当时的邺城令。荀慧生通过舞台上的艺术形式，形象再现了《新闻报》当年惩治巫婆、破除迷信、取信于民、新修水利的历史功绩，歌颂了《新闻报》清廉正直的品质和机智诙谐的性格，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新闻报》在邺城都留下过哪些传奇故事？为什么千百年来都深受百姓的爱戴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西门豹》。

0: 您听到的这段录音就是京剧《西门豹》的片段。西门豹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群雄并起，列国争霸，社会一直处于大动荡之中。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作为魏国的第一代君主登位，这时魏国已经初步建成了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了富国强兵，魏文侯虚心纳贤，尊当时的著名学者卜子夏为师，又重用学问渊博的田子方和段干木。这样一来，四方的贤者和有抱负的人都愿意来到魏国。魏文侯的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有志于革故鼎新的人才，西门豹就是他发现的人才。他任命西门豹为邺城令，经过一番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魏国很快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这其中最引人称道的就是西门豹治理水患的事儿。
1: 春秋时期，齐桓公为了保卫诸夏之地，开始择地兴建城池。临近漳水，又靠近太行山东路南北通道的临漳一带，地势高耸，植被繁茂，成为他的首选之地。奔涌的漳河为人们带来了良好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但是频发的旱涝灾害也给邺城的发展带来了转折。这座祠堂是当地百姓为纪念邺城县令西门豹修建的。战国魏文侯在位时期，西门豹为治理水患，发动百姓在漳河两岸挖掘水渠，引漳河水灌溉庄稼，并实行寓兵于农、藏粮于民的政策。水患平息后的邺城民富兵强，成为当时魏国北部最为重要的战略屏障之一。曹操击败袁绍后占据邺城，其后又在邺北城营建王都。东魏孝静帝迁都邺后，令洛阳40万户北迁。这座规模巨大的城池先后经历6朝，占据黄河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多年。
0: 邺县靠近漳河，地处魏国和赵国交界处，向来为战略要地。但是当时漳河连年泛滥，两岸的百姓深受其害，当地的官吏不仅不根除水患，还一味强征税赋，百姓叫苦不迭，怨声载道。这样，作为魏都的重要门户，又是战略要地的邺县，非但不能起到外御强敌的作用，反而成为了魏国的肘腋之患。因此，魏文侯总想委派一名得力的官员去管理邺县。后来，大臣们推荐了西门豹。魏文侯经过考察，决定任命西门豹为邺城令。西门豹就任前，魏文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先生此次到邺县就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建立功业，成就美名。西门豹并没有因为魏文侯的几句鼓励的话而洋洋自得，他以谦逊的态度向魏文侯请教，问建功立业、成就美名有什么诀窍吗？魏文侯建议西门豹到那里后，先要做深入调查，特别要向乡邑老者多多求教，向那些贤良之士学习。对于那些喜欢掩人之美、扬人之丑的，尤其要耐心寻访，注意听他们讲话，并在实际中

0: 加以检验，切记不要只听顺耳的话。听了魏文侯的这番话，西门豹明白自己的这次叶县之行身负重任，懈怠不得，但他知道自己平日里脾气比较急躁，容易发火，于是就特地找了一根柔软而富有韧性的熟皮带，把它配在腰间，用来自我警戒，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每逢大事要冷静思考，克服脾气急躁的毛病。西门豹来到叶县以后，只见流经叶地的漳水浊浪翻腾，呜咽咆哮，四周的土地荒芜，城镇萧条，人有饥饿之色，路无车马之喧，到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眼前的破败情景实在比西门豹想象的更为严重。西门豹牢记魏文侯的嘱托，到任后便身着便服，不露声色地召集了当地的一些老者，关切地询问起百姓疾苦。经过打听，他才知道这里的水患固然很厉害，可是人祸更严重。原来当地一些有钱有势的乡官伙同巫婆，利用漳水经常泛滥的祸患，四处散布迷信，扬称河伯取妇便能消除灾祸。为了这件事儿，弄得民穷财尽。河伯取妇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古老风俗，这些叶县的乡官和巫婆等头面人物正是利用了这一风俗，以及当时百姓们渴望摆脱水患的迫切心理，肆无忌惮地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叶城的父老乡亲们告诉西门豹，漳河因为年久失修，每年夏季秋季一经暴雨，河水猛涨，经常泛滥成灾。于是乡官和巫婆勾结起来，把漳河的水灾说成河伯显圣。他们撒谎说只要每年为河伯娶个漂亮媳妇儿，就能免除水患。于是他们借为河伯娶妇为名，横征暴敛，肆意搜刮，坐地分赃。每到为河伯娶妇的时候，巫婆都要挨家挨户的巡行查看，看到哪个贫苦人家的女儿长得漂亮，就硬说她该做河伯的老婆，强行聘娶。巫婆给强抢来的少女梳妆打扮，穿上华丽的衣服，独自住在河边一间专门布置的房子里，过十来天把少女放在一张讲究的新床上，然后把新床放到河里，自行漂浮，顺流而下，行数十里就沉到了河底，说是接河伯去了。就这样，为给河伯娶妇，许多人家骨肉分离，女儿被活活地投进了江水。所以当地一些有女孩的人家生怕自己的女儿被选中，纷纷背井离乡逃往外地。这种陋习使得本地的人口越来越少，田地荒芜，百姓生活十分困苦。西门豹了解到为河伯娶妇的真实情况后，胸有成竹地对父老乡亲们说，到下次给河伯娶妇的时候，请告诉我一声，我也要到河边去参加典礼，为心腹送行。大家听了，不知道这位新来的县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到了河伯娶妇的日子，漳河边站满了老百姓，西门豹带着卫士真的来了。巫婆和官绅们急忙迎接，巫婆呢已经70多岁了，背后跟着十来个穿着绸缎的女徒弟。西门豹说，把新娘领来让我看看。巫婆叫徒弟把那个打扮好的姑娘领来了。西门豹一看女孩满脸泪水，他回过头来对巫婆说，不行，这个姑娘不漂亮，河伯不会满意的，麻烦你去跟河伯说一声，说我要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去。说完他叫卫士抱起巫婆，把她投进了漳河。巫婆在河里扑腾了几下就沉下去了。等了一会儿，西门豹对官绅的头说，巫婆怎么还不回来呀，麻烦你催一催去吧。说完又叫卫士把官绅的头投进了漳河。西门豹面对漳河站了很久， 那些官绅都提心吊胆，连气也不敢出。西门豹回过头来看着他们说，怎么还不回来呀？请你们去催催吧。说着又要叫卫士把他们扔下漳河去。官绅们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跪下来磕头求饶，把头都磕出血了。西门豹说，好吧，再等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起来吧，看样子呀是河伯把他们留下了，你们都回去吧。百姓们早都看明白了，巫婆和官绅们都是骗钱害人的，从此谁也不敢再提给河伯娶妇的事儿，漳河也没有发大水。那关于这段故事呢，央视版的《中华治水故事》里也做了生动的呈现，我们来听听。
1: 何人如此大胆？可知打断仪式可是要遭大报应的，惹怒了河伯，你们担当得起吗？
2: 原来是西门大人，西门大人也是来参与庆典。
3: 河伯娶亲是邺城的头等大事，怎么可以少了我？
2: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3: 不知可否让本官看看驾驭河伯的是哪家的姑娘，是何模样？
2: 西门大人，请。
3: 哎呀，坏了，怎么生得如此难看？这等模样的姑娘送去给河伯，势必惹怒河伯，届时河水泛滥成灾，恐怕邺城不保啊。换，必须得换。
2: 哥，这西门大人，这良辰吉日都快过去了，现在到哪里才去找更好的姑娘呢？
3: 说的也是啊，那就劳烦神巫去河伯说一声。
1: 你们想干什么？
3: 就说我夜令西门豹要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姑娘做妻子，让他给我们宽限几日，请神巫入河。
1: 不要我！
4: 救主丢失了，丢到河里去了。
3: 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来，把神巫的弟子请下去，看看怎么回事。看来只能请三老亲自出面了，请。
5: 大家不要害怕，西门大人是在为我们邺城除害。
6: 哇，快走！
5: 河伯娶妻根本就是个妖言，我们邺城这些年不是洪水就是旱灾，地里颗粒无收，吃不饱穿不暖，如果给河伯娶妻有用，我们还会过这种苦日子吗？三老他们分明是借河伯娶妻的名义搜刮我们的钱财，差点断送我女儿的性命啊。
7: 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3: 大家且听我说，要解决邺城旱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凿渠道，引漳河之水灌溉土地。有了充足的水源灌溉，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邺城世世代代的人民都将因其受益。
0: 灌溉农田，发展生产，西门豹在邺县还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8: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9: 乃听众博瓜，难以取胜。
8: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
9: 飞呀炸！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搜索河北旅游文化广播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西门豹破除了业地流行的封建迷信后，立志改造漳河，发展农业生产。为了根治水患，西门豹经过认真的实地勘察，决定沿漳河开挖12条水渠，引漳河水灌溉农田。这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低下的条件下，工程的艰巨度可想而知。因此有人认为工程量浩大，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西门豹反复强调开渠的利弊，信心百倍地说，今天兴修水利虽然给乡亲们增添了负担，但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会代我们感谢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在西门豹的督促下，12条水渠终于修成了。每条水渠不仅设置有调节水量的水门，而且还分别筑坝多处，便于日常取水。为了不妨碍交通，每条水渠还建起了桥梁。由于漳河得到了治理，农田得以旱涝保收，业地原来遍布的盐碱地都变成了肥田，每亩产量增加了120多斤，比其他地区高出了4倍多，从而使业地成为魏国的附属地区。业地的百姓为了感激西门豹，把漳河12渠又叫做西门12渠。漳河12渠是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4大水利灌溉工程之一，也是黄河流域出现较早的灌溉工程。左思的《魏都赋》中说，西门灌其前，石起濯其后，指的就是百年后魏襄王的时候，石起出任叶县令，又在原来漳渠的基础上兴修水利，成功地把大片盐碱地改造成了水稻田。这些水渠在魏文侯以后的1000多年里，对治理水患、应用水利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人们非常感激西门豹，赞扬他除害开渠的功绩。直到明朝，民间还传颂“持久登堂酬西门，叶县千载甘棠分”的诗句。在业地，西门豹除了治理水患外，为官也十分清廉。据《韩非子》一书记载，西门豹初到业地，因为当地的大小官吏横行霸道，老百姓怕官，都不敢到衙门告状，连丢东西也不敢到衙门去认领。西门豹就想了一个计策，假称自己乘车轴头上的2根大青铜栓被偷了，召集官员和衙役们限3天之内破案，并说第4天要举行公判。到了第4天，衙役找不到那2根铜栓，西门豹就以玩忽职守、办事不力的罪名惩罚了他们。然后西门豹又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在衙内搜寻，结果从西门豹的一个贴身随从那里找到了铜栓，那个随从也因此而依法挨了一顿棍棒，从此老百姓就赶来告状了。当然西门豹治理叶县不是一帆风顺的，治理漳河时有人反对，执行法令时得罪权贵，有了令名时更遭人嫉妒，不断有人在魏文侯面前说他的坏话，数落西门豹粮仓里不见颗颗粮食，库府里不见丝毫钱财，兵器库里不见一毛一顿，衙门里也不见有人审理公务，巴不得魏文侯早点把西门豹撤职罢官。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魏文侯决定亲自到叶县视察。魏文侯到了叶县，虽然看到沟渠交错，庄稼茂盛，但查看粮仓和府库果然如人所告发的那样。于是魏文侯就责问西门豹，当初推荐你到叶县担任县令，想不到你把叶地治理得这么乱，你如果能说明其中的原委也倒罢了，否则就要削官问斩。 西门豹不慌不忙地回答说：陈钦说呀，

有作为的国君使百姓富足，图强争霸的国君使武器丰足，只有亡国的国君才使府库充裕。我认为大王现在是想做一个富国强兵的君主，所以我实行的是蓄积于民的策略。我这样说呀，大王也许不相信，请允许我登上城楼擂响战鼓，大王所要的甲兵粟米可立即准备好。魏文侯听了半信半疑，然后呢陪着西门豹一同登上了城楼。西门豹擂完第一通鼓，只见邺县的军民呢、个个头顶盔甲，挽弓荷剑，披挂整齐，列队而立。第二通鼓罢，一支用牛车装载百姓肩挑赴运的运粮大军又立即赶到了城楼下。魏文侯看了惊喜不已，对西门豹说，我现在明白了，请下令收兵吧。西门豹说，不行，与老百姓之间约定法规，讲究信誉，绝非一天之内做到的。现在既然已经雷动了出征的战鼓，却又接着下令收兵，今后邺地的军民就不会听命于我了。西门豹说到这里，斩钉截铁地向魏文侯请战，说燕国经常侵扰魏国八城，臣请求向北还击，收复失地。魏文侯立即同意了西门豹的请求，于是西门豹带兵北上击燕，很快收复了被燕国占领的土地。邺地自此成为保卫魏国边境的一道坚固屏障。西门豹治理邺县的功绩，后代历史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史记》《汉书》《淮南子》和《水经注》等书都记载了西门豹治邺或治理漳河的功绩。在古代政治家的眼里，西门豹是一位值得敬仰的人物。战国时代的韩非子在著作中多次提起西门豹，佩服他的智谋和品质，告诫当时想建立功业的明君应该以西门豹为榜样。魏文侯的曾孙襄王继位后，对他手下的群臣最殷切的期盼就是，让我的臣下都像西门豹做人臣一样。三国时的曹操生前就亲自将自己的寿陵选在离西门豹祠不远的西园上，足见西门豹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古代百姓的眼中，西门豹是一位值得怀念的清官。在他去世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成为当地一处令人向往的名胜。水经注中又记载，到了后赵建武年间，当地百姓又一次较大规模地修葺祠堂，并立碑铭志。由于当年西门豹修筑的十二条水渠使得邺地的百姓富庶起来，因此后世的邺地百姓也就把这十二条水渠视作西门豹的化身。西门十二渠的修成对促进邺地的经济发展和整个魏国的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十二渠河水带来的大量泥沙和有机物有效地治理了盐碱地，使邺城的农业高度发展。不仅如此，西门豹组织开凿的漳水十二渠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条大型灌溉渠系统，比都江堰和郑国渠要早200多年。由于时代久远，西门豹所凿的十二渠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县境内尚遗渠首。20世纪60年代，著名剧作家翁偶虹、王杰竹两人在准确把握西门豹个性的基础上，写出了京剧剧本《西门豹》，形象再现了西门豹当年制成巫婆、破除迷信、取信于民、兴修水利的历史功绩，歌颂了西门豹清廉正直的品质和机智诙谐的性格，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节目最后，让我们继续在京剧《西门豹》的唱段中再次领略这位邺城令的传奇人生。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沧州东部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邢台邯郸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呢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独活寄生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如何平安度过三伏天这样一个话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据国家医保局官网的消息，为了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公布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修改意见。新规针对6到36月龄婴幼儿食用谷类、罐装辅食、营养补充品全链条收紧管控，从原料采购、生产流程、致敏物管理、委托生产等多个维度抬高准入门槛，重点防范肉毒杆菌、原料掺杂、交叉过敏等各类安全风险，全方位压实婴幼儿食品生产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近期由中国数字医学杂志社主办的2026年第29届数字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呢，以智融医学智助健康心智生产力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加卫生健康治理、临床发展、质控与监管等议题开展研讨，全面阐述了健康数字化建设的解决方案、创新成果及最新发展趋势，助力政产学研用融各方面的协同发展。近日，俄罗斯圣彼得堡理工大学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生物相容性聚合物材料，有望用于治疗由细菌和真菌引起的皮肤损伤。动物实验表明，该材料呢不仅能够适应皮肤结构，还表现出高效的抗菌和抗真菌活性，且无明显副作用。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学术期刊《应用表面科学》。为何同一种细菌其分子乐高能够搭制制造出多个版本的抗癌药物，这个困扰药物研发领域数十年的谜题如今终于被破解。英国华威大学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团队首次揭示了细菌中不同酶混合搭配的机制，解释了自然界如何产生具有抗癌活性的天然化合物，为开发新一代抗癌药物提供了新思路。近期网络上流传的食用油开封两个月就会变质的说法呢，引发不少家庭的关注。记者求证发现，2025年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中， 通过模拟家庭用油监测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63天的氧化酸败情况，结果显示呢，酸值均未超标。过氧化值因油种和包装而异，五升装的亚麻籽油在42天，葵花籽油在49天，大豆油在56天，花生油在63天超标，一升装亚麻籽油在28天，花生油在56天超标。因此呢，建议五升桶装油42天内，一升装28天内用完。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独活寄生汤。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啊，我们来介绍一剂经典名方，一剂道家灵药，一剂可以赶走冬日老寒腿的独活寄生汤。喜欢中医的朋友一定听过医圣张仲景和药王孙思邈的名字，他们都是中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但他们的生活际遇却完全不同。生活在风雨飘摇东汉末年的医圣张仲景，见惯了人间悲苦，拟方用药也大多是简而精的小处方，目的就是一个活着最重要。而药王孙思邈就不同了，药王生活在大唐鼎盛时期，人们大多是可以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在药王的书中看到的更多是提高生活品质、改善健康状态的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药王是第一位将美容药推向民间的人，他也是第一位提出用草药喂牛而使用其牛奶治病的人。药王知道用羊焰，也就是羊甲状腺治疗甲状腺肿，更会用琥珀治疗大出血的产妇。药王是道家的名医，是医者中的老寿星，更是大医京城的奠基人。今天说的这首独活寄生汤，正是出自药王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此方也是一剂改善腰腿疼痛患者生活状态的救急保健方。独活寄生汤这个药方的组成是这样的：独活9克，桑寄生、杜仲、牛膝、细辛、秦椒、防风、肉桂心、茯苓、当归、川芎、人参、芍药、甘地黄、甘草各6克。孙思邈是一位道家医者，他们自有一套与传统八纲辩证不同的遣方用药的理论，就好像我们看到的武侠电视剧中那些古道先锋的道长身上总有那么几瓶仙丹灵药，遇到某某症状只需服下几颗，只管病去痛止。而药王的这剂独活寄生汤也有几分道长怀中丹药的味道。药王抛弃了气血阴阳、五行八纲的辩证方法，用最简洁明了的语句告诉我们，经常腰痛、后背痛之人，大多都是肾气不足，因常居于风寒湿之地所致。这样的病症一旦发现，就应该立即治疗，否则这样的邪气就会钻进我们的腰膝关节之内，日后遇到冷天就会疼，走起路来就会越发的沉重。您看，这不正是我们常说的膝骨关节炎、风湿老寒腿吗？那这剂神奇的独活寄生汤究竟是在以怎样的思路来治病呢？此方以独活寄生命名，也浓缩凝练出方药的两大走向。
2: 以寄生为代表的药物以补为主，补肾柔肝，强筋健骨；以独活为代表的药物驱风除湿，解除治病之因。寄生是一味很有意思的药材，它需要寄生在树上才能更好的生长。这种植物有自己的根，但它又有一个吸收器与树木相连，方便吸收树木的精华为己所用。在《滇南本草》中就曾记载，生槐树者主治大肠下血、肠风带血、痔疮；生桑树者治筋骨疼痛、走筋络、风寒湿痹；生花椒树者治脾胃寒冷、呕吐、恶心、反胃，又用治梅疮毒、妇人下元虚寒或崩漏。独活寄生汤此方中所用的寄生，正是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的桑寄生。桑寄生性质平和，味道苦中带甘，入肝肾之经，是一味补肝肾、强筋骨的药药，兼具驱风湿、安胎儿之功。此药与杜仲牛膝芍药相合，补虚通络，以调病之根本，再合以川芎、当归、人参、茯苓、甘地黄、甘草，以调补气血。此十味药物相合，正是这个方中补肝肾、壮腰膝的滋补方。我们再来说说独活。独活这味药啊，从名字中就能读到它的古怪和刚毅。中医先辈说，

0: 你从独活中找到配伍思路，而且独活善于向下行走，更善于治疗肾经两足之痛症。这个独活配伍秦椒、防风与川芎，就是后世一直被沿袭下来治疗风湿袭扰少阴的独活秦椒汤，然后再少佐一味足少阴肾经的引经药细心，此药兼见鼓风机一样的能力，可以发散肾中寒气，再配上引火归元温经通脉的肉桂，诸药相合，就是这道道家经典名方独活寄生汤。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有很多老年人有了疾病，大都是干不动活了才来买药，挺不住了就吃些止痛片。很多真正病痛在身的人们，他们往往找不到恰当的药物，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身上的病症。比如东北下了场大雪，一下子冻出了许多人的老寒腿，但似乎大家还没来得及学会治疗疼痛的办法。独活寄生汤正是治疗这类御寒加重的骨关节疼痛问题的良方，可以治疗膝关节疼痛、腰腿后背僵硬疼痛，而且此方已有中成药独活寄生丸和独活寄生合剂，适用于那些不方便购买中草药的人们使用。凡是那种骨关节疼痛日久、肝肾两虚、气血不足、出现疼痛、关节屈伸不利或麻木不仁、御寒加重、喜温喜暗、走路沉重、气短乏力等症状者，均可选择独活寄生汤来治疗。而且临床实验也证明，此方不仅可以缓解急性期的疼痛问题，也可以延缓疾病的发作频率，而且此方还可以透皮吸收，也就是说可以作为外用洗剂煎汤足浴。所以如果家中有常年劳作的父母、辛勤工作的朋友，那就要学会这首药王的止痛方独活寄生汤，它才是补肝肾、强筋骨、治病必求于本的方法。好的，治疗老寒腿的经典名方独活寄生汤，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入伏之后呢，气温立刻蹿升，随之而来的是湿度加大，上烤下蒸的天气状况呢，对于人们来讲绝对是一个挑战。老年人由于机体的衰老，更是需要巧妙应对才能够安然度下。三伏天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一段比较难熬的日子。那么老年人该怎么样才能够健康度过三伏天呢？今天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再次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啊，三伏天已经到了啊，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石家庄这个城市，我不知道您的体感怎么样，相信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说一说，上了年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度过这个三伏天？从饮食啊，从起居啊，从各个方面吧，好吗？嗯，
1: 好的。这个三伏天来了是挺难受的，是吧？
0: 嗯，
1: 因为每年都有这么一个苦夏，是吧？苦于这个长夏，这个长长的这个暑热的这个时候，这个三伏天有两大特点，一个是热，第二个是潮，是吧？
0: 对，
1: 这是两大特点。这两大特点呢，造成了什么样的身体的这个现象？还有咱们怎么保养呢？咱们具体说一说哈。
0: 嗯，
1: 三伏天的时候酷热，啊，蒸腾，就这种热，你是感觉到是那种蒸蒸的那种热，是吧？从里到外的蒸腾的那种热，咱们可以说叫酷热。这个天地之间呢，这个气，咱们讲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吧？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是长的状态，尤其到了这个盛夏伏天长夏的时候，长夏的时候，这个时候阳气的升伏是非常厉害的。天地之间阳气在升伏，到了伏天呢是阳气升伏的阳气外边又有一个寒气在收，有个收敛的这个气，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伏天。所以呢，人身的阳气也跟着天地的阳气在共同在运动哈，天地的阳气在长在伏，人身的阳气也是在长在伏。所以要是这个人壮年的话哈，或者是人壮，或者人的元气不亏的话，你的身体的这个元气该生生，该长长，该收收，该藏藏，人不显不出症状来。但是呢，对老年人来说，老年人精血亏虚了，也就是根本亏了，虚了，是吧？根绕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气呢，要么升不起来，要么一升就往外飘，所以人老年人的阳气呢，往外一浮，它里边就虚寒了，就是有点顾此失彼的这种感觉哈，就是这头强了，那头就弱了。它不像壮年人元气充实，它能分配，就是分配到外边去也没事儿，里边还足着呢。但是老年人就不行了，你这点阳气往外一升，往外一浮，它里边就空了，内里啊，里边下边就虚寒了，就空虚了，所以就会出现这个不好的现象哈，
0: 您说的里边是五脏六腑还是脾胃还是什么样一个环境呢？
1: 这个内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你人身来说，咱们皮毛是外边，脏腑是里边啊，是吧？
0: 脏腑，
1: 因为脏腑在里边嘛，是吧？皮毛在外边，脏腑是里边。那你对脏腑来说，腑在外边，脏在里边。那对脏来说，那五脏心肝脾肺肾，心肺在上边，肝肾在里边，是吧？它都有一个就无限可分的，这个就内外表里它是无限可分的，
0: 还是相对而言、
1: 对，相对而言，就相对而言，人的阳气浮在外边的时候里边是虚，但是虚到哪儿了，虚到里边的哪一层了，那得看这个年龄，看他这个虚衰的这个程度，症状的表现在哪一层，咱们他症状表现出来了，咱们才能通过他的症状来分其表里，辨其虚实。这个暑热逼迫体内的这个体内的阳气升浮于表，那脏腑里边阳气就不足，所以呢，就里边就会出现空虚。有的人虚到肺，有的人虚到心，有的人虚到脾胃，有的人虚到肝，有的人虚到肾，它相应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不管怎么样，它的人体的气机呢都是一个外边盛里边虚的一个格局。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人的里边，人的中焦下焦它是虚寒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如果你就是不贪凉饮冷，这个时候也容易有拉肚子啊，食欲不振啊，肚子疼啊，拉肚子啊，或者是这个这些表现的哈。
0: 嗯，
1: 如果你贪凉饮冷，那你更容易损伤你本来就虚弱的这个中焦脾胃和下焦的肝肾，是吧？就特别容易导致腹泻腹痛，或者没有食欲，出现这种少阴病和厥阴病的表现。
0: 一说到内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肠胃，因为到了夏天，人们容易吃一些生冷凉的食物。如果脾胃不强不壮的一些人的话呢，那拉肚子啊就很容易发生啊。
1: 对，你看我们往往夏天的时候人食欲差，是吧？腹泻的时候人食欲就比较差，为什么？因为就是你的阳气生浮在外，你里边的阳气是不足的，
0: 嗯，
1: 所以呢脾胃的动力是不足，所以他就会食欲差，食不下，或者是那个有堆积感呀，或者是腹泻腹痛啊，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脾胃的症状。
0: 嗯，另外您说到食欲差，我还想到了睡眠，因为我自己这两天就觉得我的睡眠质量很差，跟前一段时间就一比的话，这是不管是晚上也好，中午也好，就好像没怎么太深入的去睡着了就醒了，然后感觉白天也没啥精神。
1: 对，因为什么呀，这个伏天的时候，阳气咱们都讲了，阳气生浮在外，它里边是虚寒的，是吧？人睡觉是什么？人睡觉的时候是阳气入阴，阳入阴了人就睡觉了。所以人往往冬天冷的时候、寒的时候、外边下大雪的时候，感觉这个人的睡的是深的，是吧？在被窝里他是睡的深的。那夏天睡的是比较浅，因为阳气生浮在外，它的整体的气机是往上升浮为主，它往下沉降的少或者沉降的困难，尤其是老年人，他精血本来就不足，在这个天地的气在往上升，人体的气在往外升，所以他就更睡不好。这阳气不往下，那个不是不往下，也可能也往下，就是往下的不够充分，所以它就会影响睡眠，就是这个睡得晚呢，睡不着啊，容易醒啊，睡得浅呢，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0: 收敛不住了，收敛的不好，是吧？
1: 对对，就是阳不入阴，阳这个，因为现在天地的阳气是以生浮为主，所以它这个沉降的就少一些，人身上的气呢也是生浮为主。沉降的就少一些，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生气，气足的人不显哈，气足的人他升降沉浮不，他是咱们说的升降沉浮，除了天地之间这个气的升降沉浮，其实咱们很多时候说的是人体内的气机的升降沉浮。如果这个人元气足的人，他体内的阳气升降沉浮是正常进行的，他不随外界，就是这个不会受外界多大影响，
0: 嗯，
1: 他能跟天地同步。但是如果你自身元气不足了，该升不升，该降不降，该浮不浮，该藏不藏，是吧？人体内部气机的升降沉浮出了问题，它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0: 嗯，你看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导致我们现在的阴阳往往都不是特别平衡，所以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如果是健康方面的、睡眠方面的、饮食方面的、夏天在养生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3118605400和86054061。今天我们说到了三伏天，这是初伏，还有中伏，还有末伏，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这两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哈。
1: 嗯，对，那除了热以外呢，就会有汗，是吧？咱们汗出的就比较大量了哈。这个时候，可以说你待着不动都一身汗，然后如果一活动呢，汗出的也很大。
0: 嗯，
1: 对壮人来说，出出汗，到这个夏天的伏天的时候出出汗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对虚人来说，他本来他这个气就虚，他就收摄不住，就收敛不住，所以汗呢就会往外冒，是吧？那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气往外一生火，他津液耗伤就会更重。就是大量出汗，它津液耗伤的会很重，汗为心之液呀，所以你汗过度的耗散了以后，它就伤了筋了，伤了心了。往往这个老年人到这个时候，出汗多了，汗一出，他心里就难受，
0: 嗯，
1: 心有那种心热呀，心里紧呐、啊，或者心里那种虚疼啊，就是这种，或者胸闷呐、啊、慌啊，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或烦呀、啊，是吧？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包括你说的失眠。
0: 对，
1: 就这种现象，为什么人的汗大量的出了，本身他精血亏虚，尤其厥阴病的人，他这个他就收摄不住， 身体的津液呢就容易往外漏泄，到了这个生伏天的时候，就三伏天，生伏的力量更盛的时候，它津液耗散的会更重，出汗出的会更多，所以就耗津伤液，人就容易心烦、失眠、心慌、气短、胸闷，是吧？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0: 是，更多情绪方面也是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容易确实很这个难以平复。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啊，就觉得浑身热的话，本身岁数挺大，但是他要吃根冰棍儿或吃个冰激凌，他会觉得舒服一点。这个是不是表象？
1: 咱壮人可以，你不要觉得就天热了就吃个冰糕。那老年人哈、啊，老年人身体特别虚的人，他是不敢吃的。他虽然外边热，但是他是不敢吃的，看见就觉得凉。看见就觉得胃疼，他就会有这种就是
0: 作用，
1: 弄见这个气了，他就能感受到，就好像身体的。就有这种感受了，他觉得自己就不能刻画，觉得自己就那是不见得他能敢吃这些的。反正就是高温的环境、闷热的环境是容易让人烦躁不安的，是吧？
0: 对。
1: 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气生浮不沉降，这个心气下降，肾水上升，心肾相交的时候，人体里边才会这个正常运转嘛，是吧？人才心境才是平和的，这个气光往上涌。它不往下降，那个怒则气上嘛，是吧？这个人的情绪确实是容易烦躁不安，这个时候还是保持一下，尽量吧，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吧。这个天气高温烦躁了，高温闷热了，人会烦躁。这个人病到一定程度啊，精血亏虚的时候，气往上飘的时候，气这个虚热往上涌的时候，人会出现这种烦躁，狂躁不安，然后包括骂力不休。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有很多人哈，那个比方说他，我们挺常见的，比方说这个脑梗的后遗症啊，或者是这个得过这个大病的这个老人啊，他晚上不睡觉，这就失眠了，阳不如阴就失眠了，阳壅在上边不往下降，大量的虚热扰着他，心烦，就会骂力不休，这个望见望闻望听，他就是看不见他看见他好像看见一些看不该看见的东西啦，或者是。就是把陈骨的烂枝嘛都想起来了，就开始骂人，是吧？或者是指着这个虚空就开始骂你，这个有这种现象啊。这个很多咱们叫他糊涂了，老糊涂了，是吧？其实就是精血太亏了，虚热往上扰，虚热扰着他这个心神，所以他就这个神昏了，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就是老糊涂的人呢、半夜不睡觉骂人。然后陈骨子烂芝麻都能翻腾出来，或者是说的一些话啊，神神叨叨的，这个就很吓人的这种，
0: 这算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吗？由心理方面引起精神方面的，
1: 这是表现的是精神方面，但是呢，咱们通过他这个精神的表现，能知道他的精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他的虚热现在在上扰这个心神，那就是也是咱们通过这个现象来看他背后，看他人体这个气机。人体这个背后的这个气机变化嘛，这是中医的这种功夫嘛，就是这个可以说我通过这个望他这个神，望他这个气，望他这个状态，来判断他身体里边气机现在是什么个情况。
0: 你看看老人或者说看一个病人，您肯定是特别有经验啊。那我们在接待一个病人的时候，首先就看他的气色，是吧？一般像您说的这个内里比较空虚，元气飘在外面的。他是什么样的状态？能给我们形容一下？
1: 这太多了，就是虚在外，虚热在外，外盛内虚。他这个格局呢，就是一个上盛下虚，或者外盛内虚。外边盛，那哪是外边呢？他这个阳外边阳盛的表现，可以是火很大，可以是暴躁、烦躁不安，可以是烦扰，这个或者是有形的这些火。红肿热痛的这些表现，或者是这个肢体的这种这个看似比较活跃兴奋的这种表现，外在是这种兴奋的外在的表现，这叫阳比较盛，但是内在实际上空虚的，阴寒凝滞的，或者是下焦是空虚没根的，这种表现就是这个，其实你也就是你三阴越虚，你三阳越盛，阳经的表现会越盛的话，这人的阴经的表现是越虚的。所以咱往往看他外边，首先要外边有症状了，那要看他里边，看他里边虚不虚，通过这个来判断这个虚实，这个盛衰虚实的。
0: 哦，你看，这是有很多。

0: 多的讲究的。那我们中医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是喝一些汤药呢，还是说通过按摩，还是扎针灸？应该都可以吧？
1: 对，都可以。这个方法有很多哈。那具体到这个病到这个程度了，不是一些生活的小妙招就能解决的，还是要认真的辨证治疗的。该用药用药，该用针用针，该日常生活的调摄作为一个辅助，是可以的。咱们再接着说哈。那到了这个，咱们说了一个热了，再接着说这个。那伏天在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潮，是吧？也就是湿。所以三伏天湿气大盛，这个湿气呢，它是重浊黏腻的。这个湿这个字儿哈，在咱们这个繁体字里边哈，这个字儿呢是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上边有一横，中间呢是两个绞丝儿，下边一个土，这是湿的这个繁体字哈。通过这个繁体字这个造字，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湿是什么意思。因为咱们中文的这个汉字不是象形文化吗？哈，是象形字嘛，是吧？水，所以说明它左边是三点水，就说明湿这个潮它就是水造成的，是吧？这是一个这个可以说这个偏旁就能看到这个。这个湿这个字造字的时候，古人就知道它跟水有关。那上边这一横代表什么？上边这一横代表天，就这一横这天。然后下边这个土呢，就代表地呀，是吧？那天地之间呢，那些绞丝是什么？那些绞丝哈，是就是两个绞丝旁。这个绞丝旁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字儿叫。这个双绞丝儿哈，知道怎么写那个绞丝儿旁那个绞丝儿，它这个字儿呢读幽，就是幽暗的幽。说文解字对这个字儿的解释呢，就是这个幽字儿是微小，就微的意思。广韵也说这个幽字儿呢是微小的意思，也就是天地之间有一个微小的东西。那你联系咱们这个行符左边这个三点水，你就知道了，那天地之间这么多微小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水呀，是吧？
0: 空气里面的水分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就是天地之间有很多微细的水，很小的水，那就是那个弥漫的那个微小的空气当中弥漫的那个微小的水粒啊，是吧？
0: 就湿度比较大，
1: 对，很微细的水，那就是咱们感觉到就是这种潮气啊，这种湿气，是吧？这个是这个意思。再一个，这个湿呢，就是你看，这个左边一个三点水，现在这个文字呢，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上边是一个日，下边一个夜，是吧？
0: 对，
1: 也可以把它解释什么，就是阳蒸水动形成了湿，就是太阳在天上蒸了地下的水汽，把这个水汽蒸起来了，
0: 往上走，
1: 对，往上走就形成了这个湿气啊，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一个小，咱们可以这个说一下这个湿字的这个意思。所以有了这个湿，这个湿这个邪气呢，就是它这个。它是重浊黏滞的，黏腻的，而且是往下走的。它最容易困阻住脾，本身脾主土，脾主运化，脾就主湿土。湿有湿气，有湿邪。湿气什么意思？就湿气就是运行缓慢的意思。到了太阴脾土的这个层次，它就要运行缓慢，像沼泽一样，它运行缓慢。只有运行缓慢了，这个脾土里。这个脾胃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才能充分的被人体吸收，是吧？所以湿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湿，那就剩下什么？就剩下燥了，那就太干燥了，是吧？天地之间到了这个节气，如果不湿的光燥，那燥很快就把这个很快这个可以说咱们这个地呢就变成焦土了，咱们这个土就变成焦土了，它也不长东西了，它也不生产万物了，是吧？所以它该有一定的湿，还有含蓄的。这个湿气的这个作用，它才能化生万物。但是呢，如果湿气过了，重浊黏腻的太过了，那就困阻住这个脾土了。所以呢，那天地之间表现为湿，很黏腻，很重浊。这个植物呢不通透。这个时候也是湿气特别重，然后种植的特别密集的话，这个植物们也会长很多的什么灰霉病啊、白粉病啊。蚊虫滋生啊，也会长很多的这个植物也长不好，是吧？就是适度的湿是必要的，否则就成了焦土了，这个万物也是不长的。但是过分的湿了以后呢，不流通了，真正湿浊黏腻了，它也会阻碍这个 这个皮土的运行，阻碍这个天地之间这个土的这个运化和生长万物，就会造成邪，就会造成病，是吧？人身上也是这样的，适度的湿，那脾为脾土呢，它要适度的这个湿气，它要有这个气，然后人体才能充分的运化吸收。那如果过湿了，黏腻住了，那个脾土就不运化了，就运化不动了，转不动了，就会表现为这个湿邪困脾，你的气机非常阻滞，运转不灵，那就会表现为身体感觉是特别沉重，头昏脑胀的，胸闷腹胀，或者是这个腿呀、脚啊是肿的，按一按就有坑，是吧？泥里黏腻呀、不爽啊，是吧？食欲不振呐、大便黏呐、
0: 对，
1: 这个就会出现。
0: 还有舌头也是不是也是比较肥厚的那种？
1: 对，舌头一伸出来是大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整个身体被湿气泡着。被这个水湿痰浊泡着，它把它泡发了，泡喧腾了，是吧？泡发了，它就泡大了。大了以后，你周围有一圈牙，这个牙是硬的，它能挡住吗？它挡不住那个牙缝那个地方，它就出现了那个棱，就变成齿痕舌了。
0: 哦。
1: 所以，但是这个舌头给伸出来比较胖大，
0: 嗯，
1: 比较水湿，然后呢，边上齿痕比较重，那这个人的身体是绝对是湿邪困脾，气机阻滞，它运转不灵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你一看到这个舌头。那你也就知道他一定容易有身体沉重，这个腿带不动，感觉腿沉走不动，头昏脑胀的，或者是嘴里黏腻啊，或者是食欲不振呢，你这些症状你自然就分析出来了。
0: 嗯，
1: 不是他舌头一看你看出来的，是你通过他这个湿在什么部位，湿的程度，湿的层次，你来推断出来的，他就会有这些症状出来。
0: 嗯，你看现在很多人减肥，肥胖的人很多都是湿气比较重的哈。
1: 对，他这个气血不足的人哈，就有的人胖哈是吃出来的，就是纯吃的多，然后这个吃的多运化的少，就是消耗的少，属于这种是胖嘛，他也壮，你类似就是这个鲁智深这样的体型的人，他身形长大，胖壮。然后呢，能倒拔垂杨柳是吧？这种是气很足的，这种是壮人。但是还有很多人呢，其实他是因为脾虚了他才胖，就是那种人呢，他是苹果型的身材，肚子大，但是他的肉呢是皮肉呢是腹囊的，喧腾的腹囊的，那个产妇多见，那产妇他这个身体呢就看着比较胖，比较肿，腹囊就这种感觉，这就是很多女士，这个中年的女士。他这个肉囊囊踹似的啊，就喧腾，这种都是湿浊比较重，是因为他身体虚弱，气血虚弱了以后，身体的垃圾代谢不走，你水液代谢不走，它就沉积在你身体组织间隙里，湿气弥漫，重浊粘滞着，你身体的气机也不畅通，所以呢，人就看起来就越来越胖。我就有过一个病号，这个哮喘啊，他是厥阴腑症啊，他变成是厥阴腑症，当时呢，他就1.6米的个儿吧。170多斤，每个月都在长胖，吃不下去饭，就是食欲不振，吃不下，然后呢睡不着，晚上睡不着觉，到了晚上脖子就被掐住了似的，就是憋的都是咳嗽的鼻涕眼泪，这个咳的都哕，就是喘到这个程度，然后吃了咱们的中药以后呢，胃口开了，吃饭香了，睡觉香了，睡得很好，吃得香，睡得香，吃得多，睡得好。还不断的瘦，吃药45天瘦了27斤，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啊，这就是给他补了气血，精血足一点以后，他气血运化开了，他这个湿气啊就蒸出去了，把湿气蒸出去，把浊气给化开了，化掉了，这有劲儿了嘛，所以有的人不吃才能减肥，有的人是吃才能减肥，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道理哈。
0: 这位朋友应该就是属于那种虚胖那种。
1: 对。虚胖、宣胖的那种哈，
0: 这类朋友是不是可以去做做刮痧什么的？
1: 有些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他虚的很明显，刮了痧把气掉到体表以后，这个一个是不见得出痧，再一个呢，出了痧以后也不容易这个恢复的也比较慢，代谢也比较慢，这样的人适合艾灸。
0: 艾灸
1: 适合补精血，不适合艾灸。
0: 这个有穴位的要求吗？
1: 这个也得具体看他是什么体质，是什么病就配什么穴。其实这个开药是根据他什么病开什么方子是吧？根据他病机开的。 针灸啊、刮痧呀、拔罐也是根据中医的病机来的，就根据这个理来开出的这个穴位，并不是这个灸也好、针也好才开出这个穴位，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0: 嗯，还是要根据他个人的情况。
1: 对，
0: 您说的、
1: 同时，同时这个，你看，咱们知道湿邪困阻这个气机的运行是吧？那你的气血运行又不畅，这个时候就容易，这个诱发你的旧疾。你像咱们老年人本身精血就亏虚，然后身体垃圾沉积的比较多，脑血管、心血管啊或者脏腑之间垃圾沉积的就非常多。那到了这个暑热交加的这个时候，你的气血运行更慢了，然后原本就存在这种心脑血管病啊、关节的这种疼痛、风湿类风湿啊，或者这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老年人哈，这个时候他就容易旧病复发，或者病情加重。这个也是就是湿气，这个节气哈，这个对他不利，所以造成了这种旧病复发的这种现象。
0: 对，像心脏病、高血压，还有什么其他常见的在这个时期容易出现的疾病？
1: 你比方哮喘呢、关节炎呀、风湿类风湿的这种关节炎呀，是吧？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呀，这些啊，反正就是寒气重的人是这个阴寒重的人、痰湿重的人，到这个伏天的时候就容易诱发。你尤其是像很多人本身他就湿气比较重，那个他湿气粘滞在他的下焦，粘滞在小腹，肚脐以下，下焦是肚脐以下，肚脐啊，尤其是腿或者小腿脚，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得这个脚气病。还有很多人他自己就知道到了夏天特别怕蚊虫叮咬，因为他本身湿气比较重，湿毒往下沉到他的腿上啊、脚上，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个他就本身就容易痒，然后到了夏天又潮又热，然后蚊虫又多，一不注意这个蚊虫叮咬是吧，他就痒得非常厉害，那非得抓破抓烂流血然后才能解了这个痒，而且这个还很不容易恢复。所以很多这个老年女性啊，或者一些就是有这湿毒重的人，你看他那个到了夏天那个腿脚腕子啊、小腿啊烂唧唧的
0: 湿疹
1: 啊，这个烂唧唧的湿疹也好，或者是这些蚊虫叮咬以后搔抓烂脓流水的这种腿，
0: 皮肤会溃烂
1: 也不少啊。对，这就是湿气重浊沉降，然后本身就有湿气，但是它秋天的时候因为燥嘛，春天的时候这个阳气还升一些嘛哈，这个还行，但是到了伏天的时候这个现象是更明显的。
0: 对，而本身就天气热再加上皮肤不舒服的话，内心也会百爪挠心的不舒服。
1: 对，所以咱们平常怎么调养呢哈，就是有病了该治病还是要治病的。这个找一个靠谱的大夫给你这个调理哈，自己不要乱吃药。这个中药没有你想象的，中医没有想象那么容易。然后这个在一个日常咱们这个老年人能做到自己能做到的地方呢，是日常的调养，饮食的调养呢，就是还是夏天肯定要清淡饮食，是吧？
0: 对。
1: 你说身体不好了，你不清淡你也不行。往往身体不好的人呢，他就显得事儿多。为啥呀？这个热了不行，冷了不行，油炸了不行，这个佐料多了不行，是吧？他就比较讲究了，他不是他要讲究，是吃了他不舒服，所以他自然的就会。他去找他那个能吃的东西是吧，他这个饮食就比较清淡。一定要严格限制这个生冷寒凉的这个饮品呐、油腻煎炸的这些东西啊，或者过甜的这些食物啊，这些过甜的油腻的这个食物都是伤脾的、助湿热的，这些不吃。生冷寒凉的更伤你的脾阳啊，是吧？这个身体处在这种半好不好的时候，他可能会犯一些饮食的禁忌。身体特别差的人不用说了，他也注意。对呀，他一不注意他就难受，他就得注意。第二个呢，就是起居有常，这个阴居以避暑，是吧？在高温时段呢，你就不要在室外活动了，要阴居以避暑啊，在屋里待着，在凉快的地方待着，是吧？那个空调呢、风扇呢，调的温度不宜过低。不要低于25-26度，是吧？26度、28度，这个有一个凉气儿就行了，或者有那个除湿的那个功能就行了，避免冷风直吹，尤其是老年人哈，就吹的时候吹空调、吹电扇，它就是温度调的高一点的话，也要注意保护你的怕风的地方，然后脖子啊、肚子啊、膝盖呀、脚啊，是吧？那个 多老年人到了夏天，他可能不吹空调还觉不出来，如果空调。

0: 电扇这么一吹，他自己就能觉得这个脚开始凉，是吧？所以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看大街上不太好理解，有些人夏天居然穿运动鞋穿布鞋，是吧？这个夏天又不是都穿擦了板嘛，是吧？穿这个凉拖嘛，是吧？
1: 对。
0: 但是看见好多中年人呢、啊、老年人穿那个布鞋穿运动鞋也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啊，就是什么呀，这个人到中年以后，人虚了以后，这个尤其老年人都知道虚先从下盘开始虚，是吧？他的脚，因为脚离心脏最远，他可以说他是这个末端嘛，是吧？他的气血保护不了了，就少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能觉得凉了。你别看夏天，越是夏天的时候人越上热下寒，
1: 嗯，
0: 上边脑袋是热的虚热的，心是烦的，但实际上下边是空的，肚子凉，你看食欲不好，肚子容易凉拉稀，然后脚冷，它是容易这样的哈。尤其一吹空调电扇，它脚是冷的，所以尤其晚上睡觉把肚子盖上，咱中国人都知道，反正不管怎么着把肚脐盖上，是吧？盖上肚子盖上脚。
1: 是，你看我以前也没有特别觉得说吹电扇会吹着不舒服，但我今年就明显觉得电扇吹的腿，尤其是小腿，会觉得哎很凉。
0: 对，下焦它就能喊觉出来，这个末梢的地方就觉出凉了嘛，是吧？一般的男士不怕这个，那女士一般怕这个风吹，怕凉，是吧？这个同样在办公室就受不了，为啥？男士都怕热，然后这个吹的特别低，然后女士都怕。然后得搭上毛巾，有的都搭上衣服，是吧？
1: 嗯，
0: 他要这样，其实是不管男女哈，还要注意。如果你这个时候受寒了，寒侵入里了，等到你上了一定年纪，然后你这个就这个腿寒的这种情况就越来越重了。
1: 嗯、
0: 等到老了就变成老寒腿了，是吧？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起来啊，不能说肆意的说怎么凉快怎么来，冲凉水澡，吹电扇，空调弄得很低，然后来一个冰镇啤酒。其实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些，我们还是要从养生的角度来合理的让自己去过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也希望给大家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是吧？希望大家能够很平安的健康的度过这段时间。嗯，好，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陆主任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节目当中获取有益的一些信息和知识，能够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感谢陆主任，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

0: 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

0: 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多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流亡将近20年的晋国公子重耳，在62岁高龄的时候，终于当上国君了。坐在晋国国君这宝座上，这只是长征的第一步啊，不算完。那当然，晋文公胸怀大志，他不仅仅是要当国君，他要在诸侯中称霸，像那个位齐桓公一样有大作为。尤其在流亡的过程中，他见着齐桓公了，到人家避难呢，齐桓公都有病了，但是那种王者风范，那种气度打动了晋文公。晋文公惨成那样，您想当时那就是一个落难的贵族公子，将来能不能有大作为，这都两说呢。但是人齐桓公慧眼识人，居然就送给他车，送给他马，送给他钱，那给他压力堵住，这就叫智者的目光。他受了齐桓公的感染，晋文公想做一个那样的君主，所以他的就算计自己这时间，怎么算时间，他都62了。老话说人生70古来稀，那会儿没这句，但是说明一点，古时候那个人均寿命跟今天没法比呀。他倒日子62开始，10年能不能成就霸业，越快越好啊。晋文公打一开始坐到国君的宝座上，就知道抓紧时间，珍惜时光。人说上帝是公平的，最主要就体现在这时间上。甭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甭管你是哪行哪业，生死是公平的，这时间是相对的，都是100年这么一个过程。晋文公懂得抓紧时间，所以他是发愤治国呀。春秋除了齐桓公这位霸主之后，紧接着被承认的就是这晋文公。那宋襄公不也是霸主吗？昙花一现，好些史学家还不承认宋襄公呢。晋文公怎么成就霸业？说来都跟他的苦难有关系。您想流亡19年，受了多少白眼儿？白眼儿啊，不拿正眼看他，白眼那就卫生球眼中，就那么盯着他，诽谤、谩骂、奚落，那受了很。

很大的罪，但是倒是这苦难铸就了晋文公的雄心壮志。回国之后他是发愤图强啊，这一天正那儿办公呢，有人来报告，国君，门外有您一老朋友找你。谁呀？就是那个四人叫伯堤呀。什么？晋文公一听还老朋友，他要来见我，四人伯堤吗？啊，没错啊。报信这位吓坏了，怎么着，国君，您跟他多年没见，我一辈子我也不想见他，他还敢来，应该把他推出去杀了。小人不敢说话了。那您看，晋文公又想了想，这样吧，我倒看看他要干什么，让他进来。为什么晋文公这么恨这伯堤呀？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是一个职业杀手，虽然是宦官出身，但是自幼习武，他受雇于谁呀？受雇于晋国的国君呢。而且他杀这晋文公，当年重耳流亡的时候，他可是追着杀，只是后来没追上，那架不住晋文公游四方啊，周游列国，躲过了死难。在敌国，在他老家的时候，伯堤就千里迢迢连夜赶路，您说这精神吗？晚上那国君说的话，你去把他给我暗杀了吧。天还没亮他就到了，要不大半夜晋文公怎么就跑出来了呢？这叫那四人伯堤。而且有一次很危险，重耳翻墙，他好像追上，啪一刀多住这重耳的衣襟了，刺啦一下子，得亏人过去了，袍子裂开了。是这么一个危险人物。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在位的时候也曾经派这四人伯堤去杀重耳。他说怎么爹还杀儿子？你看他不宠信那位骊姬吗？骊姬想让自己的儿子做储君，所以就得把那些前妻生的大儿子们都杀了。晋献公后来也胡了八都的，得谁杀谁。这四人伯堤受两代君王指使，两次暗杀过晋文公重耳。那今天他来干嘛呢？重耳纳闷儿，这种人躲我还躲不得呢，他来找我。所以自己脑子里在回想这些往事，脸上就透出怒容了。功夫不大，就听脚步声响，噔噔噔噔噔，这四人伯堤走道动静挺大。那当然，好嘛，武术家，那就经常练武，身高体壮。进来之后双膝跪倒，参见国君。哼，晋文公瞪了他一眼，半天没吭声。伯堤，你还有脸来见我？你还敢来见我？你不怕我要你的命吗？再看这四人伯堤呀，大眼珠子咕噜咕噜转了这么几下，一点没害怕，相反他乐了。哎呀，国君，您不能杀我，我早已料定。哦，你站起来说话。嘿，把晋文公这脾气给逗上来了。你甭跪那儿，找座，你说吧，我怎么就不能杀你？你有这把握吗？因为国君您是一个胸怀大度的君主，您流亡将近20年，有多少仇人您杀得过来吗？哎，晋文公一听，对呀，如果所有的人都按自己的喜好把自己有仇作对的冤家全都给杀了的话，那不乱套了吗？尤其做国君的可不能轻易动这杀心呐、啊、那一杀一批一片的，那老百姓倒霉不是吗？晋文公一想，对，他这话说的有道理，那你找我想必是有备而来吧。国君，看来我没看错人呐、啊、我早知道您是一个活明白了的君王，现在像您这样的聪明人不多呀。我敢保证您不杀我，就是因为我愿意为您效力。国君不会还计较当年我奉先君之命对您的追杀吧？晋文公一听到这儿脸色又不好看了。你看他不提这段，人家四人伯堤自己提，想回避还回避不了。
我当然不会忘却。你连夜追杀，我终生难忘。四人伯嫡苦笑了一声，国君，那您得原谅臣下，我是奉先君之命，哪有做臣子的不听君王的话的？您现在是一国之君了，难道您希望手下人都不听您的吗？我敢于来见您，就是我已经认同，我佩服您，所以我打算为您所用。如果我要不用你呢？晋文公这话给的可够狠的啊！你让我用你，我就用你啊！我现在文武齐备，我用不着你呀、啊。不，您必须用我，国君。您要是不用我伯嫡的话，恐怕您有性命之忧。嗯，你这话怎么讲？国君，您先答应赦免我无罪，我才敢实话实说。嘿，这伯嫡是够聪明的，你现在免我罪，说了不算不行？好好好，晋文公一听，那我已经不想杀你了。真要想杀你的话，我用见你吗？你自投罗网，我直接让人把你抓起来砍了不就完了吗？现在你放心了吧？好，我看对人了。过去那是献公惠公两位国君逼迫我，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儿，您大人大量，国君是少见的明君呐。献公惠公就是晋文公的父亲跟兄弟啊。那么您今天不能憎恨往日的伯嫡，所以伯嫡才会为您效死命。我为您，我可以把脑袋搬了，命都不在乎。刚才你不是说我有性命之忧吗？正是。您如果信得过我的话，今天晚上您就离开王宫。嗯，晋文公一愣，那我去哪儿住啊？你赶快去找秦国的国君。晋文公没听明白，伯嫡，难道我住在宫中就有性命之忧吗？正是，国君，先君旧臣算计好了，要在今天晚上火烧您的宫殿，所以我怕您葬身于火海，特地冒死相告。啊，可把晋文公吓着了，他信吗？那万一要是谎言呢？四人伯嫡说的是很有眉目，有鼻子有眼，啪往这这么一摆，不由得不信。这几位大臣还真就是跟晋文公不对付。这朋友有远近，亲戚有高低，作为一个国君，要自己手下人什么脾气什么秉性都不知道，那也是一糊涂君主。这在一种政治格局中是对立的。晋文公当然知道这话的真假，还有他的程度，真的程度严重，要再不严重烧死了，你想想。那么伯嫡聪明就聪明在还给他指了一条路，你去找秦国的国君。这就话中有话，为什么？晋文公回国继位，那是仰仗秦国的秦穆公帮忙啊。所以秦国跟晋文公应该说这两个国君关系很好，秦晋之好，到后来还做了儿女亲家呢，唇齿相依，两国接壤，回来还方便，您到那儿就安全了。这就是这位职业杀手的智商。您想想，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君王贤臣将相写都写不完，就这个四人伯嫡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在这一段复杂的历史中居然这么高，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的智慧打动了后世写史之人呐、啊。这些写书的也在想，四人伯嫡是智慧高手。首先他逆向思维啊，他不是一般人想的，嚯，我的冤家现在成事了，我得赶快逃跑。跑到哪儿去啊？家乡为重，故土难离，你去哪儿倒是都能生存，但是那个生存的状况可就不一样了。二一个，他还想继续荣华富贵，那就得铤而走险。他不光不躲避，反而送货上门，你这多大胆儿！光凭的这冲劲儿还不行，得保证让这晋文公用自己。

我这命也就够尽了。这就是伯堤的高明之处，他善于捕捉这晋文公的心理，为自己以前的罪行他进行巧妙的辩护。忠君呢，听国君的话，这没错吧？现在晋文公是国君了，哪有国君喜欢那臣子不听话的呢？所以他还有理由，二一个有贡献，功劳何在？功大莫过于救命啊，这多重要啊！他更为准确地把握了晋文公此时的心态在于急需人才。你想，流亡20年回来，国内政治势力格局他心里清楚，要想把它统一起来，这需要时间，需要手段，更需要谨慎。那么多政敌了，他不留神能行吗？所以四人伯堤私底下就没少了打听。这不，有准备的人就会发现细节吗？他得的这个消息马上告给晋文公，所以晋文公是非用他不可，光提出问题不行，还得解决呢。我告诉您，您去秦国，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啊，晋文公能不满意吗？历史在智者的选择上有很多惊人的相似。您说这晋文公用这四人伯堤救了自己的命，平灭了国内的叛乱，真就按伯堤说的那样，他到秦穆公那儿去了，回来国内稳定了，从那儿借人统一了政治格局，这国君才坐稳当。可是想想，这不跟那齐桓公用管仲是一回事儿吗？当年第一个霸主齐桓公被那管仲一箭好像没射死，启用的是仇人，成就了自己的霸业。而晋文公用这四人伯堤，这四人伯堤虽无管仲之相才，但是也是一个高级的招牌。什么招牌？启用仇人，那是多么让人惊讶的事儿啊！你想，连仇人他都能用，只要你为国家有利，为我有用，我就不计前嫌。这是一种智慧，也更是一种度量。四人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叩开仇家的大门，光是伶牙俐齿、巧舌如簧，那肯定不行。这是智者的交往。所以，四人伯堤成功了，晋文公也保住命了。晋文公不光用四人伯堤这么一个仇人，好些冤家呢，还有冤家啊。流难的时候，有一位叫头须的，这位把晋文公得罪的可够苦的，居然也来找晋文公要官。他怎么得罪的呀？流亡的时候不是周游列国吗？最早这头须紧紧的跟着晋文公，跟着重耳，后来跟着跟着有一阵子实在跟不下去了，走了。走就够可恨的了。重耳心想，我落难了，你在难中不帮我，你走，你算什么臣子啊？最可恨的就是你走的时候你不应该带东西，好贼不走空。这头须，我把那流亡中用的锅锅罐罐、盆盆碗碗，连被褥恨不得都拿走了，好嘛？要么晋文公他们几个怎么惨那样了？得亏碰到齐桓公、宋襄公这样的，管吃管住、管洗澡，要不简直跟那要饭花子都差不离呀、那鞋都找不着了，就这头须给干的。可是，一启用四人伯堤之后，头须也来了，正赶上晋文公洗头呢。有人汇报国君，那个头须求见。这。嘿，晋文公心想，这讨厌的人他们都联系好了，大概怎么一个一个来呀？头须找我干什么呀？不见。偷我东西。一琢磨，见见吧，这别跟那伯堤一样，也是救命的事儿。让他进来。不过晋文公可没少了挖苦他。你想，不杀他还能让他有好气儿受吗？哎呀，多年不见呐，头须先生，你拿我那些东西什么时候还我呀？嘿，这一句话要一般人架不住，头须脸都没红，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也是反唇相讥呀。哈哈，国君，刚才您正在洗头是吧？我发现人低头洗头发的时候，这心就容易倒过来，心倒过来呢，想问题恐怕就想不全，跟平常的想法都不老一样的，
所以

0: 您见面说这句话，我倒能知道您此时所思所想啊。嘿，合着我是因为洗头把这心给空歪歪了，好，现在没正过来，把金文公给气乐了。甭管怎么说，我在流亡之时你弃我而去，你对得住我吗？国君，流亡落难之中我离你而去，那是臣下的不对啊，臣下有罪不假，所以我今天才知罪来报恩呢、啊、报恩。你怎么报我的恩情啊？你怎么来赎你的罪过呀？国君，我打算让您给我封个官儿，我就算报了恩了。什么？晋文公心想，我怎么没听明白呀、啊、头绪，我是洗头的时候把这心空歪了，你说我想什么事情不周全，像你这没洗头一直正着站着，你的心没歪，怎么说的话我听的是一头雾水呀、啊、此话怎讲啊？国君，您离国太久啊，您周游了20年时间呢、啊、老百姓对您好些人不了解，难免臣民有开罪您之处，当时您没有什么威望，您在落难之中，我头须便是其中一人。那么现在您已经回国继位了，想必很多人不讨好您的人都有人人自危之感，他们都怕您报复，我头须也是其中一位，众人皆知我头须曾窃君之资避于深山，我偷完您东西我跑了，那么您要是不杀我而重用我的话，想必让所有的仇家，让所有人人自危的那些怯小之辈都会心安理得，感念您的大恩而为您效劳，晋国大业将不久而兴盛啊，所以您最好能让我跟您同乘一车，由于闹事到国中走走转转，让老百姓看一看，国君美名一定会天下传扬，谁都知道晋国的国君不念旧物，所以人人自危就变成了人人自安了。您说我这是不是帮您，算不算赎罪报恩呢？哎呀，晋文公一拍大腿啊，啊，头须言之有理。晋文公真就带着头须到街上转去了。这就是这位春秋霸主晋文公的人才观跟政治家的胸怀，这叫视旧物捐前嫌，这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做到的。感情这当国君说任贤元能，这是很难能可贵的用人之道吗？启用贤者，不是闲着没事那贤，是有本事的人。二一个要稳定局面，稳定人心，这个光用贤良有时候还达不到，自己得有这个政治眼光。晋文公就是这样，为了让人心安定，他用了自己的仇人，用了自己的冤家，这么一来化干戈为玉帛。对于像晋文公这样长期在野乱中得位的君主，就显得难能可贵，尤为的重要。晋文公稳定了国内的政治局面，心想下一步真就得考虑考虑我的霸业了，我要早成霸业，称雄诸侯。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佛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

0: 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簿，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0: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 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
2: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4: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艺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有，秤砣。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0: 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

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

0: 情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掌蹄，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1: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一定支持我，
12: 没有什么可以商
9: 量的。山西万国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6: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到。
6: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

0: 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走，跟上，快！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他 庞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

0: 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
5: 糟了，

0: 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哼，这居然都没死，哼，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
1: 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的昏了过去。
2: 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是啊，大夫，您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1: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
0: 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 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
4: 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

0: 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

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3: 主持人好，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2: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3: 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2: 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3: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2: 对，你看
3: 大家都会认为，
2: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3: 是的，对。
2: 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3: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
2: 啊，这么少呀？
3: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00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2: 是。
3: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
2: 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
3: 对。
2: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儿其实挺大的。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叫啥，
3: 是
2: 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3: 海蜇皮
2: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个那样吃，是吧？
3: 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折丝儿，一根一根的，
2: 啊啊，
3: 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
2: 嗯，
3: 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
2: 嗯，
3: 这种的，
2: 嗯，
3: 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2: 哦，所以说
3: 那种的，
2: 哎，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百分之多少都是水，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两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梁石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梁石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现在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3: 对。
2: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3: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2: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3: 是的
2: 啊，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得把那个水瞪出来啊，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3: 对，
2: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2袋3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
3: 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3个调料包。
2: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3: 对。
2: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
3: 醋包
2: 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3: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2: 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好脆。
3: 它是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2: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3: 是的。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2: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蜇头，它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3: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
2: 的。我的天，真的是美味。怨不得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3: 14.9元
2: 啊。
3: 对，
2: 14.9元我算了。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3: 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 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2: 对，
3: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
2: 对，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3: 你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2: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袋，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咱今天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30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3: OK， 没有问题。
2: 嗯、
3: 你这样，
2: 没问题。
3: 说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袋，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2: 你给我60组，
3: 60组，
2: 30袋的。
3: 但是。对，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走。咱俩那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2: 行，
3: 对不对？
2: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儿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3: 对，是的。
2: 好，行，来，大家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你就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我就卖个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给您商量了，你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报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

0: 今天呢用25袋升级到30袋，来，我再给大家要两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两袋来，这两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咖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个六十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1: 你都这么说了，我
0: 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两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梁氏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梁氏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调，咱就可以即时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到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梁氏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要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1: 嗯，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上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
0: 啊。
1: 我们100斤鲜活的这个海蜇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
0: 嗯，
1: 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蜇头什么的，你回去还得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淡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了。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我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一直想吃，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蜇头里边配的这一袋颜料包滋味包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7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今天是30包199，再加2包试吃装，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和梁氏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啊，咱不是有2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梁氏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1: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
0: 嗯，
1: 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0: 嗯，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热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两组三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最多让大家限定三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档给您要出来的两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三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补充一点 啊，
0: 您说，
1: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0: 哦，就不能冻是吧？
1: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0: 嗯，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跟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1: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粮食行做一个宣传。
0: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
1: 嗯，
0: 好，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祝您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

0: 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5: 要保证四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安亚青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夏季高温多雨，警惕蚊虫咬伤。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字进行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夏季多雨潮湿，很多不知名的小飞虫又活跃起来了，甭管是在家还是在户外，一不留神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疙瘩啊，有的时候还真能惹出大祸。最近呢，省二院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些虫咬伤的患者，那么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安亚青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安大夫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咱们最近接诊的这样的虫咬伤的患者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2: 最近大概就是有这么一周之内吧，来了那么五六例，有的是隐翅虫这种咬伤，有的是这种蝎子蛰伤，有的还有草丛里的这些蜱虫咬伤，都有这些症状。
0: 有什么需要给我们来提醒到的一些吗？
2: 就是好多这个患者他在就诊的时候就明显的比较焦虑很紧张，就担心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听说过那个蛇咬伤的事件，就觉得特别的重，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健康宣教。如果咱们在现场就是碰到这种被咬伤的情况的话，其实绝大部分的这种虫咬伤是不必要去医院的，也可以说就是它没有明显的这种毒性分泌物。当然如果这个被咬伤的部位比较的多，而且症状比较的重，同时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呀、声音嘶哑呀、面唇肿胀啊，或者是头晕冷汗、大量的这种皮疹瘙痒，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立即拨打120，警惕这种出现一个过敏休克呀或者肝肾损伤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可以立即前往医院。那么大部分的虫咬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现场的冷静的处理，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立即脱离这个环境，比如我们在草丛里离开草丛，或者离开蜂群，或者离开水边等等，避免二次的一个伤害。另外还有个情况，大家在慌乱的时候要如果安全的情况下要把这个虫子的照片拍一个，

0: 或者把这个虫子能放到一个容器里带到医院是更好的。这样的情况可以帮助医生进行一个判断，判断它到底有没有明显的毒性，是不是个剧毒的虫子啊，这个情况。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现场处理的话，我们如果被风蛰伤了，这个风蛰伤它的刺呢一般里边还有一些毒液，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镊子去捏它往外拔，这种情况一捏它容易把这些毒液捏到皮肤里边去，加重咱们的中毒。这时候可以用一些刀片啊什么的，或者卡片啊，从它的边缘慢慢的刮啊，轻轻的刮一刮，看看能不能刮出来。另外还有一个蜱虫咬伤，这个情况它的这个咬伤的这个刺呢，它是一个弯刺啊，它这种情况下来，如果说慢慢的拔的话，不要用这个旋转呀、啊、或者挤压啊这种方式来拔，这样的话是拔不出来的。我们可以用镊子慢慢的给它拔出来。另外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用咱们身边的水，清水来进行一个反复的冲洗，或者是用一些肥皂液进行一个大约一分钟左右的一个冲洗。因为大部分的虫咬伤它是一个酸性的物质的一个毒性啊，这样用碱性物质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明显的中和。当然我们可以避免用这种酒精进行一个直接的刺激，这样对伤口也是不好的。这是一个现场处理的一个情况。
1: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事情吗？
0: 注意的就是我们第一还是不要慌张啊，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不要上来以后就给他进行一个挠啊抓呀、热敷啊，有的人可以觉得涂点牙膏是不是更好，其实这样可能会加重一个损伤。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先判断我们有没有危及到生命的情况，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种休克的表现呀、憋气呀、面唇的一个肿胀啊、头晕冷汗啊这些情况。如果没有，我们就不用太过多的一个担心，我们就动态的观察它，可以局部的涂一些止痛药物，还可以涂一些消炎的药物。当然，如果拿不准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个处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些虫咬伤以后，它可能当时没有太严重，但是过了大概两天左右，或者一天到两天左右，它会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这时候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个就医。当然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一个情况哈，不像南方一样这些虫子都比较毒性大，而北方的这些虫子相对来说是毒性要小很多很多。另外还有个情况就是好多人觉得啊，我这个是把毒液吸出来啊，或者是我什么拔罐啊放血啊比较好。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可以进行一个结扎，就是包扎，那就是它近心端，比如伤口的近心端方向可以进行适度的一个包扎，这样的防止它的毒液呢这个扩散啊，这是一个。其他的方法我觉得它可能会加重这个局部的一个损伤，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好嘞，您是不是还总结了一个速记口诀呀？
0: 是的，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速记口诀，也就是提醒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做。离开现场保安全，拍照留虫好诊断，冷敷冲洗别乱抓，肿胀气急打120，医院处理要遵医嘱，回家观察勤复诊。
1: 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0: 再见主任。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 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最近的时间呢，省二院的小儿内科接诊了一名持续高热40度、伴有皮疹、疑似风湿性疾病的儿童，经过详细诊疗以后啊，确诊为了恙虫病。那么这个恙虫病到底是个怎样的疾病？为什么会导致孩子持续高热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荣主任。荣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听众来说啊不太了解，恙虫病。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恙虫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4: 好的，也再次感谢我们燕赵名医堂邀请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恙虫病。那么恙虫病呢，其实原来叫做丛林斑疹伤寒。那么这个病呢，它主要呢是由这种样螨的幼虫叮咬引起来的这种传播性的这个疾病。
1: 嗯。
4: 那么它的主要的病原体呢是叫恙虫病的东方体。那么这种感染呢是由老鼠来作为一个传染源。所以临床呢主要的症状呢是持续的一个高热，孩子的就诊的主要的症状啊，高热，而且高热持续不退，你如果不及时诊断的话，他的自然的热程能够达到1到3周。
1: 嗯，
4: 所以这个高热是一个很常见的、很首发的这么一个症状，也是家长最容易、最不容易接受的这么一个症状。孩子持续的38、9度高烧不退，哪个家长看到这样的孩子烧成这样都很着急。
1: 嗯，
4: 还有呢，他不像一般的感冒发烧这样的精神很差，是吧？
1: 嗯，
4: 他退烧效果也不是很好。
1: 嗯，
4: 紧接着没烧两天呢，出现了一些皮疹。那么这个皮疹呢，可以是全身的啊，可以是全身的，从躯干波及到四肢，再波及到面部。
1: 嗯，
4: 那么这样的孩子呢，皮疹也是觉得很可怕哈、有这种鲜红色的啊，有这种出血性的这种皮疹。那么最典型的也最容易忽视的哈、也是这个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这个线索，就是我们的这个交加。
1: 嗯，
4: 交加呢就是恙虫病，它恙虫的恙螨的这个幼虫，它叮咬体内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叮咬处，它会有一个虫子眼儿。那么这个虫子眼呢会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形成一个黑痂。那么这个黑痂呢，哎，大家都很容易忽视，因为它特别容易出现在什么皱褶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腋窝呀、腹股沟啊、会阴处啊、耳后啊，这些特别不容易发现的这些角落。
1: 嗯，
4: 粗心的家长他发现不了，或者说这个孩子交痂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他也特别容易忽视。那么一旦形成了之后，他后面还可以形成一种溃疡，所以这个交痂是他的这个恙虫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点。
1: 嗯，
4: 再有呢，就是可以出现一些其他的这种非特异性的哈，比如说我们的面色的潮红，因为它大量的皮疹形成，就是因为我们大量的炎症因子释放之后造成的这个血管这个炎性的一个扩张。
1: 嗯，
4: 它可以形成一种结膜的充血呀，那么还有形成这种肝脾淋巴结的肿大呀，那么再重症的话，你如果不及时诊断的话，它会造成内脏的啊，心脑血管、肾脏的一些损伤，
1: 嗯，
4: 会造成一些死亡。所以，既往他的这个诊断这个不及时的话，他的自然的死亡率，那么一般是在这个30%到70%，基本上在病程的3到4周，就会出现这种重症的 脏器的一个衰竭。
1: 嗯，
4: 所以现在这个诊断的这个水平逐渐的提高哈，包括我们的

0: 检测水平，包括人们对这个病的认识，所以他一经诊断之后，其实他的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就是但是如果是不加治疗的话，它后果还是挺严重的。
0: 哎，
1: 对，确实我们一说起来这个虫咬啊，可能是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经常这蚊子一咬着过两天就好了。但是确实我们去比方说去南方旅游，然后有这个可能不太知名的，然后我们也没见过的这种虫子一咬，确实会引发一些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咱们这位患者当时是应该是去南方旅游来着，这个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0: 对，他这个孩子呢，他是从我们衡水的这个外院转来的。
1: 嗯，
0: 就是当时是一个发热皮疹啊，发热皮疹这么一个特点，就持续的高热不退。
1: 嗯，
0: 持续的高热不退呢已经烧了好几天了。来了以后呢，我们发热皮疹呢，我们来了以后就给他做检查，也看到肝脾淋巴结肿大。
1: 嗯，
0: 而且外周血呢，他的白细胞并不是很高，但是他有异淋淋巴细胞，这个白细胞的人工分类是以淋巴细胞为主，
1: 嗯，
0: 那么有异淋达到了12%，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临床首先考虑的是一种病是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1: 嗯，
0: 那这个病呢也是临床特别常见的一种啊病毒感染性疾病，但是我们经过一般的抗病毒治疗，经过两三天的治疗，它效果并不好，
1: 嗯，
0: 后来就等我查房的时候，我说这个孩子不像，因为我们专业是风湿性疾病专业哈，
1: 嗯，
0: 那么这个专业最常见的发热性疾病是川崎，
1: 嗯，
0: 当地考虑川崎病。后来我说这个孩子也不是太符合川崎病的特征，年龄还可以，因为他是一个幼儿5岁的孩子，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一个川崎的典型的这种口唇的黏膜的这个溃疡啊，这个潮红啊，杨梅舌呀。这些这个他确实有淋巴结的肿大哈，
1: 嗯，
0: 但是他的冠脉啊什么这些心脏都是好的，
1: 嗯，
0: 啊也没有一些这个川崎的一些其他的这些
1: 球形
0: 典型的这些啊肛周脱皮啊这些症状他都没有，
1: 嗯，
0: 啊口就是这个四肢的这个末梢的这个脱皮都，当然他还属于早期哈，
1: 嗯，
0: 而且他在当地用了丙球治疗效果并不好，所以在我们风湿性疾病在诊断的过程当中，你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效果不好的话，你就会反

0: 我们就是给阿奇霉素，
1: 嗯，
0: 啊，因为他5岁嘛，
1: 嗯，
0: 8岁以下是不给这个，多西环素的。给了阿奇霉素之后，第二天早晨我再去看这个病人，后半夜体温就下来了，
1: 嗯，
0: 第二天他的这个面部的皮疹就明显变暗，孩子精神马上就见好，
1: 嗯，
0: 啊，就是这么立竿见影的这么一个效果，
1: 也真得对症啊。
0: 之前对，之前我们也这个送了他的这个病原学的检查，
1: 嗯，
0: 结果第二天上午一回来，病原学检查就是这个恙虫病的这个东方体，
1: 嗯，确实
0: 更正式的这个诊断。
1: 对，我觉得也是给广大听众提了个醒儿啊，就是咱们去这个问诊的时候一定得说清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问题啊，就尤其是自己的这个经历也得讲明白，方便咱大夫去判断啊。对，其实我们说起来刚才这个恙虫病，我们有一个话题刚才一直提到它有个高烧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啊，对于小朋友来说引发他高烧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尤其是这种3天以上持续高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初期大部分的大夫都会觉得这应该是流感或者其他一些相关疾病，咱们这个恙虫病和普通的这样的流感有什么就本质上的区别啊？
0: 你首先从它的病因上肯定是不同的，恙虫病是因为它的这个样螨幼虫的一个叮咬引起来的这种释放出来的这种毒素在体内造成的这么一个传播引起来的这种类皮细胞啊，这些巨噬细胞啊，这些树突上细胞这种反应造成的这种发热、皮疹、干皮淋巴结的肿大，这些一系列的这些症状，而且它主要是夏季，主要是夏天发生的，就是5到10月，5到10月这个季节，而咱们的流感呢一般是冬天，秋冬季流感，一说流感每年的冬天我们都要经历这个，不管是大人孩子都要经历这个过程，而且呢流感是既有传播性的，它比如说家一个一家子流感，你得一个病儿，或者学校幼儿园他的这个孩子一个半个班的可能都休息，
1: 对，传染性很强，而
0: 且呢他一般的他没有这些，他一般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啊、流鼻涕啊、鼻塞啊，这些呼吸道的症状，还有呢他当然他一般不会有干皮淋巴结的肿大，但除非重症的感染有这些中毒症的话他会有这些，
1: 也就是说恙虫病其实就是纯纯的高烧，然后再加上有交加这样的一些反应，
0: 干皮淋巴结的肿大，皮疹，
1: 对，通过这几项我们可以联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恙虫病，这样的话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0: 对，之前吧我们就是在几十年以前我们没有这些检测措施的时候，就是根据临床症状，他有这个流行病学史，在南方待着的孩子啊，或者去过南方啊，有这些这个在丛林里玩啊，草丛里玩啊，或者是这些特别热的这个地区，潮热的地区，有流行病学史，有发热、皮疹、干皮淋巴结肿大的这些有交加的这些临床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实验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判断它是恙虫病，那我们就给点阿奇霉素，给点多西环素，它治疗效果好了，就可以诊断，
1: 确实。
0: 但是现在可以有一些病原学的检测，我们可以通过血里的病原学检测检测到这个恙虫病的东方体，就更有助于
1: 对他的判断，
0: 明确诊断，对，
1: 确实我们提到这个高烧以后，可能很多家长他第一反应就是咱就退烧吧。其实有大部分的家长，如果孩子真的是出现了，比方刚才说的伤寒类的或者其他类的，他会先用这个退烧药，先让他退了烧再说。咱这个恙虫病需要用退烧药来退烧吗？
0: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疾病，你只要是发热，而且是这种超高热的孩子，首先是要先要把这个体温退到一个中高度的一个发这个热度以上，39度的孩子还是要首先用对症，对症就是用我们这些布洛芬呐、对乙酰氨基酚呐这些非甾体类抗炎药，来给它降到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之内，比如说38度以下，或者38度以下，
1: 也就是说恙虫病其实可以先用这个，
0: 可以用退热药，对，
1: 那如果说啊，你比方说咱们孩子出现了像刚才提到这个不明原因的高烧的时候，咱们家长的这个正确的处置的这个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我们一般对于发热性疾病，像我们专业吧，我们都是跟家长说，就是3天以内的发热，能够用退烧药能退下来的38度以下的体温，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好，你就不着急来医院，你如果38度以上了，就是持续3天以上了，持续38、39度退热退热效果很差的孩子，精神也很差的孩子，要及时来医院，或者尤其是特别长时间的，我们最关注的是7天以上的发烧，5到7天以上的发烧，所以这样的孩子风湿性疾病的可能。

0: 性非常大。
1: 嗯，
0: 好，因为我们的专业有很多的，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川崎，
1: 嗯，
0: 川崎就是一般都是我们的诊断标准就五天以上的发热，
1: 嗯，
0: 再有伴有肝脾淋巴结、皮肤黏膜的这些病变，
1: 嗯，
0: 啊，这些心脏的这些损伤，所以这个恙虫病特别容易误诊为川崎，
1: 嗯，
0: 啊，很多我们的这个在一起学术交流的时候，其他的医院的大夫也是反映，就是恙虫病，因为你第一次认识到这个病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很容易诊断。治疗起来也很容易，但是你不认识的话，它误诊误治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就是据文献我们统计，一般误诊的时间一般在两周，啊，
1: 嗯，
0: 所以就说这个病的及时诊断还是很重要。
1: 嗯，确实，其实说到那个发烧这个事儿啊，我们收集了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发了烧以后，我要不要去医院？这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像您刚才提到，比方说三天以上的，那不用说了，我肯定得去了，这家长肯定急死了。
0: 哎，对。
1: 但是他就是，比方说我第一天，我咔嚓烧40度了，这去不去医院呀？这还是我得在家里边降温呀？有没有一些显著的一些特征是让他必须得去医院的呀？
0: 就是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
1: 嗯。
0: 除了发热你没有其他的症状的话，如果能用退烧药能对退到38度以下，退下来孩子精神状态很好，该吃喝玩都不受影响，你就可以在家观察。
1: 嗯，
0: 因为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这些病毒感染，普通的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啊，普通的感冒发烧，一般来说还是都是头一天头一两天都是最重的。
1: 嗯，
0: 间隔时间也很短啊，退烧吃退烧药退下来没几个小时又烧上来了。
1: 嗯，
0: 这是家长最着急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家长是烧一天烧半天就来了，
1: 对
0: 啊，烧几个小时就来了。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是没必要的。
1: 嗯
0: 啊，你可以在两三天以上可以再到医院
1: 嗯
0: 来就诊，
1: 可以先观察他。其实我们只要降下来一点，然后让他精神状况好一点，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1: 对，如果说持续高热，像刚才这位，让咱们就得及时送到医院了。
0: 对，
1: 嗯，一般是三天以上，您刚才说到像恙虫病他就有可能这个有这个反应哈，
0: 因为恙虫病呢，它自然的发热病程是1到3周呢。你如果不管它，都会持续烧。
1: 哦，
0: 嗯，
1: 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用药的话，它可能会烧很长时间。
0: 对，
1: 嗯，那就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一个
0: 对，因为你持续的发热，它发热是一个症状，
1: 嗯，
0: 就是你持续的你的病原体，它在不断的在体内释放它的毒素，
1: 嗯，
0: 那你肯定体内会有反应的。
1: 嗯，那如果说我们来到了医院了，然后在这个恙虫病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们现在一般是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一经诊断之后呢，我们一般就是两大类药物。
1: 嗯，
0: 啊，第一大类药物就是四环素类的药物，
1: 嗯，
0: 就是多西环素。
1: 嗯，
0: 但多西环素这个药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们60、70年代的孩子们小时候吃最多的四环素。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药，那这类的药，那四环素呢会引起来，首先看到牙齿小黑牙。都是那种小黑牙，
1: 嗯，
0: 所以呢还有一些骨骼的问题，所以我们多西环素现在说明书上是8岁以下是禁用的。
1: 哦，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孩子恙虫病诊断的相对比较晚，而且病情比较重，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小一就哪怕不到8岁也可以跟孩子家长去交流去沟通，
1: 嗯，
0: 啊，来用这个药。
1: 嗯
0: 啊，但是你如果说一般的不是特别重的恙虫病哈，我们可以选择大环内酯类的，大环内酯类的就是阿奇霉素啊、罗红霉素啊这一类的药，
1: 嗯，
0: 也是非常常用的啊，
1: 嗯，
0: 可及性非常强的这个药。
1: 嗯，
0: 那么这个药呢它的年龄不受限制，
1: 嗯，
0: 而且呢效果也很好。
1: 嗯，这样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吗？
0: 大环内酯阿奇霉素它有胃肠道一些反应啊，这些都大概大部分孩子肝损啊都能承受，
1: 嗯，
0: 而且可以监测。
1: 嗯，像这样的话用药一般多长时间它就能有好转啊？
0: 我们这个孩子就第二天就有好转。
1: 哦，还是很快的，
0: 啊，对，但是我们一般用药就是5到7天。
1: 嗯
0: 嗯，
1: 这个仅仅是用药它就可以恢复。
0: 对对，
1: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哈。
0: 对，它不是说难治的病，它是一个难诊断的病，就是你，
1: 嗯，
0: 医生和家长只要考虑到了，
1: 嗯
0: 啊，这个病还是很好诊断的。
1: 对，确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只要我们诊断了，而且我们已经判断了，而且对症下药的时候，它其实治疗起来很简单，
0: 哎，
1: 很容易。
0: 对，
1: 嗯，就是如果说比方说啊，我们这个用药晚了，或者说我们诊断的不当了，它会引发一些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0: 它会引起来这种炎症风暴，就是什么叫炎症，嗯，就是大量的这种毒素在体内释放之后，它会引起来炎。为什么这个孩子，我们这个孩子来了以后就已经烧1周以上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去做他的骨髓，因为怕血病嘛，因为发热性疾病这种，他有皮肤的这个全身的肌肉关节的酸痛啊这种，所以我们这些发热性疾病2周以上的发热或者发热原因待查的这些孩子，我们都要做骨穿，
1: 嗯，
0: 骨髓活检，他就出来有事。

0: 有失血细胞。
1: 嗯，
0: 那失血细胞呢，你没有，咱没有血液病，没有白血病啊，除外的白血病，但是它有失血细胞的话，就证明它的体内的毒素在大量的释放。
1: 嗯，
0: 你如果不管它的话，会造成一种炎症反应综合征。
1: 嗯，
0: 啊，会造成这种生命威胁。
1: 哦，
0: 嗯，
1: 那还是有点严重的哈，这个结果。
0: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遇到相关的问题，咱们还是那句话，应该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就医，而且遵医嘱去解决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尤其是在这个恙虫病这样的南方高发的这样的疾病的同时，一定要和我们的大夫说明白自己的这个旅行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有我们的目的地。
0: 对，
1: 嗯，得讲明白才行，要不然大夫这个判断不清楚，很有可能给他就误诊了。对，确实，所以说我们还是总结起来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疾病咱们都要遵医嘱，我们要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治疗才可以。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搜索即时客户端，找到燕赵名医堂，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荣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患者朋友经常提到的相关的恙虫病的一些话题。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4: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深。

0: 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6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6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给我们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荣主任。荣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再次回到直播间。那其实呢我们针对于恙虫病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收集了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啊，患者朋友他们很多问的都比较朴素，您比方说啊，恙虫病会不会传染这个事儿。
1: 恙虫病呢它确实是一个自然免疫的一个传染病，但是呢它不是国家法定的传染病，所以它不传染，
0: 它不
1: 是像流感啊这些传染播性更强一些，所以它更不是那些我们所说的那些这个法定的那些传染病鼠疫啊什么这些，所以它
0: 基本上不会人传人，
1: 对，
0: 但是它属于这个虫子之间，
1: 它就蚊虫叮咬以后它造成的自身的这种炎症反应。
0: 您刚才初期的时候提到了它是最早的时候在老鼠身上进行大量的传播是吗？
1: 老鼠是作为一个传染源它是在老鼠身上寄生，
0: 这是宿主
1: 宿主，对，
0: 然后是通过其他的就是刚才说到恙虫或者虫螨，
1: 对，虫螨的这个恙螨的这个幼虫能够叮咬，因为它恙虫它在形成过程当中有好几个阶段，这个只有幼虫这个阶段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的，
0: 像这个恙虫其实是南方多发，但是北方也不是完全没有，
1: 对，北方呢有的是它就是比较这个因为它恙虫病是这样，就是恙虫病它分夏季恙虫东方体和秋季冬季，夏季是对人体造成伤害最大的，还有秋季和冬季，但是那个呢就是对人体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我们最关注的是夏季这个恙虫体的这种感染。
0: 它这个咬完以后和蚊子咬的那个类似吗？
1: 它比蚊子咬它有个眼儿，它比蚊子咬的要大，
0: 但也是先红肿吗？
1: 它应该是它咬了以后它是没有感觉的，它过一两天才逐渐的红肿，然后逐渐红肿都会形成发黑，结痂之后再形成下底盘的一个溃疡，
0: 它这个结痂应该算是它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哈，
1: 对，
0: 这个和蚊子就不太一样了，
1: 对，蚊子是表面是红的，像荨麻疹一样，比荨麻疹红一点，起包，
0: 对，这是刚才提到的，像恙虫病会不会传染这一说，还有家长会问它能不能治愈，这个完全能治好吗？
1: 完全能治愈啊，恙虫病是完全能治愈的，就是你主要是经过及时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和这个规律的这个足疗程的一个治疗，它是完全能治愈的。
0: 这个也可以放心了啊。说还会不会复发？治好以后，
1: 一般本身这次感染的恙虫病它不会复发。除非什么存在什么情况呢？除非就是你比如说我这次疗程没治彻底，我治了两三天我就停药了。有可能他体内的这些病毒毒素他没有完全这个毒素还没有完全排除，他可能会再激发体内的这些炎症反应，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还有呢就是说你这次感染了之后他下次又被咬了，
0: 对，
1: 他可能就会出现下一次的这那也不叫复发，就叫再次感染。
0: 您刚才说到咱们刚才那位案例的这个小朋友，五岁小朋友是用完药以后其实第二天就有所好转了，那他后期的这个疗程他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 我们就是5到7天的治疗，
0: 也就是说其实他退了烧了我们还要对他进行对症治疗，
1: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药物的疗程就是5到7天，
0: 5到7天以后他就能就是安全的
1: 对
0: 完全的恢复了，
1: 对，
0: 嗯，哎，这个刚才这三个问题啊，就是会不会传染呀，能否治愈呀，会不会复发呀，其实对于广大家长来说是一个心理是
1: 需要关注的，
0: 对，非常关注一件事儿啊。
1: 嗯，
0: 那其实最后呢还有一个家长们更为关注的，就是其实我们治疗这个疾病最主要的还有前期的预防，就是尽量让他不去遇到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我们来到了这个暑假的中期了，7月30号，这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可能很多家长呢看孩子这个上完课了也该带出去去玩去了，说在这个亲子的暑期的郊游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防护的一些建议吗？
1: 是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北方的人都愿意去南方旅游哈，
0: 嗯，
1: 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要做到一些防护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就可以穿一些这个，尤其是你去草地上啊，去草丛里玩的时候，你要穿这些小长裤小长褂啊，注意把那个袖口啊裤口啊
0: 给
1: 扎紧一点，
0: 嗯
1: 啊，比如你平时你去其他的地方玩你也没必要去这个，但是你要去潮湿的地方，嗯，去草丛里玩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东西，
0: 嗯，
1: 再有呢就是特别注意呢就是皮肤的暴露面积不要太大，
0: 嗯
1: 嗯，因为它可以从任何地方可以钻进去，
0: 嗯
1: 啊，所以就这些方面要注意，这些可以涂一些这些驱虫剂，
0: 嗯
1: 啊，表面裸露的地方可以抹一些这些，
0: 嗯，
1: 做好这些防护，
0: 什么花露水啊什么的，
1: 对，然后你每天晚上回到宾馆或者是回到家以后你就要注意清洗，
0: 嗯，
1: 注意清洗这些衣服啊，清洗澡啊，这个，检查孩子身上有没有小眼儿啊，就这些工作要做到。
0: 嗯，一般他这个虫眼刚才也提到也是出现了身体的这个褶皱的这个部位是吗？
1: 对，就是多数就是腋窝呀，这些腹沟啊，会阴部啊，耳后啊，就包括肚脐都可以，
0: 嗯，就这几个点需要重点关注一下。
1: 对，
0: 嗯，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这个被蚊虫叮咬，就是对虫子咬伤以后，咱们家长一般有什么紧急处理的一些方法吗？
1: 这些呢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有这个百度哈 DeepSeek 都能查到，就是普通的这些处理方法，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咬了以后可以用一些肥皂水啊盐水啊来洗一洗，
0: 嗯，
1: 清洗清洗，挤一挤，清洗清洗，然后呢再给它抹一点这个碘伏啊或者酒精啊来消消毒，
0: 嗯
1: 嗯，
0: 就这个适用于所有的这个蚊虫叮咬，
1: 对。对，
0: 嗯，所以说其实到了夏天了，我觉得南方尤其确实是蚊虫比较多，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咱们先自己去在家里边处理一下，就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持续高热了，咱们一定要送到这个医院去给他们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诊疗才可以。
1: 对，
0: 嗯，
1: 比如现在最火的是什么，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鸡孔啃亚热，
0: 嗯，对，
1: 它也是蚊虫叮咬，
0: 嗯，
1: 但是它这种几个是病毒啊，通过这个蚊虫来传播，
0: 嗯，
1: 导致的，其实大家也很害怕，
0: 嗯，
1: 所以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也是一样的，就是，但这些疾病也和我们风湿病特别容易混淆，
0: 嗯，
1: 它也可以出现发热呀、皮疹的关节痛啊，
0: 嗯，
1: 这些，所以这些你追问它的流行病学是特别重要，
0: 嗯。那一般我们到了医院里以后肯定会有一个问诊的这个过程，然后为什么这些疾病一般跟咱这个风湿的都差不了太多呢？
1: 不，因为它这种它不管是蚊虫叮咬也好或者病毒感染也好，它体内它释放的炎症因子会激发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炎症通路，
0: 嗯，
1: 和我们的免疫很多疾病的免疫反应，就是风湿病的免疫反应的炎症通路是一样的
0: 哦
1: 啊，因为很多风湿病也是在一些感染啊或者是这些病毒啊细菌的诱发情况下激发的啊体内的一些免疫反应，
0: 嗯，
1: 但是风湿病肯定是和我这些病是有区别的，
0: 嗯啊，对，因为它风湿免疫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过程，
1: 对， 对，
0: 就是你出现了任何一个问题，然后其实都是激发了免疫系统的一个抵抗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对，还是有一些相像的，像那个发烧其实很多家长就提过，它应该就是属于体内就是属于病毒和我们的自身保护的免疫在作战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它是其实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症状，
0: 嗯， 嗯，对，所以出现发烧其实家长先不用恐慌啊，
1: 对，
0: 应该从内自身角度来说应该算一个还保护的一个好事儿，
1: 对，
0: 嗯，对，所以我觉得在此还是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就是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不要慌张，不要紧张，还是那句话，遵医嘱，这样的话才可以。
1: 是，
0: 嗯，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总结的，再送给我们广大的小朋友或者家长的呢？比方说，
1: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孩子不管出现什么症状，发热性的疾病哈，一定要沉得住气。
0: 嗯，
1: 啊，就是你观察孩子，就还是那样，观察孩子的整体的一个精神状态。
0: 嗯，
1: 孩子多数发烧的时候就会打蔫儿， 啊，他烧起来就不精神了，小不点的孩子缠着妈妈抱着不放，就是不能放下，一直叫妈妈抱着，大点孩子在那打蔫睡觉，这些都正常的。但是你如果一旦他用了退烧药之后，他能够说哎又玩起来了啊，吃喝都挺好的，你就先不用着急。再有两三天之内的发烧，多数都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感染性疾病，病毒感染性疾病。但是如果说你超过两三天以上的，或者在烧的过程当中精神不很差，或者就出现了一些抽风啊，出现的这些惊厥的这些症状，你要及时的就医。再有呢，就是这个长期的5到7天以上的一个发热，就是5到7天以上的发热呢，也要想到就是说我们儿童的一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不能漏诊啊，需要及时的就诊这个专科医生，啊，这是我们啊需要家长来叫朋友们来注意的。
0: 确实，哎，我觉得今天通过荣主任的介绍啊，我们发现就是尽管说孩子是家长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出现相关问题也不用过度的慌张，因为过度慌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咱们出现了相关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自己先解决，解决不了咱们及时送医，遵医嘱去解决相关的问题，然后对症治疗，对症下药才是最关键的。好，再一次感谢荣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好，谢谢。
0: 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燕赵文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36条，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应主动寻求帮助。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在遭受应激或挫折危机事件时产生的心理危机，要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心理健康问题能够通过调节自身情绪和行为，寻求情感交流和心理援助等方法解决，采取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把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调适对社会和他人的期望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保持和促进心理健康。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运动可以增强正确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能力，通过运动可以使负面情绪得以合理的宣泄释放，尤其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在培养良好心理品质和加强心理韧性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作用。重视和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开展生命教育，加强心理咨询指导，培养儿童青少年珍爱生命意识和情绪管理与心理调适能力。需要心理咨询时，可通过拨打当地12345、12355、12320等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如果怀疑有明显的心理行为问题或精神疾病，要及早去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或精神科咨询治疗。精神疾病可防可治，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家人的陪伴和监护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非常重要。一旦被确诊患有精神疾病，应尽快让患者接受正规治疗，监督患者遵照医嘱，全程不间断，按时按量服药，严格执行治疗方案，积极向医生反馈治疗情况。精神疾病的治疗效果与疾病类型、疾病严重程度有关，通过规范治疗

0: 多数患者病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达到临床痊愈。
1: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咦，宝贝，
4: 宝贝，
5: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6: 眼霜三天就能美白。
7: 妈，咱买一个吧。
6: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7: 小气鬼。
5: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8: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9: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8: 这不是钱的事儿。
5: 我不喜欢
10: 小雪呀，
5: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0: 妈，
5: 我真的了解他吗？
11: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2: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1: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2: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1: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8: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5: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3: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5: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我
1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6: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6: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6: 对呀，
17: 对对，
18: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关注的是降水和强对流。18号，承德、保定西北部以及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19到20号，中北部地区和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承德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以及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以及保定西部可以达到21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4度。明天晚上到19号，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随时的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天是越来越热哈，很多人呢不想一直吹空调，就想了一个招，就是把这个空调啊调为除湿的模式。您知道吗？咱们这个空调除湿的模式，它不能一直打开，因为夏天湿度高，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我们的汗液没有办法快速蒸发，会积攒在皮肤表面，就会形成黏腻闷热感哈。哪怕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难受。而空调的除湿模式，它就会自动的降。

0: 降低风速，让空气缓慢地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它呢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波度极小，体感是更柔和的哈。而当室内的湿度啊降到40%到60%，咱们的汗液是可以正常蒸发，体感温度呢会直接降低2到4度啊。这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啊开除湿不觉得冷，但是却感觉哎浑身干透了啊，非常干爽通透的原因。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啊，咱们使用空调的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除湿的模式哈，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如果啊遇到了潮湿特别严重的天气，建议您啊间断的开启除湿模式，开3到4个小时关闭，通风片刻，然后再根据室内潮湿的情况再开启，这样是舒适又不伤身的。关注健康，人人有责。炎炎夏日呢，游泳戏水是孩子们的最爱，但是您知道吗，有这么一群孩子啊，他们却特别害怕脱掉上衣，因为胸口有个不愿意被人看见的坑，这个坑呢在医学上啊叫做漏斗胸。那到底什么是漏斗胸，它到底是不是病，需不需要进行手术，有哪些科学的治疗方法，什么年龄治疗最好，我们家长啊如何科学的正确的应对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胸外科科主任、硕士生导师岳芳，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儿童漏斗胸全解读，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儿童漏斗胸的全解读。漏斗胸它其实是儿童啊比较常见的胸壁畸形之一，发病率呢大概在1/1000到1/3，尤其是男孩子更多见哈。很多家长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往往是在给孩子洗澡或者换衣服的时候，忽然看到胸口哎整个凹进去一大块，这个时候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说，是不是缺钙了，长大了会不会长平呢？那到底什么是漏斗胸，它到底是不是病，需不需要手术，什么年龄治疗最好，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和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胸外科科主任、硕士生导师岳芳，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聊。欢迎您，岳主任。
4: 谢谢一鸣老师，也是感谢各位朋友。
0: 欢迎岳主任。岳主任呢，是咱们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普胸组委员，以及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微创委员会常委，以及河北省儿科学会小儿胸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我们岳主任从医30余载，擅长各种胸壁畸形的治疗，包括漏斗胸、畸胸、叉状肋以及肋缘外翻的无创及微创治疗，以及肺部疾病的微创治疗，包括肺气道畸形、隔离肺、肺叶气肿、肺大泡等等。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儿

0: 从漏斗胸、鸡胸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岳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岳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啊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岳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叶主任，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哈，其实这个儿童的漏斗胸也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胸壁畸形之一哈，它的发病率大概在1/1000到1/3000。那它其实是儿童生长发育过程当中遇到的大家关注比较多的问题，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主要症状有哪些呢？
1: 啊，是这样，它的主要症状啊，自我的症状，比方说可能会有胸痛啊，胸闷啊，心慌、气短、心悸、运动耐力差等等。它那外观的表现呢，主要就是胸凹陷、腹膨隆、肩前倾、背后弓，像外观的这些表现，主要是一个形体不太好看。
0: 所以说当我们出现这个形体不太好看，尤其是这个胸前面就好像是凹进去了一大块，看着前边有一个大坑这种的，这个是需要引起咱们家长关注的哈。那您说引发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很多人说是因为小时候缺钙，是这样吗？
1: 确实是这种观点的话特别普遍，但是确实它这是不正确的
0: 误区啊。
1: 漏斗胸确实不是缺钙引起来的，也跟咱们孕期的饮食啊，这个剖腹产等等都没有关系。它主要呢就是一个先天性的，含有一小部分呢是遗传性的，其中就是有15%-30%左右的几率可能会有遗传。如果比方说家长咱们有一些胸部不太正常的话，一定要关注孩子。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先天的，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孩子呢是胸骨和肋软骨发育不协调，软骨长得太快就把胸骨给顶到胸腔里面了，它这种呢属于一个结构性生长的问题，它不是营养的问题，所以呢它这个呢跟缺钙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
0: 所以认为漏斗胸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鸡胸是缺钙所导致的，这是一个误区哈。引发的原因呢，刚才岳主任给大家也介绍了一些，确实是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哈。
1: 是的。
0: 那从我们临床上来看，好像是男孩多于女孩，那有没有说遗传上的就表现出传男不传女的这样一个表现呢？
1: 这个的话确实是漏斗胸的发病率，它男女发病不一样，大概率是男女比例的话在4:1左右，就是差不多4个男孩可能有一个女孩发病，咱们临床见到的也是这样。但是确实也没有传男不传女这种情况。
0: 就是说其实好像是看到的男孩子相对来说多一些，但是实际上几率是差不多的，是吧？
1: 对的对的。
0: 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漏斗胸有什么危害呢？
1: 这个危害确实还是蛮多的，咱们都是应该引起注意。像第一呢就是它外观不太好看，就可能会引起孩子的这个心理应激的障碍，被人歧视啊，自卑啊，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啊，影响学习、工作、生活、就业，甚至择偶，这个的话还确实应该注意。像我们以前有接诊过一个内蒙来的孩子，他休学了一年，上学之后呢还是就觉得老觉得别人对他看他的眼光不正常，他就又休学了2年，后边呢就是来咱们这儿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孩子心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今年我们接诊的这个小朋友也有，就是自己就是压力特别大，就觉得不能去上学。目前的话这种心理问题往往上升到了第一位，他比咱们实实在在的引起的心肺功能的损伤还重，就很多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个障碍。这是就是说第一个问题。

0: 外观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比方说胸痛啊、胸闷、
1: 对，
0: 就是这些，心慌啊、心悸啊、气短啊、运动耐力差。别人一气儿能跑个100米，跑个200米，跑个800米，这样的孩子呢，他往往他就上个楼梯就累，他就根本就跟不上咱们上体育课的节奏，他就甚至就是重了之后的有影响学习啊、生活啊等等。第三呢，就是压迫心脏，因为这个凹陷的胸壁呢，它会挤压心脏向左侧或者右侧移位，就心脏呢它不能正常的工作，不能输出更多的需要的血量，就是引发一些症状。另外呢，压迫肺脏的话，就影响肺的通气啊、肺活量啊等等，就容易，这样的孩子更容易引起呼吸道的感染，甚至肺炎，而且得了肺炎之后不容易痊愈，其实危害还是蛮大的。
1: 对，危害确实有不少哈。听了咱们岳主任的介绍，大家也更多的来了解了一下这个漏斗胸哈。那确实像您说的，危害这么多，我们家长确实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是应该更及时的关注的哈。那么我们家长应该如何识别和发现呢？您比如说多大的孩子我们更应该关注他的哪些方面呢？
0: 咱们怎么识别和发现呢？第一个就是要多看一看，比方说看一下孩子的外观，孩子光着上身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孩子胸口的正中有没有坑，就有没有向里凹陷，他躺下去的时候可能更明显一些。另外呢，看姿势，孩子是不是总爱驼背啊，这个溜肩驼背，不好看。另外呢，看状态，就是孩子的运动耐力差，明明没有干什么重活，就是比同龄的孩子呢容易喘啊，容易累啊，跑几步就说啊没劲儿了，或者说经常说胸口的不舒服。还有呢，听一听，这我刚才说的三个，看看外观，看姿势，看状态。另外呢，听一听孩子的心声，因为孩子呢是不是有这样的孩子，他就怕露出胸口，死活不愿意去游泳啊，上体育课啊，不爱和人交流啊等等。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三看一听。第二呢，要看看这个就是说到这个什么样的孩子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也就是高危人群也都有哪一些，比方说有家族史的，如果说直系的亲属，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有漏斗胸或者其他的鸡胸啊、插状类的，一定要多注意。还有一些长得特别快的，青春期这个身体，就是说他长，这个孩子们蹿个儿蹿得特别快，原来没有的，或者说原来略微显一点点的，可能突然就出现这个凹陷，而且呢凹陷可能会突然的加重。再有呢就是合并有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孩子本身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啊、脊柱侧弯啊或者马凡氏综合征啊等等这些疾病的，一定要多注意。
1: 所以说这块我们家长应该及时的关注啊。那么这个跟年龄有关吗？您比如说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家长观看孩子有没有这个鸡胸、漏斗胸的时候，重点关注哪些呢？
0: 年龄的话，有一些孩子他就是先天的特别的明显，生下来胸口就有一个坑。
1: 小婴儿的时候家长就应该观察的特别仔细。
0: 对，那就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有。另外很大一部分的孩子是在10多岁左右的时候发病，就是原来他不明显，一到了这个10多岁，就是到了孩子的青春期的时候，长个长得特别快，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很多孩子可能就是2-3个月就发展得特别明显。
1: 所以就是说，一方面是小婴儿的时候家长要格外的关注，另外一方面就是孩子生长发育相对来说快的时候，比如说青春期，那家长也应该及时的关注哈。因为其实当孩子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家长洗澡啊或者直接的这种接触还挺多，当孩子真正的比如说到达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家长直接去看他的这个身体，检查他的这个身体，这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是吧？
0: 是的，是的。

0: 咱们家族里边有鸡胸的，有漏斗胸的，那么孩子他一定就是得鸡胸吗？和漏斗胸吗？他也不是。比方说咱们家长他是鸡胸，我们看到过的接诊过的实际的病例，就是家长是非常严重的鸡胸，孩子可能是非常严重的漏斗胸。
1: 哦，
0: 其实就是说咱们这个胸壁畸形它可能会往下遗传。
1: 嗯，
0: 啊，但是它不一定遗传的就是漏斗胸，我一定遗传漏斗胸。
1: 嗯，
0: 它不是的，
1: 不一定一模一样
0: 啊。对对对，
1: 有这个演变的这个概率哈。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如果就是有家族里边有这样的，一定要注意。
1: 啊，
0: 另外一个孩子长得特别快的时候，一定得注意。
1: 嗯，这个就是遗传的，一定是直系亲属吗？您比如说像这个家族里的妈妈的兄弟姐妹有，那妈妈本身没有，那孩子存在
0: 也可能有的。
1: 哦，所以说这个还是真正得靠家长们更仔细的去观察，因为有可能很多的情况他们知道的不是那么的仔细哈，所以这个时候仔细的观察和前期的一些筛查就显得更重要了哈。那您说像我们这些相对来说高发的人群，以及就是到了青春期，您比如说有一些爸爸妈妈更格外关注啊，想了解一些孩子的健康情况，那么有没有特别必要做的一些检查或者筛查，我们家长又应该关注哪些指数呢？
0: 啊，就是如果觉得不正常，就是还是建议来医院筛查一下，起码看一看。其实并不是像人们说的我来了医院一定要给你开一堆检查，不是的，很多检查都是不会做的。很就是咱们现在门诊起码有10%的家属来了之后一看啊，没事儿，你就我给你就是看看他这个不符合这个漏斗胸的指征，也没有那么严重，就不一定做。
1: 这个就是咱们直接面诊
0: 就
1: 可以
0: 就
1: 看一看摸一摸啊。
0: 对，这就是视诊。就是说咱们看看他，很多孩子呢就是箭突的部位稍微凹陷一些，这个的话是不是漏斗胸，所以一般的就是视诊看一下就行。也就是咱们胸前正中间这个骨头叫胸骨，胸骨的最下端呢就叫箭突，箭突这儿呢因为它是游离的，有的会凹陷，有的会往外翘，有的会就是平的。
1: 嗯，
0: 所以家长们因为这个来看病的很多。
1: 嗯，
0: 咱们其实漏斗胸呢主要是胸骨向胸腔内凹陷，箭突向胸腔内凹陷它不叫漏斗胸。
1: 所以
0: 来检查的话我们会有一个视诊，很大一部分孩子啊一往这儿一看啊，它就是个箭突。箭突的一个不正常，然后我们就把它就筛查了，就说啊没事儿，回去多锻炼。第二呢就是说比方说确实是漏斗胸的话，而且程度看着会可能就是偏重一些，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个胸部的 CT。
1: 这是通过胸部的 CT 来确诊的是吧？
0: 对的。
1: 哦，
0: 然后这个 CT 是就是检查漏斗胸是非常准确的一个指标。这个 CT 的话它不是跟咱们普通看的就主要是看肺，它不是的，其实它主要是看胸廓看骨骼。然后根据它呢咱们可以看到一个计算一个 HILAR 指数，这个指数呢其实全称它就叫 CT 的 HILAR 指数。也就是只能在 CT 上得出这个指数。有一些朋友来了之后说哎呀我这个给我查个胸片吧，给我看看这个指数，它不一样的啊。然后咱们通过这个 HILAR 指数呢就可以判断这个孩子的严重程度，需要不需要手术。再有呢另一个检查就是看一下心电图、肺功能，看看心脏有没有被压到，肺活量够不够。其实主要就是说是呢咱们要来看的话，看看这个胸腔有没有坑，长个儿快不快，有没有家族史，有没有运动耐力差，也就是有没有就是跑不动。然后我们来了会看看啊，需要做一个检查，可能会看到一个，首先要做一个 CT。如果说重的话，我们可能还会给做到这个心电图啊、心脏超声啊，还有肺功能啊等等。
1: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家长 检查，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趋势或者是问题，首先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寻找专业医生的诊治哈。我们基本上面诊让医生看一看摸一摸就能判断出个大概，那后面如果我们觉得说哎有这个漏斗胸或者肌胸的可能性，那我们会让大家做相对应的这些治疗不是检查，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就直接告诉家长哎不用过分担心了哈。

0: 那么这些检查呢，也是为了找到一些更详细的指数以及对应的治疗方法哈。
1: 哎，
0: 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治疗的方法，或者说我们解决干预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1: 治疗的方法的话，就是主要还是要锻炼。
0: 嗯，
1: 就是孩子的话可以做一些咱们这个锻炼肌肉力量的运动，
0: 嗯，
1: 还有一些锻炼肺活量的运动，
0: 嗯，
1: 还有一些拉伸的运动，像这个，比方说是这个深呼吸啊、扩胸啊，
0: 嗯，
1: 仰卧起坐、俯卧撑、单杠。游泳、跑步、打球等等，所有的户外运动都可以多做一些，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补钙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咱们虽然不是缺钙引起来的，但是呢，缺钙之后呢，可以加重咱们漏斗胸的发展。
0: 嗯，
1: 所以呢，要定期的要检查，一年呢，如果有漏斗胸的孩子，一年建议查1到2次的。像微量元素啊、维生素 D 啊、碱性磷酸镁啊等等，根据结果来补充，适当的、科学的来补充钙的问题。
0: 嗯，
1: 补充钙啊、补充 D 啊，就是这个问题。再有呢，就是一些孩子就说到咱们的，年龄小的，就是可以用负压吸盘，年龄大的呢。就是如果说也超过这个指数了，也达到手术指征了，可以做微创手术。
0: 哦，也就是说我们首选的是锻炼，让大家通过自身的这种肌力的恢复，然后达到治疗的这种效果。如果实在是通过锻炼补钙这些手段达不到，那么才会考虑这个手术，是吧？
1: 啊，对的。
0: 嗯，那么手术您刚才说就基本上做过这个手术就能纠正和干预过来吗？
1: 是的。手术的话，这种手术它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手术。
0: 哦，
1: 因为它手术的话肯定要给它全面的把这个胸廓顶起来。
0: 嗯，
1: 就是给它就是基本上接近正常这样的一个微创手术。
0: 嗯，
1: 而且这个手术呢，它是这个漏斗胸的手术就是已经好多年了，现在的这种微创手术呢是1998年开始做的一个叫纳斯手术的，这种手术，伤口呢一般是在1厘米左右，都是在侧胸壁，在腋窝的下方，相对来说它就是外观它不容易看到，更隐蔽一些。然后术中的话咱们有一个胸腔镜看着，把这个拱形的侥幸板给它放置到凹陷的胸骨后方，将胸骨顶起来，它就是当时就能给它基本上就是给它矫正成正常的样子。
0: 嗯，所以说这个手术首先给大家解除这样的一个顾虑哈，不会引发就大面积的这种孩子的这种伤口啊，1到2厘米的这个微创手术。第二个呢，就是能治愈，就是我们手术这个效果很好，做完之后哎马上就能看到效果哈。那么后期您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做了这个手术，长大了后期他还会发展吗？会复发吗？
1: 有可能会发展。
0: 嗯
1: 嗯，但是这种几率呢非常非常的少。
0: 嗯
1: 啊，就是咱们就是早这个因为早期做的早的话，有一些孩子的话他因为他确实比较重，咱们可能会这个年龄小的时候做，但是这个随着他年龄长的话，他可能就是因为骨骼的一个变形，因为这个手术呢它毕竟是一个物理的矫正，不能从病因上去掉，所以呢有的会有复发的可能，但是呢复发率是非常低的。
0: 哦，这仅仅是一个可能性。
1: 对
0: 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后期遵医嘱或者依从性比较强的话，或者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发展随时的去复诊的话，其实几率也不会很高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打消这方面的顾虑和害怕，是吧，叶主任？
1: 是的是的。
0: 也非常感激啊叶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关于儿童的这个漏斗胸方面的知识哈。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提问。辛苦您了，岳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1: 好的，谢谢。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

0: 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的儿童漏斗胸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胸外科科主任、硕士生导师岳芳，再次欢迎您，岳主任。
3: 一鸣老师好，各位朋友好。
2: 岳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女儿呢从小的时候啊就感觉她的胸部有微微的塌陷啊，但是现在她已经13岁了，感觉没什么问题了，这种情况下能补钙吗？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吗？
3: 啊，这种情况的话，咱们不一般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来医院检查一个微量元素、维生素 D、谷源性碱性磷酸酶，且这三项呢，主要就是查咱们孩子他的钙充足不。第二呢，能不能吸收？吸收的话，能不能利用？就是这个成骨细胞活性怎么样？可以来检查。如果说不方便来检查的话，那么就是咱们经验性的补钙，建议这样，就是说咱们一般的夏天跟秋天。大多数是不用补钙的，也不用补D的。到了到了这个冬天和春天呢，因为你没有检查，咱们可以

0: 这个补钙和补维生素 D 的话，是也是可以补的，但是建议补咱们治疗量的1/3到1/4左右。
1: 嗯，
0: 比方说咱们这个钙，是一次一片儿，一天两次或者一天三次。
1: 嗯，
0: 那么你就吃上它的1/3量，可以就是也可以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可以吃到一次一片儿，一天一次。或者说2天1次，这样可以给他一个经验性的补钙是可以的。
1: 所以说我们岳主任给出的建议是，如果您有担心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去看一看，一方面看看孩子的这个漏斗胸到底现在存不存在，另外一方面呢，看一看您说的这个补钙以及钙后续的吸收的这个状况哈。另外一位朋友在问哈，说岳主任您说到的这个补钙，我也想给孩子补，什么样的钙比较好呢？对于大概是10岁到16岁左右的孩子来说，液体钙是不是更好吸收呢？
0: 这个都无所谓了。其实这个钙的话，其实刚才说的有这种有机钙啊、无机钙啊，还有就是液体钙、固体钙，确实是种类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就是比方说咱们这个小孩子，就3岁以下的孩子，因为胃肠比较弱，吃这种固体钙和无机钙的话，不容易消化，不容易吸收。容易引起这种便秘呀、这些症状，消化不良，你就是3岁以下的孩子要注意一些。如果说大孩子的话，什么样的钙都可以。其实区别呢，大多数就是一个，像这种有机钙啊、液体钙啊，它可能含钙量比这种无机钙含钙量略微低一点儿。其实咱们平时呢，吃饭只要不挑食，营养均衡。大多数是没问题的。
1: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如果饮食当中的钙的摄入是足够的，晒太阳又够，那其实我们对钙的吸收，家长也不用过分担心。如果想补的话呢，其实也不拘泥于到底它是什么形态，是液体的呀，
0: 对对，
1: 还是这个片儿状的呀，是吧？只要是符合我们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钙，都是可以的，是吧？
0: 是的。
1: 其实对于补钙啊，很多的朋友也会比较关注哈。您看问到的这些问题都是跟这个补钙有关系的，还有朋友也是问了一个跟钙片相关的啊。他说那个钙片吃的话，应该每天怎么选择这个剂量呢？比如说我吃一段停一段，会不会更好？
0: 可以，你就是像咱们就是阶段性的口服，这是没问题的。然后间断性的口服也是没问题的。
1: 也就是说，想起来就吃一颗，总比不吃强，是吧？
0: 对的。这都是没问题的。
1: 所以就是说对于补钙这个问题，大家也不用过分的去焦虑，就害怕哎呀我今天没吃会怎样，是吧？
0: 但是就是说咱们夏天啊一般是不用的，秋天也是不用的，到了你说冬天和春天，我补一点这种间断性的或者阶段性的补，这是没问题的。
1: 所以说大家就是适当的关注我们这个补钙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岳主任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儿童漏斗胸的全解毒哈。那民间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这个漏斗胸活不到40岁，那这种说法从咱们临床上来说是真的吗？
0: 这个的话确实不是真的啊。这种说法我在我那个什么里边留言的很多人问，说漏斗胸是不是活不大呢？这个确实不是这样的，也不用太焦虑。这是几十年之前的老说法了。就是以前的这种重度漏斗胸的话，没有好的治疗办法，确实是他也有的那种重的他就撑不到中年。
1: 就压迫心脏实在上不来气儿了，是吧？
0: 对的。
1: 他
0: 压迫心脏的话，可能早期的话可能就出现一个一做心电图啊，有一个窦性心动过速，就是心脏跳得快。然后他代偿不了的话，逐渐就跳得慢，就是窦性心动过缓，然后跳一下他就不怎么好好跳了，也想跳一下跳一下的，那就是传导阻滞了，这是大土话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心脏他就差一些，所以重的话他早年的话就差一些。但是现在的话，因为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比方说小的时候你就用一个吸盘，负压吸盘给它减轻对心肺的压迫，可以让心肺很好的长。然后到了到年龄大了，比方说这个重了，那重了就可以做微创手术。而且这个微创手术咱们刚才也说了，它成功率还是蛮高的，而且切口也比较小，创伤也比较小，恢复也是。

0: 比较快的。
1: 嗯，
0: 其实咱们只要就是及时的评估啊，规范的治疗啊，绝大多数孩子都能和健康人一样的正常生活、正常寿命。
1: 嗯，
0: 所以也别被咱们好多这个谣言给吓住了。
1: 对
0: 啊，
1: 这个确实在。像岳主任介绍，医疗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可能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以目前咱们国家的这种医疗条件和体系来说，只要大家能够做到早发现，如果发现了之后呢，我们也要做到早干预、早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的哈。刚才岳主任也，您说。
0: 还有一个，刚才您说到这个，医疗体系的问题，其实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一个先天结构畸形的一个救助项目，就是有关这个漏斗胸畸胸，它可以参与这个先天结构畸形救助这个项目，每年参与的就是真的是非常多，非常多的，它这个救助名额也挺多，而且救助的这个这个什么。力度特别大，可能自己做完了之后，基本上就自己就不怎么需要再额外的支付了啊。就是咱们本身现在的话，它本身呢就是像医保，就是社保，不管是就这些社保的话，它不管是这个是住院费啊，还是用到这个板子的费用，它都可以报。然后自费的这部分还可以走基金救助，所以说这种病的话，真的现在这医疗体系非常非常的好。
1: 确实是这样哈。那大家如果想申请的话，从咱们医院可以申请是吗？
0: 是可以的。每个定点医院它都有一个，他们都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机构来办理这些事儿。像我们科室的话，就有专门的一个团队来办理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救助对年龄有要求吗？
0: 是有的，18岁以下。特别可惜。说到这个，前两天有一个大朋友就是说啊，18岁多一点了。哎呀，那就真的是就可惜了。他这个年龄要求真的是很关键的。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科普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哈。大家还是及时的了解相关的知识，了解相关的讯息，尽早给孩子做出一个健康的干预哈。那刚才岳主任也介绍说，如果我们有这个漏斗胸哈，做这个手术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保护和后续的这种配合治疗，大家又要注意什么呢？
0: 咱们手术之后呢，这是可能当时会有一些疼痛，疼痛的话一般的是疼痛比较轻的会咱们给一个止疼药。就是疼痛的问题是其实是这个孩子呀和家长都关心的问题。是，但是呢现在这个手术一直在不停的改进。以前呢就是对重的这种漏斗胸呢可能会用到一个钢丝固定，现在的话就是有一种钢丝线，就是跟咱们的钢丝呢这个韧度啊这个牢固度啊是相似的，所以用了这个线固定之后，然后疼痛，孩子的疼痛明显减轻。而且呢它就是牢固度还挺高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可能做完手术之后，那个孩子们他可能就是涉及到，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影响正常生活呢？他不影响，不影响。一般呢是在这儿住院的话是1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出院之后呢在家里边再休息个1到2周，他生命活动是不受影响的。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在这个3个月内避免剧烈的运动。而且呢这3个月内避免磕碰啊，尽量要减少弯腰的一些动作。减少，但是不是说不让做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就可以了。一般的这个板子的话就是在体内放3年左右的时间，到时候再从圆口取出来就可以了。
1: 就等于给撑起来了。
0: 对。而且现在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像因为怕孩子们活动度大嘛，以前可能会用到钢丝固定，然后钢丝固定的话就是可能放3年左右，这个钢丝有断裂的， 有断裂的，它可能在取的时候就不太好取。
1: 嗯，
0: 然后现在改进成这种钢丝线之后，它毕竟是个线，
1: 嗯，
0: 所以它就不存在钢丝残留的问题。
1: 哦，
0: 这
1: 也不那么容易断裂哈。
0: 啊，它那个力量非常。

0: 非常的强，
1: 嗯，
0: 要不说现在这个技术发展的是，
1: 嗯，
0: 真的是挺快的，
1: 越来越好
0: 啊，对对对对，嗯。
1: 所以说其实完全可以消除我们家长的一些担心啊，就觉得说哎呀我做手术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那今天其实岳主任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首先这个手术是微创的，其次呢周期也不是很长，再次我们效果会非常好，后面孩子就可以完全的回归到正常的学习生活和后期的工作当中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家长可以减轻或者说完全消除掉这方面的担心哈。那么这个漏斗胸，其实我们倒推一下哈，岳主任，就是我们从治疗方面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从纠正方面也没有问题的，我们再倒推，我们如何正确的预防呢？因为其实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啊，有的时候在桌上趴的时间长，确实他容易那个体态不好，含胸驼背的，这个也会造成就漏斗胸或者胸部发育的一些畸形问题吗？
0: 啊，是，其实漏斗胸呢，它本质上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
1: 嗯，
0: 目前呢，它没有确切的一个方法能够完全预防它不发生。
1: 嗯，
0: 但是呢，我还建议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预防，就是咱们首先呢要科学认识病因，然后避免认知误区，
1: 对，
0: 然后做好早期的一个干预。
1: 嗯，
0: 比方说，咱们就是说补钙的问题，它不是缺钙引起来的。
1: 嗯，
0: 咱们呢也本身就是吃。根据就是说是我吃点钙吃点D，它能把它完全预防了，它是不行的。第二呢，就是既然就是说这个病因主要与遗传和先天发育有关呢，我们就是重点呢就是要早发现早评估。再有呢，平时咱们日常的观察，注意孩子胸口有没有坑啊，是否比同龄的人更容易累啊，运动后容易气短啊，或者是因为外观的问题变得内向啊、自卑啊等等。再有咱们科学干预的话，就是如果发现有异常的话，就不要听信那种长大就好了或者按摩矫正等等说法。就要尽早的到正规的医院啊，就是去来就诊。还有一个，不仅要听到正规的医院，而且还要到这个相应的科室就诊。这个是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因为其实就是还是说到这个术业有专攻，比方说咱们这个漏斗胸的话，有专门的胸外科，就要到胸外科看。可能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他会到哎骨科啊，到这个这个内科啊，就是这个生长发育科啊等等。他可能就是说啊，一看看几年，他可能就往往会就是说因为你可能到相应的科室看的话，他可能办法更多一些，
1: 精准解决问题
0: 啊。对对对，比方说脊柱侧弯的，我们经常会看到脊柱侧弯的孩子，就是说也到我这个胸外科来看，我就说你一定要到咱们脊柱外科要看，因为他的办法可能会更多一些。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就少很多，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到专门的科室看，因为他可能在尤其是在家里边，经常是到在家里边一直补钙补了好几年，来了之后那骨头就基本上就已经骨化了，那我就不想手术，但是有非常重。你说保守的办法，你说用个吸盘吧，或者用一个什么吧，锻炼吧，它真的是微乎其微了那种作用。所以都要就是说不仅要到正规的医院看，还要到专科的科室来看。咱们轻症的病例呢，就是可以教给你怎么来进行姿势的训练啊，可以用辅助的吸盘干预啊，重症的需要是不是需要手术啊，手术来怎么做呀，做什么样的手术更好，就是所以呢，就是总体的意思呢，就是说把咱们担心如何预防的精力呢转移到如何科学的认知和及时处理上来，才是对孩子最负责的一种做法。
1: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啊，确实是我们的很多家长朋友应该就是听我们岳主任的这个介绍，应该其实从思想上就纠正这样的误区，我们还是尽早的这种发现尽早的科学的干预哈。那么关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漏斗胸，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您做一个总结吧给大家。
0: 啊，这个漏斗胸呢，确实不是缺钙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咱们家长们，
1: 这是一个常态性的误区哈。
0: 啊，对的。
1: 嗯，
0: 然后家长们就是咱们可以平时的话，多沟通，多观察一下孩子。然后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找专业的人士来，可以来进行帮助。
1: 嗯，其实岳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又想问哈，如果孩子早期是漏斗胸，但是家长没有及时发现，而反而给他进行这个补钙，对于这个漏斗胸的发育或者说他病情的加重是不是有坏处呢？或者是这个效果是起到了一个反向的呢？
0: 是的，起到一个反向的作用，
1: 并不是补钙越多越好哈。
0: 对的，
1: 哦，
0: 而且补钙多的话，可以引起孩子的食欲不振、便秘，甚至结石。
1: 哦，问题更多
0: 啊，对。
1: 哦，所以说确实第一个我们常态的一个误区就是说漏斗胸是由这个缺钙引起的哈。那今天我们岳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不是这样的哈，而且呢如果真的是漏斗胸，我们的这种补钙反而会加重病情和延误病情，所以我们及时的尽早到专业的医院去进行科学的诊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大家也不用过分担心说，哎，我到了医院会让我做手术，那不是，我们岳主任也给大家介绍，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科学的锻炼啊，我们先人为的干预，然后再根据咱们的病情来决定是不是需要手术。而且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反复介绍过，这手术效果也是很好的，周期也不是很长哈。
0: 是的。
1: 嗯，您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0: 我呢是每周一三六出门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
1: 在网上预约挂号。
0: 对的，
1: 咱们是一三六的全天是吧，岳主任？
0: 我星期一星期三是全天，星期六是上午。
1: 上午啊，好的，那我们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也非常感激岳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非常的专业和仔细哈，辛苦您了，岳主任，再见。
0: 谢谢一鸣老师。
1: 好，
0: 谢
1: 谢
0: 各位朋友。
1: 好，再见。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啊，倡导大家做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 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咦，宝贝，
5: 我不要。
1: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6: 眼霜三年就能美白，
7: 妈，咱买一个吧。
8: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1: 小气鬼。哎，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9: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0: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9: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我不喜欢
11: 小雪呀，
1: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2: 妈，
1: 我真的了解他吗？
13: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8: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3: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8: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3: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9: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1: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4: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1: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6: 现在是北京时
17: 间。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
5: 华彩未来。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2: 哎，
11: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2: 哦，大爷
11: 啊，
12: 您闷得慌
11: 啊。
12: 咱们呢，踢球去吧。
11: 踢球
12: 啊？
1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1: 看戏
12: 啊？
1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2: 大爷，
11: 哎，
12: 咱们去喝茶去吧。
11: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2: 大爷，
11: 啊，
1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1: 有什么不同啊？
1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2: 对了，
1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2: 对了，又
1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12: 对对对，
11: 哎，走，带着银子。
12: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11: 啊，
12: 您
18: 您可不能
19: 怎么走前门啊？
20: 为什么？
19: 哎，老太爷知道不得了，
20: 了得，那怎么办呢？
19: 咱们走后门，
20: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9: 对了，
20: 后门啊，你们来，
19: 来，别太多。
7: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1: 哎呀，哥，哎，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9: 就是，
21: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吧。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倒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啊，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啊，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8里。
6: 8里
4: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算8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啊，削头我算。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
5: 看
3: 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4: 你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来了来了，
8: 哟，大爷您喝茶呀？
6: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3壶茶。
6: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6: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

0: 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0: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唐伯子，
0: 我来。
1: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0: 了。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嘞，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啊，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的，
4: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
2: 呦，
0: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
5: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

0: 满街的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子
3: 了，该我瞧啊，
1: 没事，跟你瞧。
3: 能怕
1: 他
0: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0: 说。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是我。
0: 吓一跳。
4: 您这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4: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0: 嗯。
4: 妈呀！
0: 哎，
4: 躲开点。
0: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0: 行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0: 问他爹。
4: 哎，
0: 他爹讲几天吧。
4: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这，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家犬的，
0: 劝架的。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
3: 他家定然想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想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3: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0: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
0: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
0: 嗯，
4: 您去吧，我奔
0: 着。我不累吗？
4: 你
0: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3: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上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太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含 当家子，
3: 愿问此公

0: 提起这两公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1: 听了。
4: 我听我妈说，您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又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他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3: 受累了，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好话的，
1: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2: 这只手。
3: 那只。
2: 这只。
3: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3: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
3: 啊，
4: 哎呀，五幺两。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把您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
5: 哎，
2: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不对呀。
3: 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开人生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啊。
2: 啊。
3: 怎么着？
2: 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2: 啊，你哪儿的嘞？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还这两句。
2: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3: 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啊。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2: 你去呀。
3: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2: 走开。
3: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3: 你怎么还是？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
1: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少陪您了。
4: 那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点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3: 这个怎么说出口呢？
4: 怎么样呢？
3: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3: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小鱼他的吧。
3: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鱼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1: 我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3: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
3: 嗯、
2: 我那个人呢？
3: 人儿早摔了。
2: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2: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2: 愿意了？
3: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呢。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嗯、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
3: 哎、
2: 您可别闲的、
3: 嗯、
2: 给我们梳梳头、
3: 哎、
2: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糟心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严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天成。

怀中把兵小江山，你的人的孙子你这种风波人不清，你若年在了父亲也请到军营办小兵，你若不年的父亲也请万莫丢小江山，是国

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生啊。

好戏押韵。

害怕难难将来。

这就是你的故事了。侄儿提书从军，怎么周琦侄儿来了。其中的牛缘故，我倒要仔细问来。啊，听公公。

哎呀，婶娘，侄儿不在家中，怎么说是此时来了？好意大胆送臣，前者在中途路上要害我性命，又要霸占我的妻子，甘者无愧。不知他可曾从了与他呀？我倒要问来，林父，你可曾从了与他呀？快快将来。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季，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来介绍一下张春秋女士。张春秋呢，她是生于1926年，她的老家呀，是在江南一个贫苦的家庭。她是6岁就开始进上海的喜林堂科班学艺，8岁呢正式登台演出，15岁左右啊就以文武兼备、扮相俊美成为科班的主要演员。她的艺名呢曾经叫过新新艳秋。解放以后呢，张春秋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1954年呀，他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在梅兰芳的教授下呢，他的技艺呢日臻精湛。他演出的梅派代表剧目，像《贵妃醉酒》呀、《宇宙风》啊、《凤还巢》呀等梅派的这个代表剧目吧，既有梅派的风范，又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在戏曲界呢和广大观众当中呢享有很高的威望。张春秋的表演呢，他是注重人物的塑造，不限于外，这个汇于中，感情真挚，细腻传神。他的扮相很漂亮，扮相非常俊美，而且台风严谨，嗓音又非常软润高亢，吐字清晰，行腔流畅，韵味十足，非常富有艺术感染力。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选择了几段这个由张春秋这个演唱的传统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著名的这个梅派代表剧目《凤还巢》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春秋演唱的《凤还巢》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春秋演唱的《沈头刺汤》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中国古人炼丹，炼出了火药，也炼出了豆腐。其实历史上啊，很多新科技不仅来自于天才的探索，还有那么一些偶然性。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跟您说十个发明，看看那些被意外点亮的科技树。腓尼基人搭造时不小心烧出了玻璃。3000年前，腓尼基人的一艘大商船满载着大块大块的天然苏打，经过地中海的一块沙洲。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用天然苏打矿石架锅在沙滩上做饭，做好饭之后发现了烧出了晶莹透亮的东西，从此这玻璃就诞生了。后来啊，又有了玻璃吹制法、彩色玻璃、玻璃装饰，直到现在对玻璃的探索也没停下。配错头疼药水研发出了可口可乐。在100多年前，可口可乐刚被发明的时候，只是一种提神解乏治头疼的糖浆，是以美国药剂师约翰·彭伯顿出售的头疼药为原型而产生的，加入苏打水就变成了一款可口的碳酸饮料。这个治疗头疼的秘方至今还存放在亚特兰大银行地下保险库，还加封了封印的保险柜里。马克·吐温发明第一个内衣搭扣。1871年，一种可调节的搭扣被发明出来。发明的初衷是要把这种可调节松紧的扣带应用于各种服装之上，比如说裤子、睡衣和背心等等。它的专利图纸上有着发明人的署名，就是我们熟悉的作家马克·吐温。湿冷的夏天让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抗生素，青霉素的发现者是英国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1928年，那是一个夏天，正好赶上英国几年不遇的降温又潮湿的天气。亚历山大·弗莱明因为实验操作不规范，在没有及时清理的培养基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培养皿里的霉菌周围，没有细菌生长，但是远处的细菌却正常生长。弗莱明发现了由霉菌产生的能将细菌杀死的物质青霉素。本来想做心脏药，结果成了炸药，专治各种不服。1847年，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洛发明了硝化甘油，而硝化甘油最初被制造出来也并非用于军事，而是用来治疗心脏病。他发现这种黏状物质能够溶在酒精当中，做成药剂，对心脏病、心绞痛有特效。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粘性的硝酸甘油着火了，索布雷洛的手和脸都被炸得鲜血淋漓，险些断送了性命。再后来，有个年轻人通过改良硝酸甘油炸药获得了相关的专利，并由此成为了亿万富翁。这个年轻人就是诺贝尔。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聊一种动物——狮子。但这个狮子不是生活在大草原、动物园或者是马戏团等任何地方的活狮子，而是石狮子。首先，狮子这种动物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舶来品。狮子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最早记载狮子的文献是《汉书·西域传赞》。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开通了丝绸之路交通后，沟通了西汉和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于是像汗血宝马、巨象、狮子、猛犬等异兽纷纷传入了中国。相关专家认为，狮子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在西汉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嘛。既然见过了这种猛兽，我们的祖先们就开始给他们做各种造型了。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狮子造型出现在东汉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东汉之后，狮子造型逐渐盛行，到了隋唐以后，狮子纹样、狮子造型已经成为当时的流行题材，被广泛用于建筑、器物和纺织品之上。久而久之，人们把石狮子视为辟邪的神兽，专门用

来守门，大多用于宫殿、庙观、衙署，还有高级官员、贵族和富商的住宅门口。而在现代呀，一些高大上的商场门前也会蹲着两只石狮子。这些石狮们一蹲就是几千年，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他们是历经了沧桑巨变，也目睹着朝代的兴衰更替，成为中国古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装饰物。这儿要重点说一下，这看门的石狮子的摆放是有规矩的，一般来说都是一雄一雌成双成对的，而且呢一般都是左雄右雌，符合中国传统男左女右的阴阳哲学。还有呢，放在门口左侧的雄狮一般都雕成右前爪玩弄绣球，或者两前爪之间放一个绣球，门口右侧的雌狮则雕成左前爪抚摸右狮，或者两前爪之间握着一个幼狮。如果石狮子底座上刻着凤凰、牡丹，也就是鸟中之王、花中之王，那么这尊石狮子便是三王之狮，相当的霸气。另外，人们还根据地域将狮子造型分为南北两派，北狮威严雄壮，南狮生动活泼。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广大听众朋友们欣赏几段昆凌名家演唱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我来介绍一下原上海戏曲学校教师张文娟，她的演唱的几段京剧。张文娟呢，她祖籍是江苏，1923年生人。她9岁呢开始学戏，据说呀13岁呢就能登台演出。早年间呢，他从师是陈秀华，后来啊又授业于余叔岩的弟子杨宝忠，曾经呢得余叔岩真传。可以这么说呀，他的余派演唱艺术呢有较高的造诣，非一般男士余派继承人可以比拟的。张娟他的嗓音非常纯正，这个甜美，而且呢这个非常富有乐感。他演唱的法度严谨，深得余派的神髓。在舞台演出中呢，他非常注重声随情生、情由声传的原则。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余派代表剧目《战太平》选段。这出戏啊是余派的名著，是一出靠背老生的重头戏。剧中呢不仅有脍炙人口的精美唱段，而且有难度较大的武打。张文娟虽然是一名女老生，但是他能够很好的演出这出唱念做舞聚众的一出重头老生戏，可见他的余派功力是何等之深。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战太平》选段。

传来了风声响，这一声啊，他在你的眼前呐。

万松朝廷交交臣，明明能得孙子女，家中风落见夫妻，女儿念在夫妻，直到金陵办酒席，女儿不念那夫妻，千万莫丢小小事，是国颜色。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张文娟演唱的余派名剧《战带平》选段。二进宫呢，是一出观众们很熟悉的一出传统京剧，它是一出声旦净并重的以唱功为主的一些个传统戏。全剧啊，除了极少几句念白以外啊，全部都是唱腔，由唱腔呢来叙述全部的内容。因此啊，这出戏啊很要唱功的功力。那么张文娟演唱的二进宫呢，它很有特色，余味这个相当浓，唱腔起伏跌宕，委婉动听，非常耐人寻味。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二进宫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张文娟演唱的《二进宫》选段，《定军山》呢也是一出靠谱老生戏。这出戏啊取材于《三国演义》，蜀汉老将黄忠呢在曹操攻打西蜀重镇嘉明关的时候呢，向诸葛亮讨令拒敌，诸葛亮两次用激将法激怒黄忠，使其负气上阵，先退敌将张贺，后又计斩夏侯渊，夺取了定军山。这出戏呢可以说是余派的重头戏，也是余派的代表剧目。过去呢谭家门呢也以这出戏呢为重点演出剧目。我记得有些史料记载呀，就是谭鑫培老

先生以及谭家这几代人吧，每到一地演出呢，头一天打炮戏必须是定军山，他取他这个非常吉利的名字叫一战成功啊。这出戏呢有好多脍炙人口的唱段，今天我要请大家欣赏两段。第一段呢是西皮二六，这段唱腔呢是朴实明快，铿锵有力，起唱前呢不垫过门，节奏呢也比一般的二六快，他生动地表现了黄忠被激怒以后啊愤然不平的情绪和他那好胜争强的性格。后半段呢转为快板，犹如江河流水一泻千里。这个张文娟在演唱的时候呢，就是尤其他演唱的一不用战鼓咚咚打，这个和那个后眼那句十日之内功德胜这两句呢，唱腔的尾字上都采用了玲珑潇洒的这个快颤音，唱得神采飞扬，突出了黄忠啊视敌人如草芥的一些个豪迈心情。那么第二段唱腔呢是黄忠这个纵马赤城用向三军传令时所唱的一段西皮快板，这段快板呢在京剧老生唱腔当中呢素以它的这个速度特快而闻名，虽然是速度快，但是仍然要求唱得字字清晰，字字圆润，既有呢这个疾风骤雨的气势，又要给人以珠走玉盘的美感。在舞台上呢表演这段唱腔时呢，还要身披大靠，手持马鞭，一面唱呢一面要做动作，所以说难度也是相当高的。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这段西皮二六快板。

千里有母兵丁，敢与事业把话语，你不用敢出动了动的大，不用出将最后跟，只要黄忠一匹马，一马单刀去顶军，只一支队不得胜，君子大义所以谋天身，只一支队不得胜，原

穿，战国文谋下不了战，别下丢魂走荒山，那困难几十战千十天，还让我怎么了下后院，坐在江安到春天，大家玩郎君谋引到四小公上天，紧紧看下口连环，向天国国功劳献，退后的人头花高干，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文娟演唱的《定军山》选段。最后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呢著名女老生张绍楼演唱的一段《桑园祭子》。张绍楼呢，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昆角。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啊，大家听到的是由上海京剧院著名的女老生演员张绍楼演唱的《桑园祭子》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柜。洛阳纸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著作风行一时，流传很广。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中的索斯传。故事是这样的，索斯是西晋时期的作家，他写文章非常的认真，从不追求多产速成，因此写出的文章质量很高。他曾用一年的时间写了一篇《齐都赋》，后来因为他的妹妹被选入宫，全家迁居京都洛阳，他被认为著书郎。从这时起，索斯开始计划写《三都赋》。三都是指魏、蜀、吴三国的都城。他整天苦心构思，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篇文章。他在书房外的走廊里、庭院里，甚至厕所里挂上纸笔，每得佳句，不论一句半句，立刻记录下来。这样努力了十年，才写成这篇《三都赋》。《三都赋》一问世，由于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艺术价值极高，于是当时京城洛阳有地位的人都争着买纸抄写阅读，以致洛阳的纸张突然变得供不应求，价格大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天下一统，华夏更新。秦国在灭掉六国之后，5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的杀伐动荡结束了。此时横扫三晋攻灭楚国的上将军王翦坐镇南国，并威岭南。秦王嬴政千里驱驰亲赴南海，上将军王翦能否转危为安呢？秦王是否能接王翦回到咸阳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2: 南国初夏大阳，临陈城外的山林间难得的清风徐徐，嬴政、王翦的君臣密谈之地，赵佗选定在了这片无名山林。搭一座茅亭，铺几张芦席，设两岸山野果品，燃一堆哀蒿，驱除蚊蝇，君臣两人都觉比狭小闷热的幕府清爽了许多。王翦病情有了起色，嬴政却丝毫未敢轻松。老太医禀报说，上将军体毒虽去，然中毒期间大耗元气，遂诱发出多种操劳累积的暗疾，愈后难以确保。原本嬴政要立即亲自护送王翦北归，太医却说不可，以上将军目下虚弱，只怕舟车颠簸。

便会利剑大显。嬴政无奈，只有等候与王翦会谈之后视情形而定了。王翦神志完全清醒了，体魄已远飞往西，目下尚不能正常行走。这段短短的山路也是六名军士用竹竿军榻抬上来的，眼看伟岸壮勇的上将军在疏忽两年间变成了摇曳不定的风中竹，嬴政心头大是作痛啊！君上万里驰驱，亲赴南海，老臣感愧无以言说。老将军，灭楚之后命你坐镇南国，正知大错也。君上何出此言？王翦苍白的面容显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壮士报国，职责所在，老臣何能外之？战国百余年，老秦人流了多少血，天下人流了多少血，老臣能为兵戈止息，刻进暮年之期，人生之大幸也。君上若是后悔，倒是轻看老臣了。老将军有此壮心，正无言以对了。哎，君上，老臣身临南海年余，深感南海融入中国之艰难也。老将军有话但说，若实在无力，仿效楚国盟约之法未尝不可。嬴政当当扣着酒案，心头别有一番况味。唉，一路南来，眼见我军将士变形失色，嬴政不忍卒读也。上将军素来持重横平，今日之说如何处置？若我军不堪其力，嬴政当即下令班师北返。不，呵呵，君上且听老臣之言。王翦勉励一笑，喝下了一碗司马特为预备的白色汁液，轻轻展示了嘴角余墨，顿时稍见精神，沉稳侃侃道：“啊，整个岭南之地，足足当得两个老秦国，其地之大，其物之薄，实为我华夏一大瑰宝也。便说老臣方才饮的白果汁，南海叫做椰子，皮坚肉厚，内藏汁水如草原马奶子，甘汁如饴，下火消食，腹中却无饥饿之感。将士们都说，这椰子活生生是南海奶牛。这黄甘蔗，这带壳的荔枝，这红鲜鲜的无名果，这橄榄果，还有诸多被人闻所未闻的大鱼、大虾、巨鲸等海物，更有苍苍林海，无边无际，珍稀之木，几无穷尽也。君上见我军将士形容大变，威武尽失，其心不忍，老臣感佩之至。老臣坦言，实则君上不知情也。北人淡入南海之地，只要不得热温之类怪病，受则受矣，人却别有一番硬朗。老臣若非误中于毒，此前自觉身轻体健，比在中原之地还大见精神。将士们黑了瘦了，体魄劲健未尝稍减，打起仗来清洁勇猛，游过中原之时。哎，
就实说，容颜服饰之变，多为水土气候之故，非不堪折磨也。就实说，我军将士远征，除了思乡之情日渐迫切，老臣无以为继外，其余艰难不能说没有。然以秦人苦战之风，不足道也。哦，老将军之言，我倒是未尝想到。君上关切老臣，悲心看世，万物皆悲矣。一句话，君臣两人都笑了。王翦又说了南海之地的诸多好处，末了道：安于之南，上有一座最大海岛，人呼为海南岛，其大足抵当年一个吴国。若连此岛在内，南海数郡之地，远大于阴山草原。哎，君上当知，当年先祖惠文王独具慧眼，接纳司马错方略，一举并了巴蜀，秦时有一方天府之国，一座天赐粮仓。今君上已是天下君王，中国共主，当为中国谋万世之利也。任艰任险，得治好南海，为中国子孙万世计，纵隔千山万水，也不能丢弃南海，此老臣之愿也。正谨受教。案前卢席的嬴政挺身长跪，肃然拱手。松饭之间，王翦又喝下了一碗椰汁，靠着亭柱闭目聚敛精神。片刻开眼，气色舒缓了许多。赵佗向赵高目光示意，两人悄悄退到亭外去了。嬴政踌躇道：老将军病体未见痊愈，这里风又大，不妨来日再议了。王翦摇摇手道：今日老臣精神甚好，得将话说完，日后只怕难有如此机会了。嬴政当即插言道：老将军何出此言？过几日元气稍有恢复，我亲自护送老将军北归养息。君上，还是先说国事，老臣于事不足道也。嬴政素知王翦秉性稳健谦和，今日挺着病痛兼职密谈，必有未尽之言，遂心无旁骛地转入了正题。敢问老将军，大治南海要害何在？君上问得好，老臣最想说的正是这件事也。老将军，君上，楚国领南海数百年，始终未能使南海有效融入中国。楚国治理南海与周天子遥领诸侯无甚差异，甚至比诸侯制还要松散，大多不足其实只有徒具形式的朝贡而已。如此延续数百年，南海之地已经是不足诸侯林立了，若再延续百年，南海诸侯必将陷入野蛮纷争，沦为胡人匈奴一般的部族争斗，其实南海必将成为华夏最为重大持久之内患。不说一致，只怕要想恢复天子诸侯制，也是难上加难也。此间因由何在？
南海之民有两大类，一为南下越人，是为百越；二为南海原有诸族，向无定名。越人多聚闽中东海之滨，进入番禺、桂林向地者不多，与援助不足，水火不容，争斗甚烈。南海援助诸族无文字，无成法，木石渔猎，刀耕火种，尊崇巫师，即如远古蛮荒之族，楚国沿袭大族分治之古老传统，非但不在南海之地设官立制，且为制衡所需，在大部族之间设置纷争，埋下诸多隐患。凡此等等，皆是野蛮杀戮、混乱争夺之根源。哎，总归说，不行文明，南海终将为患于华夏。我行文明，该从何处着力？根本一，不能奉行诸侯制，若行诸侯制，华夏无南海矣。根本二，大举迁徙中原人口入南海，生发文明，融合群族，凝聚根基。迁中原人口入南海，嬴政大觉突兀，显然惊讶了。须知此时六国方定，整个华夏大地人口锐减，北方人口更是紧缺。王婉、李斯等已经在筹划要将三晋北河之民三万家迁入渝中驻耕，以为九原反击匈奴之后援，还要将天下豪富大族10万户迁入关中之地。尽管后一种迁徙并非人口原因，但此时人口稀少是毫无疑问的。当此之时，要将中原人口迁徙南海，且还要大数量迁徙，嬴政如何能不深感吃重？君上勿忧，且听老臣之言。老臣所言之迁徙，并非民户举族举家南迁，那种迁徙牛羊车马财货滚滚，翻越万水千山，损伤太大。老臣所言之迁徙，是以成军人口南下，至多对女子适当放宽啊，也就是说以增兵之名南下，朝野诸般阻力将大为减少。为何女子放宽年岁？女子越多越好，能做到未婚将士人配一女则最佳。老将军是说要数十万将士在南海成家，老死异乡。嬴政豁然站起，不胜惊诧。王翦并无意外，望着遥遥青山，继续说着：“君上，楚国拥南海广袤之地，国力却远不如秦、赵、齐三大国。”根本原因何在？在明领南海，实无南海。倘若楚国有效治理南海，如同秦国之有效治理巴蜀，其国力之雄厚，其人口之众多，不可量也。中原列国安能抗衡？其实以天下者安之，非楚国焉。为中国长远计，若要真正富庶强盛、后进悠长，便得披荆斩棘于南海宝地，不使其剥离出华夏文明母体，
若要南海不剥离出去，便得在南海。

推行有效法治。刑法之要，必须得以大军驻扎为根本。山重水复之海疆，大军若要长期驻扎，又得以安身立命为根本。从古至今，男子有女便是家，没有女子，万事无根也。不知何时，王翦的话音停息了，嬴政凝望着硕大的太阳，缓缓挂上了远山的林梢，思绪纷乱的难以有个头绪。一阵湿漉漉的海风吹来，嬴政恍然转身，正要喊赵佗送老将军回去，停下已经空荡荡，没了王翦，山口只有赵高的身影了。嬴政一时彷徨茫然，径自沿着亭外山道走了下去。走到半山，鸟瞰环绕小城的那条清亮大水，如一条银带展开在无边无际的绿色之中。临沉小城偎着青山，枕着河谷，在隐隐起伏的战马嘶鸣中，弥漫出一种颇见神秘的南国意韵。眼看夕阳将落，河谷军营炊烟袅袅，嬴政的脚步不期然停住了，心头怦然大动起来。他惊讶地发现，除了林木更绿，水气更大，这片河谷与关中西部太白山前的渭水河谷几乎一模一样。蓦然，军营河谷传来一阵歌声，分明是那熟悉的秦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喝声越来越多，渐渐的，整个河谷都响彻了秦人那特有的苍凉激越的抗声。混着嘶吼，混着呐喊，一曲美不胜收的思恋之歌，在这道南天河谷变成了连绵惊雷，在嬴政的耳边轰轰然震荡。刹那之间，嬴政颓然跌坐在了山坡上。旬日之后，太医禀报说，王翦元气有所恢复，舟车北归，大体无碍了。嬴政很高兴，当夜立即来到幕府，决意要强迫这位老将军随他一程北归。嬴政黑着脸对赵高下令，这辆车只乘坐上将军与一名使女，行车若有闪失，赵高灭族之罪。赵高从来没见过秦王为驾车之事如此森森肃杀，吓得诺诺连声，转身飞步去查看那辆临时由牛车改制的坐车了。嬴政匆匆来到幕府，眼前已经没有了王翦及一班幕府司马，空荡荡的石墙帐篷中只孤零零站着赵佗一人。赵佗，老将军何在？双眼红肿的赵佗没有说话，只恭敬地捧起了一只粗大的竹管。嬴政接过竹管，匆忙拧开管盖，抽出一张卷成筒状的羊皮纸展开，王翦那熟悉的硬笔字一个个定进了心头。老臣王翦参见君上，老臣不辞而别，大不敬也。方今南海正当吃重之际，大局尚在动荡之中，老臣统兵若抛离将士北归养息，我心何忍，将士何堪。老臣只需坐镇两年，南海大局必当廓清。其实若老臣所言之成军人口能如期南下，则南海永固于华夏矣。老臣病体君

0: 之大幸也，将士之大幸也。皇王翦顿首再拜。赵佗将军，请代本王拜谢全军将士。嬴政深深一躬，不带唏嘘拭泪的赵佗说话，转身大步去了。次日清晨，太阳尚未跃出海面，嬴政马队已经衔枚果提出了小城。马队在城外飞上了一座山头，嬴政回望那片云气蒸腾的苍茫河谷，不禁泪眼朦胧了。蓦然之间，河谷军营齐齐爆发出一声声呐喊：“秦王万岁！秦王平安！”嬴政默默下马，对着苍茫河谷中的连绵军营深深一躬。李斯得蒙毅消息，立即驱车进了王城。
1: 书中说道：“南国山林间，嬴政、王翦君臣密谈。王翦提出，大治南海的要害之处在于两处：第一，不能奉行诸侯制；第二，大举迁徙中原人口进入南海，生发文明，融合族群，凝聚根基。此安定岭南的长策大计，令秦王嬴政震惊。上将军王翦鞠躬尽瘁的行止，也令秦王大为感动。那么，朝堂之上如何决议南海大事呢？”
2: 略知一二。
3: 我们现在通用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聊聊中国古代各朝的官方语言。咱们先来说先秦时期。上古时代武帝时期和后来的夏商时期，中原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带。周以前的汉语的具体形式已无可考，据传啊，当时的标准语是周时期标准语的前身。周朝的汉语标准语一般认为就是诗经的语言，也就是雅言。古代的雅言就是夏言，夏建都在洛阳，然后殷代建都也在洛阳周边，所以历代雅言标准音的基础就是在洛阳一带。可以说古代的普通话是以古洛阳话为标准音的。到了秦汉两朝呢，秦朝具体用什么语言无法考证，汉代的国语是洛语，洛语继袭了先秦时代的雅语。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到了两晋和南北朝的时候，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洛语和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也沿袭到了南朝。到了隋唐时期，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唐成隋制，隋唐国语是汉音或秦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啊，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之后已经有所演变。到了宋代，宋代的国语称正音雅音。元朝法定蒙古语为国语，后以元大都的汉语语音为标准音，称为天下通语。明朝明以中原雅音为正。明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呢就以南京音为基础音，南京的官话为汉语标准语。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的一半，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到了清朝，清初开始以满语为国语，随后汉语官话成为国语。清代早期，南京的官话仍然是汉语主流的标准语。到了清代的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了南京官话。1909年，清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也就是清末的国语。其实啊，中国这么多朝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属于

0: 自己的官方语言。语言看似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但是呢，某种程度上却代表着以往皇权的至高无上。所以啊，这选官方语言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2: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嬴政南下期间，廷尉李斯已经在先行谋划定国大事了，其中涉及到勘定典章、更定民号、收天下兵器，一法同度量衡，一法同车轨，一法同书文，一法同钱币，一法定户籍，一法定税赋，登陆天下士族豪富已被迁徙咸阳。回到咸阳之后的秦王嬴政有着诸般大事有待定夺。大秦帝国接着说。
6: 秦王回来的很突然，前后不足20天，王翦也未如所料同车归来，这时李斯蒙毅大感意外。秦王风尘仆仆，神色沉郁，两人颇觉不安，又都一时默然。午膳之后，嬴政终于缓和过来，先将王翦、刘书交给两人，又将南海诸事通前致后说了一遍。李斯蒙毅深为感愤，异口同声主张先决南海诸事。君臣会商两个时辰，增大后援，明定制事，增派官吏，特许南海将士、已婚者之家室南下随军等诸般大事一一议决。议定了南海大事，嬴政心下轻松了许多。夜风清凉，嬴政神清气爽，展开了一卷又一卷文书。南下期间，李斯将涉及廷尉府的御行之事已经拟定了详细的实施方略，并已经会同蒙毅拟好了颁行天下的文书。嬴政一一看过，件件都批了一个大字，可。雕斗打响四更的时刻，嬴政开始读博士学宫的整整一案上书。这些上书是李斯辖制博士学宫期间御拟的新朝种种典章。嬴政南下期间，这些待定典章已经分送各大臣官署预览，各署附在上书之后的谏言补正者不多，大多都是一句话，典章诸事听王决断。嬴政一一看罢，深为这些饱学博士的学问才具所折服，件件有出典，事事有流变，确实彰显了他在朝会上着力申明的图心之意。全部典章除了若贤繁荣，实在是无可挑剔。反复思忖，嬴政还是纠正了两处涉及自己的典章。其一，君主名号，博士学宫拟定的名号是太皇。嬴政曾听李斯讲过这一动议，知道太皇有两说，一则云太皇即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之中的人皇；一则云太皇即太昊，是三皇之前的称谓。嬴政总觉这一名号虚无缥缈，尚不如战国尊崇的帝号实在。然则 若单取帝号，似乎又不足以彰显远程圣贤大道，崇古尊典的人群也一定不以为然。思忖之下，嬴政心头大亮，皇帝有虚有实，有古有今。嬴政提笔断然用朱笔写下了两行大字：去太助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意。其二，废除世法，世者行之祭也。后人以一个简约的名号对死者一生行迹作以总括性评价，此所谓世法。此种法度周公所定，其本意在告诫君王贵族要以后世评价预警自身。博士们上书说，以世法定制，秦王为太皇，当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嬴政以为这种世法很无味，后人定论很无聊，全然是诱使君王沽名钓誉，容易虚应故事；二则又使言官史官以某种偏狭标准评价前人，远离当时情境，突然引起种种纷争。于是嬴政提起朱笔，慨然批下了几行文字：太古有号无事，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事，如此则子亦父，臣亦君也，甚无畏。今弗取焉，自今以来除世法，本王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曙色初上时分，蒙毅准时踏进了秦王书房。嬴政从书案前站起，疲惫地指了指两大案朱笔批过的文书道：啊，你好王叔，朝会之前颁行。摇摇晃晃地被青布赶来的赵高扶走了。蒙毅一一查对文书，发现秦王大半夜批阅的文书多达百余件，一时感慨不已，转身立即吩咐书吏抄录整理再誊刻。而后蒙毅静下心来，开始草拟第一道皇帝诏书了。五月末，咸阳举行了最盛大朝会，皇帝即位大典。朝会之前先颁行了大秦始皇帝第一诏书大秦典则，以期在皇帝即位大典第一次实施。这道诏书颁行咸阳各大官署与天下郡县，明定了天下臣民关注的诸多事宜，一时朝野争相传颂，蔚为大观。这道皇帝诏书所确定的典制，一直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大秦始皇帝第一诏书《大秦典则》。大秦始皇帝诏曰：自朕即位，采六国礼仪之善，汲汲一古，灿灿更新，以成典则。自国自朕以至诸般文明事，皆以其实施之，为使天下通行，典则之要，明诏颁行。其一，国号秦。其二，国运。推究五行，秦为水德运，水性阴平，奉法以和。其三，国力，以专需力为国之立法。其四，国朔，奉十月为正朔岁首，朝贺之期。其五，国色，和水德上黑， 衣服毛巾节旗皆上黑。其六，国纪，以六为纪，法官六寸，余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其七，国水，奉河为国水，更名得水，是为水德之始。其八，君号，皇帝，朕为始皇帝，以下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其九，皇帝诸事正名，皇帝自称朕，皇帝命曰制，皇帝令曰诏，皇帝印曰玺，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车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尽忠，所至曰幸，所近曰欲，皇帝官曰通天官，高九寸，臣民称皇帝曰陛下，史官记事曰上。其十，诸侯名号，皇帝所封列侯统称教。十一，尚书正名，臣下尚书改书为奏。十二，人民正名，人民之名繁多，统更名曰前首。十三，书文正名，凡书之文，其名曰字。十四，书句正名，凡书文之句，其名曰笔。天下治世等诸般大事，待大朝议决之后，朕后诏颁行，典则所设其余细则实施，同以廷尉府书令发于朝野。大秦始皇帝元年夏。这次朝会是亘古未闻的一次盛典，除王翦、蒙恬等边陲诸将未曾归国，几乎所有的文武大臣与郡县主官都如期赶到了咸阳。依着博士们制定的大典新朝仪，皇帝即位大典从卯时开始，整整进行到艳阳高照的午时。谁也没想到，皇帝即位后首次朝会发生了如此突兀的变化。这是皇帝首次大朝会，轴心议题早已知会了所有官署，确定国家治道。朝会伊始，皇帝刚刚申明了主旨，丞相王绾第一个出班奏对。依照新朝仪，王绾站在自己的座案前，捧着上书高声念诵：“臣丞相王绾，昧死有奏皇帝陛下，主张新朝奉行诸侯制，臣呈上奏章。”于是众目睽睽之下，殿前御史接过了新朝第一道奏章，双手捧到了始皇帝案头。大殿群臣始而惊讶，历来只处置政务而不提政见的老丞相竟能发端大政，继而恍然，新朝尊奉何等至道，非老丞相发端莫属。于是一时纷纷议论。正当此时，博士仆射周清晨豁然站起，高举上书高声念诵：“臣博士仆射周清晨，昧死有奏皇帝陛下，臣上博士七十人联聚之请行封建书。”殿东一大片博士整齐站起，齐声高诵：“臣等昧死启奏皇帝陛下，请行封建以固大秦。”如此声势，又一起口称昧死，秦国庙堂见所未见， 一时群臣彷徨，有诸多元老便要站起来呼应。目下王婉与众博士口称未死，可谓既表惶恐，又表忠心，亦表无所畏惧。就其本意，无意与斗胆直言之类的表白相近，本无他意。然在质朴厚重的秦国朝会上，大臣言事历来极少这种自我表白，有事说事罢了。如今老丞相慷慨发砖，一大片博士慷慨相随，人人昂昂高呼媚死以奏，大臣们如何不怦然心动？臣通武侯王奔有奏。一声浑厚而沉稳的宣誓，大殿中立刻肃静下来。谁都知道王翦、王奔父子连灭五国，在新朝具有无与伦比的分量。更有一点，父子两人都是寡言之人，朝会极少开口，开口则绝不中途退缩。当此之时，王奔挺身而出，定然大事无疑。举殿肃然之间，王奔前出两步，捧着一卷竹简高声道：臣与关内侯魏辽连句奏对，请行郡县制，今呈上奏章。殿前御史接过竹简，王奔坐回了班次。如此两位重臣与丞相大相径庭，主张郡县制，群臣顿时清醒，不再急于复议，一时方安静了下来。老臣有奏。王婉再度慷慨奏对：朕有决断。皇帝开口了，打断了王婉。嬴政第一次使用这个拗口的自称，有些生硬，也渗出几分冷冰冰气息。丞相，博士公、通武侯、关内侯各有奏章，且主张已明，当下一决未免仓促，朕之决断，发下今日三则奏章，各官署及本部官吏议之，或酿成共识，或两分亦可，旬日之后朝会一体决之，散朝。说罢，皇帝径自走了，朝会散了。咸阳各官署及所有新设郡县官署都开始了轰轰然议政。嬴政深感朝会出乎意料，散朝后立即召进李斯、王奔蒙议会商。李斯说：博士公连句请行封建，意料之中，不足为奇。大秦开创新制，若没有诸侯制声音，反倒是怪事了。老丞相王婉不事先知会，突兀立主诸侯制，才是真正的棘手。王奔说：老丞相历来语文决策，该当明白君上等图制趋向，今突兀转向诸侯制，完全可能引发大局动荡生变。李斯深表赞同，补充说：此等动荡，与其说迟滞郡县制推行，勿宁说为天下复辟者反对郡县制立下了一个新的根基，后患多多。蒙毅则以为王婉突兀发难，很可能是受了博士们煽惑，未必自家真心主张，其中根源必是王婉自觉新政轴心不在丞相府所致。一直凝神倾听的嬴政轻轻扣着书案：不，三处须得澄清。其一，王婉之举绝非突兀；其二，王婉主张绝非复辟；其三，王婉之心绝非自觉权力失落，不明乎此，不能妥善处置纷争。 君上三说，依据何在？敢请明示。王奔一如既往的直

0: 帅。先说一，嬴政顺手从文卷如山的旁案拖过一只早已打开的长大铜匣，拿出一卷竹简展开在案头。这是《吕氏春秋》，两位可能不熟，廷尉该当明白。《吕氏春秋》明白主张封建制，且是重封建，诸侯封得越多越好。王婉素来信奉吕学，未尝着意隐瞒。当此之时，王婉必感事关重大，而又无法说服我等君臣，故联手博士，形成朝议对峙，比较公义而决。显然，老丞相是有备而来，三位皆曰突兀，在于忽视了王婉治学根基。四绝老丞相没有理由如此主张，可是如此。君上明察。三人异口同声，李斯犹有愧色。嬴政指点着案头书卷。再说二，王婉主张封建诸侯基于治国学说，基于安秦另一思路，而非基于复辟远古旧制，更非基于复辟六国旧制，此与当年文信侯根基同一。六国王族士族鼓荡封建诸侯，则是明白复辟，即或博士公七十博士主张封建诸侯，一大半也是基于治学信奉不同，也非士族复辟之论。君上明察。再说三，嬴政又从旁案拖过一只木匣，拿出一卷道：灭楚之前，老丞相曾经上书请辞，理由是治世无常策，步履迟滞。十余年来，老丞相勉力支撑，未尝一事掣肘，纵无大刀阔斧，亦绝非纠缠权力进退之辈。臣之指斥草率过甚。蒙毅当即肃然长跪，拱手对王婉致歉。凡此者三，绝我方略。一则为其王婉有吕学根基，有备而发，两制之争当认真论争，绝不草率从事；二则为其老丞相博士等非六国王族士族复辟之论，两制之争当以政见奇异待之，纵有后患，届时再论；三则为其老丞相非官私欲，两制之争不涉国政权力。臣等赞同。
1: 秦帝国典责朝仪，焕然一新，始皇帝大典继位。第一道皇帝诏书颁行咸阳各大官署及天下郡县，随之而来，在朝堂之上，诸侯制还是郡县制，帝国朝野展开了一场天下治世的争鸣和论战。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别开生面。别开生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另外开创新的局面或格式。这则成语来源于唐代大诗人杜甫写的《丹青引赠曹将军罢》这首诗，诗中说

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唐代著名的画家曹霸擅长于画人物和马，他的名声传到京城长安，连身居宫廷的皇帝唐玄宗也知道了。玄宗经常召他进兴庆宫，命他当场作画，并时常给予丰厚的赏赐。由于曹霸受到皇帝的宠幸，长安城里的王公贵族和官府人家都以藏有他的画为荣，大家不惜以很高的价钱来收购他的墨迹。长安北面的太极宫中有一座著名的凌烟阁，阁内四壁上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这些肖像是70多年前著名画家知本画的。由于年代已久，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已经剥落，不仅失去了当年的风采，有的甚至难以辨认。为此，玄宗把曹霸召来，要他重新画过。要重画功臣像谈何容易，曹霸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曹霸既擅长于画人物，又擅长画马。一次，玄宗传曹霸进宫，当场叫人把他最喜爱的一匹名叫玉花葱的名马牵来，命曹霸当场为他作画。曹霸叫侍从把一幅巨大的白绢裱糊在殿壁上，同时对玉花葱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观察，然后转过身，飞快地挥舞墨笔。不多久，威武神俊的玉花葱就展现在了白绢上。玄宗越看越满意，马上叫侍从取来许多金帛赏赐给曹霸，并且封他为左武卫将军。但是好景不长，玄宗在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后，爱好声色，奢侈无度，长期不理朝政，曹霸也越来越少被召进宫去作画。后来他又因一件小事获罪，被削去官职，降为平民，只得离开长安。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玄宗逃往四川，曹霸也流落到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十分的凄凉。一次，著名诗人杜甫来到成都，在朋友家里看到曹霸画的《九马图》，得知这位名噪一时的画家也在成都，便马上去寻访。几经打听，终于在街头找到了曹霸。杜甫了解了曹霸的身世和遭遇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有这样两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凌烟阁中功臣像已失去了往日鲜艳夺目的颜色，亏得你左武卫将军下笔，使得他们重放光彩。

0: 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对细胞灵敏度有了深刻的认识，都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快速提升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在治疗上提速增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吴院长还将就此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有任何相关问题，欢迎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同时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一旦结束，707复合酶的价格就将与国际接轨，一克高达56美元。省钱治病的机会万分难得，还望大家及早行动，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用药政策。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昨天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细胞灵敏度，说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用药后的见效速度与治疗周期。不瞒您说啊，节目一播出，我们就接到了大量听众的来电，所有人都在说啊，怪不得同样用药，别人好的就快，我好的就慢。同样一个年龄段，别人看着就年轻，我看着就显老，原来这都是细胞灵敏度的影响。所以大家马上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没有一种物质，它可以帮助大家直接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的康复呢？
2: 没错，关于这个细胞灵敏度，确实正如大家所理解的这样，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他们无论是细胞的活性，还是配合药物治疗时起效的速度、康复的周期，那都是细胞灵敏度低的患者望尘莫及的。可以这么讲，细胞灵敏度直接决定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状态与治疗康复的效果。那这个世上有没有一种物质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呢？我告诉大家，有。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核血因子。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707复合酶研发项目的时候，我说过，为了能够找到提取出复合酶的药物成分，我尝试过各类方法。你像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当中提取，包括化学合成等等， 我都进行过这方面的科学攻关。事实上还有一类物质我也曾做过深入的研究，那就是矿物质药。这其中啊，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本身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造反。造反可能很多人听到之后感觉非常陌生啊，因为很少啊能够应用上这样的药物啊，很少看到这样的成分啊。为什么呢？刚刚我说了，我说它很难融合于其他的物质啊，你用不好，你激发不出它的药效，甚至还

会损伤它的治疗效果啊。但也正因为如此啊，历代的医学大家都非常重视这味药的使用啊。你比方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说，说凡酸通涩收、燥湿解毒啊，具化炎之功，还有刘禹锡啊、传信方啊，以及呢《圣济录》等各类医学典籍当中，对燥烦诸而不群的功效都有过论证。包括中国的传统道家，你比方说张三丰《仙传方》当中就曾经记载，此方乃上清金蓬头祖师所传，服此能助土一元。张三丰大家都知道，他是武当派的祖师，相传他活了212岁啊。那么在道学、在武学和医学方面都有惊人之作啊。大家看，无论是医学大家还是修仙之士，他们都善用造凡制成丹剂，以轻身健体，延年益寿。延年益寿我们就不用说了，就是能够让人健康活百岁，活成老仙翁。重点在于轻身健体，这是什么意思呢？轻就是年轻，身体轻盈灵活，就算是年过半百，看上去也跟年轻人一样有活力有朝气。而健体呢，顾名思义，就是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无病无痛无烦无忧。那从现代生物医学来讲，轻身健体就是保持细胞的灵敏度，让人体细胞始终处于一种健康态、年轻态，即使受伤死亡也能像年轻人一样，细胞自己啊就能快速的修复再生，人体各个组织器官保持最佳的状态。那么你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看着比别人年轻，就算生病了很快也能康复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同样是感冒，一般人就算吃药康复都得一周的时间，而你因为细胞灵敏度高，机体康复能力强，两三天就好了啊，对不对？整个这个康复的速度比别人快了一倍。当然呢，这么好的药物原材，在过去啊，生物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它的功效往往激发不出来。所以啊，就算很多医学大家都用这个造凡入药，可治疗的效果啊，却是差强人意。但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技术突飞猛进呢。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啊，以生物冷凝技术啊，在零下160度超低温之下，从这个造凡当中萃取出它独有的药物成分。这个成分我们不止一次通过实验证明，它能起到的就是我们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作用。我们把它命名为和血因子。大家非常想知道，那你说它这个功效到底有多强呢？好，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当时做的实验啊，给各位讲一下。当时啊，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当中啊，取这个健康的小白鼠60只，分成两组进行对比实验。一组呢，我们只喂食它们营养液；另一组呢，我们额外的喂食一定量的和血因子，然后啊，放在这个高噪音、高亮度、低氧度的环境当中啊，对比观察小白鼠身体的各项机能。结果实验显示，喂食和血因子的小白鼠平均寿命是另一组的一倍，另一组小白鼠心脑肺功能迅速恶化，发生病变，最终死亡啊。那么喂食和血因子的小白鼠却能保持各个组织器官正常功能，即使个别小白鼠出现了组织器官的损伤，但是也能很快的恢复过来啊，达到呢不治而愈。最后呢，我们又把这些喂食和血因子的小白鼠再进行解剖，对其组织器官细胞进行显微观察，令我们惊叹呐、啊！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这些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没有进行实验的其他同样生长期的健康小白鼠还要年轻。你说说，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细胞灵敏度高，那么即使在细胞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之下，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它真的就做到了我们人类所追求的轻身健体、延年益寿。如果说把这些小白鼠换作我们的患者，那是不是补充进充足的和血因子，大家的细胞灵敏度就能够显著提升呢？我们的治疗康复效果就会成倍的增长呢？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实现所有人健康而且长寿的梦想啊？

0: 是啊，吴院长，这可太神奇了，没想到从造反当中提取出的和血因子就能增强细胞灵敏度，这对于长期用药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来讲意义太大了，这要是能制成药物让大家用上，那见效的时间康复的速度就会成倍增长啊。
1: 没错的，正是因为啊，我看到了造反所具备这一特殊的功效，所以当初在美国，我在进行啊707复合酶科研立项的同时，我也同步着手于和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两项科研成果都带回来了。当时呢，以和血因子为核心成分所制成的药物，我们在这个三级甲等医院也进行了大量的临床。你比方说，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位患者，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是他这个冠状动脉左主干堵死了，血液啊流不过去，心肌细胞大量坏死，这是特别凶险的一种心梗，啊，他都用过什么方法治病呢？我告诉各位啊，他用这个抽吸导管啊抽过血栓，下过支架，上过 ECMO。啊，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 ECMO 不是非常了解啊，这是一种医疗的急救设备，主要是用于啊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啊叫 ECMO 啊，而且还用过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我刚才讲这每一项这个治疗都是非常先进的手段，可以说已经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结果呢，这个患者仍然是处于这个高危的状态，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除了能呼吸之外啊，跟这个活死人基本没有区别，啊，那咱们说到这个心脏病患者已经很严重了，是吧？病危通知书下过三次了。说实话，除了以707复合酶进行强化治疗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什么？因为707复合酶它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酶啊，能从细胞层面上解决他当时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可是这样一位高危的患者做过了大量的药物治疗，他自身的这个细胞的灵敏度太低了，如果不能快速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我当即就决定啊，配合707复合酶，我给他用上了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让他们二者之间呢互补增效，进行联合治疗。结果呀，太让我们惊喜了，一个星期不到，这位患者的生命指征就稳定下来了，血压呀、脉搏、血氧度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他撤掉了呼吸机，拔掉了各种管子，患者意识啊逐渐清醒，治疗不到一个周期，他心功能就基本恢复正常人的状态，啊，可以下楼走到院子里跟人呢聊天啊，聊到半个小时以上也不累啊，脸色由苍白变得红润，全身浮肿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各位听好，像这样的重症病人，我们最快也要3-4个周期才能让他恢复健康啊，啊！可最终在707复合酶和这个和血因子的共同治疗之下，仅仅2个周期啊，患者就已经实现了临床的康复，可以说是做到了起死回生。啊，你像这样的临床，我们做了不下呀上千例。最终拿到的数据是什么？在配合各类药物，尤其是配合707复合酶进行治疗的时候，和血因子能让患者的细胞张嘴吃药，起效速度平均提升1.6倍，平均缩短治疗周期1半以上啊！这意味着什么，朋友们？意味着同样是治疗，配合上和血因子，你的病好得会更快、更彻底。而且全身上下的细胞灵敏度增强，身体呈现出年轻态，比别人显年轻，比别人有活力。而且少用药，是不是咱们就少花钱呢？啊，节省治疗的费用啊，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大丰收啊。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从造反当中提取出和血因子，这项技术非常专业，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只有我的工作室才有这个能力。哎呀，当初呢，就是为了提取它，我在这个实验室啊，在这个实验当中我受伤了，就做这个实验。我跟各位讲，到现在我这手上还有2块疤痕呢，啊，那么尽管付出这么多，啊，代价这么大， 最终呢，我们也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啊，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其有限，朋友们。可是我说过，我多次讲，我搞科研的初心是什么？是要让我的每项科研成果都能用到患者身上，哪怕这项科研成果它耗尽了我的心血，甚至留下疤痕在我的身体上。所以啊，虽然60盎司的和血因子很少，那也请大家伙放心，我会把它全部制成国药发放给大家，啊，而且呢，能让大家不花钱，就让大家不花钱，毫无压力的把它用上。当然，咱们实话实说，这数量太少，所以说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机会，及早的与场外沟通啊，并且时时关注我的节目。因为一旦这个政策落实了，有了好消息，吴院长我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播报，啊，在此之前更为重要的，我要作为一个提示给大家，就是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进入尾声了，倒计时了。作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性的药品。它几乎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各类慢性疾病。各位听好了，在国际市场上复合酶的售价是1克56美金呢，贵如黄金呢。而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1克只要1块钱，这个医疗福利它太难得了，各位啊，不仅难得，同时它也极为短暂呢。如果说大家没能抓住这个机会落实好用药，恐怕一旦推广结束，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会因为价格的原因再也用不上这样的生物新药了。所以说趁现在还有机会，大家也要第一时间把这项政策落实到位啊，好吧。时间呢过得很快，节目开始我就讲这么多，导播示意我很多的电话在线等待。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0: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听说我们的国药和血制剂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帮助患者提速增效康复疾病，相信每个人都坐不住了，都希望第一时间体验使用上这个科技新品。这个心愿能否达成呢？还请密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最重要的还是大家抓住全国推广工程的最后时机，以1克1块钱的最低价格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因为治病的基础永远是致细胞。场外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 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我找吴院长啊。
1: 我就是啊。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5: 吴院长，我可找着你了。哎呀，你赶快给我看看病吧，我这一天太难受了。
1: 你这样啊，有什么问题您说一说。你得的什么病？
5: 我吧，从27岁开始吧，就得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都30多年了，你说真是去了不少医院呢。你看我们朝阳的医院，还有那沈阳、北京的医院都去过呀，用了不少药都不见好。我现在这手脚关节啊，大部分都变形了。
1: 变形了。
5: 对，但是变形的关节吧，不觉得疼了，但是现在就全身骨头都疼啊。
1: 你看加重了。
5: 是啊，特别是我这两个膝盖呀，就像拿锤子砸碎那疼啊。我现在都不能走了。就是啥，我去年扶着东西还能走两步，现在这左边这膝关节越来越严重了。这现在关节都变得大了，不敢动它呢。
1: 不敢动它了。那除了这个类风湿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疾病？
5: 我还有啥？我还有高血压。我就疼的时候啊，最高都到170了。我就心脏跳的都快上不来气儿了，憋得难受啊。
1: 那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告诉我。
5: 我吃希乐宝。
1: 你一天吃多少粒？
5: 一天吃一粒。
1: 你血压高吃什么药现在？
5: 我那个降压药，我吃那个就是灯黄酸安露地平片儿。那也是一片儿。另外还有那个堪地沙坦，它也是一片儿。
1: 就是吃两种降压药啊，每天吃一片儿啊。我知道了。
5: 另外那个各种止疼药啊、膏药啊，我都用啊，都贴呀。那个骨维素我也用着，这还是不行啊，你说还是哪都疼啊。
1: 效果不是很好啊。
5: 不好，你说吧。我儿子吧，2年前结的婚吧，你说我俩吧，这辈子攒这点钱呢，都给花没了呀。你说儿子吧，他也挺自责的，还替我着急。你说，就给我四处打听，没啥好办法，就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就上网着吧，查资料，就说吧，国外有一种就是专门治骨病的酶。说那效果可好了，可是一查价格太贵了呀。那一支就1100块钱，你说咱这条件不行啊，根本用不起啊。
1: 但是你记住了啊，这一支1100块钱，这是单一的一种酶的价格，而且它是单一酶啊。咱们介绍的是707复合酶，这个我必须要在这儿跟你讲清楚啊。那当然了，这一支1100块钱，一般家庭都用不起啊。
5: 是呗，咱这家庭根本就不敢想啊。你说我现在吧，这心里一点缝都没有了。这不嘛，昨天我儿子回来，就听他单位同事说嘛。就是他家老人正用着你们这个就是707复合酶呢。说有700多种酶呢，就是现在吧，就是一克才1块钱。能用得起，能拿得起啊。我就寻思问问吴院长，就是能不能快点给我止疼啊，我现在真是受不了了呀。
1: 好好好。
5: 另外吧，我这血压高，你说心脏也不好，能不能一起给我治好啊？
1: 好，这位朋友啊，你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了啊。没错啊，您听的没错，咱们现在呀，707复合酶正在推出这个推广工程啊。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呢，我先要给你讲一下这个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性药，大家一定记住，这是和传统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截然不同的胃镜分明的治病方法，叫生物性药。它是怎么治病的呢？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治疗疾病的。那么简单讲，它不是缓解症状的，它是解决发病根本原因的啊。而且呢，咱们刚才啊也提到了啊，说这个专门治骨病的酶叫玻璃酸酶啊，单一这一种酶的价格就是110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呢，当中啊富含707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能够解决呢从头到脚人体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呢战胜所有的慢性疾病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这讲一克的价格是56美金，啊，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推广，就不是啊56美金一克了，现在是1块钱一克。那么我想说，1块钱一克，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
5: 对呀。
1: 你听说好也好，你听说它先进也好，你听说它治病的效果也好，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给自己一次康复的机会。我相信一句话：实践出真知，自己抓紧时间去参与。 特别是咱们患有一体多病的朋友，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的，啊，一克才1块钱，现在买块豆腐都得好几块钱呢，但是咱们现在这。

0: 灵敏度的和谐因子啊。如果说你有机会用上这个和谐因子，再配合上707活性酶一起治病的话，我告诉您啊，咱们这个时候啊见到的效果会更好更快。我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还给大家讲了啊，在这方面呢我在临床上啊做了1000多次的实验，最终拿到的数据啊，就是我们讲到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和血因子，能够使我们患者起效的速度平均提升1.6倍，平均缩短治疗周期1/2以上啊。意味着什么、这位朋友意味着同样是治疗、配合上咱们和血因子，你的病会好得更快更利索啊，而且咱们全身上下的细胞灵敏度增强，身体呈现出年轻的状态啊，所以说无论是身体上经济上我们都会获得丰收的啊。
1: 太好了，吴院长啊，不怕你笑话，这儿子刚结完婚，你说这年还得治病啊，家里过得紧紧巴巴的，有好药吧也得先看看价。
0: 但是这个你放心啊，既然这个707复合酶我让你没有负担的能用上，那和血因子我也不能让你这样经济困难的患者因为没有钱干着急而用不上啊。我先前给大家做出承诺了啊，我再说一下，和血因子我争取能不花钱就让大家不花钱免费用啊。咱们说这话得分两头讲啊，如果说实在得花钱的话，我也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这样好不好？
1: 哎，吴院长，你真是菩萨心肠啊！有病看不起，治不好，真是太痛苦了。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你真是真心实意为患者着想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都讲过很多次了，我不要金和银，我不要千亩田，我无为一生最大的愿望追求，就是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早日的康复。真的，我开办这个栏目两个目的宗旨，第一，帮助大家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像你患有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啊，我实事求是讲，你过去用的都是传统的方法啊，我实事求是说，很多患者在这方面什么止疼药啊、消炎药啊、膏药针灸啊，是不是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药都没少用啊，是在我的眼中，就你们这些传统的治疗风湿骨病的方法已经 out 了，已经很落后了啊，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说久治不愈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骨细胞的病变呢？骨骼细胞病变了，啊，那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呢？补充玻璃酸酶啊，啊，咱们707复合酶当中就含有这种活性酶啊，补充之后就能够使我们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啊，激活再生啊。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的骨骼、关节、软骨、筋骨、筋膜所有的功能都逐渐正常了。啊，我跟你这么说，80天之后，让你脱胎换骨，80天之后换你一身通透之骨啊，让你轻松的、轻轻松松的就告别这个风湿骨病，啊，这就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社会在发展，现在治病记住了，已经进入到补酶的时代了啊，一定要记住从细胞的角度来进行疾病的治疗。你通过使用，你会看到咱们707复合酶强大的功效，啊，没问题的，包括血压高的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哎，好的，吴院长，太谢谢你了，我这就打电话。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吴院长。
2: 没错，如果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当然，在政策还没有落实之前，大家当务之急还是尽快落实好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因为所有治疗的基础一定是治细胞。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是吴院长吗？
0: 是我呀，我是吴威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哎呀，吴院长，我跟您说，真得好好谢你啊，我用707复合酶啊快40天了，这还是头一次跟您通上电话呢。
0: 我想了解一下，你用了快40天，对这个效果你满意还是不满意？
3: 满意，满意。以前吧，给你打过几次电话，您的电话也太热了，根本打不进来，我就一直跟你们那个场外那个邢老师跟他联系。我是河南洛阳的。
0: 洛阳的朋友啊。
3: 吴院长，我。

0: 应该现在这儿大声地给您说一声谢谢，谢谢吴院长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方法，新方法，让我们这些常年你说病病歪歪这些患者看到了希望了。我在这儿表个态吧，给吴院长，我得一直得走下去，坚决不能掉队。我相信吴院长一定能把我从这个痛苦中给我解救出来。
1: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说这些话呀，我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说句心里话啊，我这个回国之后啊，我接触了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我有一句我最想说的话啊，就是我感觉到啊，我回来晚了，明白吗？如果我早回来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很多的患者我都能够啊早早的把他们从病痛当中解脱出来啊，很多的朋友都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啊，说实话啊，让患者朋友少遭罪，是不是？甚至于可以说我早回来的话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啊。
0: 是，
1: 这个咱们就不客气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对这个栏目的支持。你这样你得的什么病啊？你跟我做个介绍我听一下。嗯，
0: 呀，我这个糖尿病有15年了，
1: 哦，
0: 没用之前啊，早晚两次打着那胰岛素，就是门冬，每顿晚上饭前呢还得吃一片外糖瓶，
1: 嗯，
0: 晚上再加一片二甲双胍，
1: 哦，
0: 每晚还得再吃利血瓶，晚上再加24片。你说我一天得吃多少药吧？
1: 我知道啊，
0: 就这么吃着啊，空腹血糖还10个左右呢，
1: 高啊，
0: 血脂也高。这颈动脉有斑块，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脑袋浑浑僵僵，有的时候，哎，就觉得右边哈，这个太阳穴就是那种一跳一跳的疼。
1: 嗯嗯嗯，
0: 这多少年了，这晚上到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两个脚啊，它是那种就一阵阵的发热，我这脚啊，从来就这冲着那被子外头，你不知道这样一盖上被子就觉得烧的都难受。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想恨不得拿个冰块都给它震上一样那种。
1: 嗯。
0: 尿里头那泡沫多了，每次化验那尿的时候，那尿蛋白2个加号。
1: 你肾脏功能不好啊，这是。嗯，
0: 不好，还有胆囊炎，平时也不敢吃油性大的，一吃一点儿这就开始反胃。这家里头常年就得备着那个健胃消食片，就你要不然消化不好。
1: 嗯，
0: 身上痒，后背痒，腿痒的厉害，抓破了根本就好不了。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呀。啊，
0: 是啊，
1: 而且这些并发症发展下去真的会致残致死的啊，
0: 就担心这个呢。
1: 嗯，
0: 不过怎么说呢，我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1: 怎么说呢？
0: 2个月前哈，一下就是说就是腿上那个骨折了。
1: 哦，
0: 骨折以后不能动啊，你说伤筋动骨100天，人说你最少你得静卧也得2个月时间在床上不能动。
1: 嗯嗯，
0: 这一静养不活动，哎，反而血糖上来了，一高的控制不了了。
1: 哎呦，这可是啊。
0: 嗯，
1: 血糖上升了。嗯，
0: 是早上空腹血糖都15点多。
1: 嗯，
0: 哎呀，我也是正发愁的时候，你在家也出不去，那怎么办呀？那有时候听听广播解解闷吧。
1: 嗯，
0: 哎，听到吴院长你这个节目了。
1: 嗯，
0: 我是连续听了4-5天，我就下定决心的。
1: 嗯，
0: 就冲着什么，就冲着您这个是科学的新方法，从细胞上治病。
1: 嗯，
0: 因为我一听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过去咱们要是想用的话你也没有啊。
1: 嗯，没错，用上新方法啊，与时俱进。
0: 嗯，
1: 转变观念啊，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治疗，是不是？
0: 是，
1: 我们治病的方向在哪儿啊？
0: 嗯，
1: 记住了，就是跟着科技走，相信真理。
0: 嗯，
1: 相信科学，结果肯定错不了啊。
0: 对，要不说现在也是赶上好社会，那怎么也得试一试吧。
1: 嗯，对。
0: 哎，还别说，这一试啊，用上也就2-3天就试出效果来了。
1: 嗯，
0: 哎，早上起来发现那个尿尿那个泡沫少了。
1: 嗯，
0: 就很明显的少。
1: 嗯，
0: 哎，我一看，我说这把我乐的，我说这用了不到1个礼拜的时候又有好事了，身上痒减轻了不少。过去一天也得没变数的就挠啊挠啊。
1: 嗯，
0: 哎，我老伴还说我呢，说哎不知道。也还以为你多长时间没洗澡呢，你看你天天挠的，那时候说我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痒，痒了没办法。
1: 我知道，呵呵，没问题。
0: 嗯，
1: 这个不痒了，现在是不是？
0: 对，是。
1: 血糖怎么样？
0: 哎，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从15点多、13点多到现在空腹血糖9点多了。
1: 嗯，
0: 这可比我那个腿骨折之前的血糖还好呢。
1: 啊，好啊，多好啊，非常不错。嗯，
0: 现在脑袋也清楚了。哎，记性都比过去好了，现在。
1: 嗯，
0: 自己觉得浑身都舒服现在。 要不我说，别看就40天，这变化也太大了。
1: 很多人跟我说过啊，说吴院长啊，用上你啊介绍这个707复合酶所取得的效果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很多人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0: 是，
1: 有的人说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变化啊。很多人呢在用707复合酶的时候抱有什么态度呢，就是一种将信将疑，哎，
0: 是这样，
1: 我就试一试看一看啊，行呢我就接着用，不行呢哎咱们就结束治疗。事实上只要用上的朋友啊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啊，真的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啊这个效果呢？我讲一句话一语道破，就是我常说的，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707复合酶当中啊，它含有707种活性酶啊，可以说是能够解决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解决细胞的病变就能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了病因就能够使疾病康复，而且之后呢再也不犯。真正做到是什么呢？细胞健康人健康，
0: 是
1: 吧？
0: 是，
1: 哎，很好，效果。
0: 吴院长，我老伴儿这个人吧心细，他听到你在节目里讲了有一个什么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方法，他说用上以后说好的更快，他就说让我赶紧，要不给吴院长打个电话问问，是这么回事吗？这个，
1: 你老伴儿听的没错呀。我这几天呢确实在计划给大家发放和血因子这个事儿。就是通过呢这个啊使用补充和血因子来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啊，来实现治病增效提速，达到这样的目的啊。这个是我多年的一个科研目标，也是一个心愿啊。因为什么呢？我太了解咱们呢慢性病患者的痛苦了。不管得大病得小病啊，得上之后患者就是活遭罪啊，很多人跟我说，真的治也治不好，死也死不了的，就是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问题，说707复合酶成功研发之后，我们人体患有的慢性疾病的治疗问题，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给攻克了。但是呢，我内心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得快一点。好得快一点有什么呢？第一，能够呢让大家少遭罪。少遭一天罪，咱们也是收获呀，对吧？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们要啊缩短康复的周期。康复周期缩短意味着什么呢？你吃的药就少了。
0: 对，
1: 咱实事求是讲，你花的钱也就相对就少了，对吧？我跟各位讲啊，确实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推出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一克1块钱啊，确实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咱们说这个康复周期缩短的话，是不是能省下一点呢？
0: 对，
1: 省点就比不省强呗，对不对？
0: 是，
1: 那不更好吗？那不锦上添花吗？
0: 对，
1: 我的观点，你别看1块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但是不该花的钱，咱1块钱咱也不花，这是我的实话啊。
0: 哦，那吴院长，那要是有这么回事儿，那怎么也得求吴院长，那您能帮我留一个名额吗？
1: 哎呀，这位朋友，就这事儿，你听我讲啊，你这样，你先打场外电话，让工作人员呢记录你的情况啊，把电话都留好了，然后这几天和老伴儿呢密切关注这个节目。具体的发放细节啊，怎么发放，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和血因子的发放啊，有了准确的消息，我将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0: 那好，那好，那我还是要不先赶紧给邢老师给他打个电话吧。
1: 都行，都可以，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好，
1: 相信一点，相信科技的发展。你用够80天，80天咱们就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您呢一个健康的身体，好吗？这位朋友，
0: 相信，相信，我相信。
1: 好，
0: 谢谢吴院长。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您的心情我相信也是大家的心情，都在渴望早日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别急，一有消息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及时通报。在此之前，大家更需要关注的是707复合酶的全国推广，因为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推广工程接近尾声，大家务必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落实政策。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
1: 您好啊。
3: 你好，哎，给您通上话了，我挺幸运的啊。我是这个707复合酶的老用户。 这不是我哥哥用的好吗？他都过去拿了一些。

0: 这我现在用半个月了，用的效果不错，我就觉得这自己终于找到好方法，我有信心了，吴院长。
1: 好，说明用了之后啊，效果真的不错啊。确实啊，七零七复合酶啊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么您有什么问题，您说说。嗯，
0: 这不我刚才听你讲了吗？说你又研究了一个好药，
1: 嗯，
0: 说跟那个七零七复合酶一起用上，我能好得更快、更彻底，是不？
1: 是的。这么多年呢，我除了研发七零七复合酶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够让大家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效果更好、哦、啊。那么经过我这个不断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啊。和血制剂当中的和血因子，它能够大大的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细胞灵敏度提高以后，就好比给老虎在后背上安了一个翅膀，啊，可以说咱们叫什么呢？叫做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就这意思。
0: 是，
1: 明白了吗？
0: 是，我明白。我听的时候可激动了，我都内心的佩服你呀、啊，也一定感谢您的吴院长啊。哎，心里总装着这些我们这些患者。哎呀，我请求您那个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这个吴院长，我是北京海淀的这个张建国呀。
1: 哦，你也想用这个和血因子是不是？嗯，
0: 哎，是是，也想用。哎，
1: 没错的啊，咱们这个和血因子既然提取出来了啊，目的就是给大家用，只不过大家记住，这个和血因子的提取非常复杂，而且从开始到现在啊，只提取出了60盎司，所以制成这个成药的数量也很少啊。我跟大家先讲一点，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具体的发放时间计划，你关注这个节目啊，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啊,
0: 啊。
1: 大家现在呢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去登个记，都可以，听懂了吗？
0: 啊，行行，那这样我跟您通完话之后，我一会儿就去打电话，我去登记去吧，吴院长。
1: 好，好，好，那您介绍一下、
0: 嗯、
1: 啊，您使用之后的情况、嗯，用了半个月了，怎么样？嗯，
0: 哎、啊，好，不错，我跟你说，吴院长啊，最、
1: 嗯、
0: 起码现在让我有信心了。
1: 嗯，好，
0: 哎、你看我这心脏不好，这不6年前都查出来了，这心肌供血不足，心肌又肥厚。
1: 哦。
0: 老心慌，哎，一用点劲儿啊，心都慌。
1: 嗯嗯
0: 嗯，最近这两年跟家里人吃饭，我都坚不能坚持下来，再歇一气儿，要不然再出去汗。
1: 哦哦，
0: 严重的时候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嗯，
0: 心脏还疼，得有个10来分钟才能好。
1: 嗯，心绞痛。
0: 后，对，心绞痛，后来去做那个造影，说是血管堵狭窄50%了。
1: 嗯，
0: 还有局部的这个粥样硬化。
1: 嗯，
0: 大夫说你这不再严重，你都是放支架了，那就这一个方了，就是说是
1: 你这冠心病啊啊，嗯嗯，
0: 是，你别说这个效果挺好，这半年下来，我现在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1: 哦、
0: 首先来这胸口这不闷了，现在是
1: 好。
0: 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走得快两步的话，是不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不是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上下楼也没啥事了。
1: 不错不错，嗯
0: 嗯。而且这现在这个不像以前，已经都一冒身虚汗，现在感觉比以前好多了，心跳都也稳当了。现在是
1: 很好。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这就是咱们通过呀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当中的活性酶，解决了你心肌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所以说咱们在这方面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啊。
0: 是是是是，
1: 嗯。
0: 另外我的颈椎病这得20多年了，
1: 嗯，
0: 我手机都不敢看，低头时间长了头晕，
1: 嗯。
0: 就这个大脖子梗子，好像那个沙袋压着似的，就是包括这个肩膀头子的，还有后背的，都发僵发沉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最近这几天感觉轻巧了。
1: 嗯，
0: 哎，这个脖子这来回扭动扭动，感觉不那么难受啊，现在是。
1: 很好。嗯
0: 啊，以前我这胃还不好呢，老打嗝，一吃的少，一吃点东西肚子就胀。这几天我发现肚子不胀了，能消化了，现在是。不难受了，吃完饭。
1: 好，好，好，非常不错。
0: 哎、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身体现在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我挺高兴的。
1: 嗯。
0: 啊，这个我哥当时给我拿药的时候还说呢，这开药好不好啊？这先看是不是国药准字的，再看怎么治的。啊，他说你这用最先进的方法呢。
1: 嗯。
0: 这七零七复合酶跟过去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嗯。
0: 像过去吃那些吃多少年了，病都治不好，真的是怎么回事？吴院长。
1: 那肯定的了。我们这个方法是与众不同的、
0: 嗯、
1: 是绝对领先的，
0: 嗯，是
1: 是
0: 是,
1: 是，这
0: 是
1: 跟传统治病方法截然不同的、
0: 嗯、
1: 全新的治疗方法。实质谈到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打个比方、
0: 嗯、
1: 它就像百宝箱一样，知道吗？里边装的都是啊、
0: 嗯、
1: 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宝贝，含有707种生物酶、
0: 嗯、
1: 通过补充这些酶就能够解决我们细胞病变的问题啊。你比方说，那您刚才跟我讲到了说心脏的问题，咱们含有的这个肌肽原酶就能够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死亡的问题，还有这个胃蛋白酶就能够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啊，来恢复我们胃部正常的功能啊。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呢，就是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我们要相信科学，这效果多好啊。
0: 是挺好的，这不跟你说，吴院长，我这段时间心脏也没放过病，整个人感觉越来越好。要这么说，照这么下去，我这以后就不用下支架了，是吧，吴院长？<笑>
1: 你这个问题问的，说我心脏啊，现在需不需要再下支架了，或者今后啊？你听我讲啊，治病啊，咱们得知己知彼。你看你当时医院说你可能得下支架，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了解心脏支架吗？
0: 我知道的话很多钱都知道，就知道这个。
1: 你说的对啊，这个心脏支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的金属。实质上，这个心脏支架它就是一个铁笼子，非常细小啊，直径呢就在2到4毫米，长几厘米。它是空心圆柱的网状的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这个血管给支撑开，让血流通畅啊。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问题来了。 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心梗发病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梗阻。那这个问题，咱们说支架根本就解决不了啊，是不是？是。那么咱们说，那什么时候需要下支架？你听好，第一，只有当心梗急性发作的时候，保命救急。啊，第二，咱们实事求是讲，就是冠心病心绞痛的患者反复治疗效果不明显的，啊。 第三呢，就是冠状狭窄啊，在这个70%到80%之间的，啊，所以说这是三个需要下支架的时刻，啊，但是咱们说你707复合酶用上之后，身体开始出现好转了，有非常非常好的疗效，那咱们说你现在还需要下支架吗？嗯，你对照一下你自己的情况，没有必要了。
0: 对对对对，是是是，嗯，
1: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考虑支架的问题啊，我可以负责的讲。
0: 80天之后，咱们真的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健康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好了，你这不也是我这心里更有底儿了，吴院长。我现在这些快点好的利索点，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吴院长。那我就打场完电话，我听你这个推广马上就结束了，是不是？
1: 没错。
0: 要不我想请你现在的7-7复合酶现在还是一克一块钱，我就赶紧把后期的药备足了。
1: 对，主要是还得把那个后续因子也拿到手，我跟你说。好好好，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说到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结束了，已经倒计时了啊，抓紧时间来申请。另外呢，最关键，我今天呢，包括昨天谈到这个和血因子啊，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和血因子提取的太少了啊，我不能满足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的需求啊，所以说呢，只能说句实话，让一少部分患者能用得上。
2: 啊，如果说用不上啊，到时候便埋怨我。那么怎么办呢？丑话说前头，先报名先登记啊。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在电波当中会通知大家，好不好？好的，
0: 好的，好的，吴院长，我听您的。哎，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2: 好，那谢谢您，再见，吴院长。没错，如果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 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当然，在政策还没有落实之前，大家当务之急还是尽快落实好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因为所有治疗的基础一定是治细胞。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哎，你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我这今天呢，吴院长啊，我跟你说，我自打用上7-7复合酶啊，现在我可受益了。我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嗯嗯嗯。啊，现在谁家又有啥事啥的，我就是或者我家有啥事，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吴院长。啊。因为啥呢？你不但是把我的病看好了，而且把很多人的病都看好了。嗯。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呢，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1: 好，我在此，哎，我还有点啥事呢，我妹妹还有病，得给看看。
3: 好，在此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那么这个你什么情况？你说一说，我听听。嗯，哎呀，我这个病吧也是咋的，挺麻烦。因为当时吧，我得病的时候吧，我最开始吧是啥呢？感觉就是这是在半年前吧。
1: 嗯。
2: 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啊，那是有点不太好使，这个左边的手麻，使不上劲儿来。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左边脸也不行，就是说话淌口，流哈喇子，老百姓说。完了，我在我是齐齐哈尔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以后吧，也没具体确诊。完后来到海大医院，哈尔滨的省的海大医院，
1: 嗯，
2: 在那块做的核磁共振，
1: 嗯，
2: 他说我这个右脑中度狭窄，有脑梗，开了三种药，
1: 嗯，
2: 完了让我回家吃。我吃了个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转。
1: 哦，
2: 我知道这个脑梗啊，得完以后可能是终身不治不愈这个玩意儿。
1: 嗯嗯，
2: 人说犯一次中一次，但是我这个玩意儿，我就发现我自己这身体内质确实啊，就是始终不见好。
1: 看看啊，
2: 再说我从打我听了完吴院长讲的七零七复合酶以后啊，
1: 嗯，
2: 哎，我就觉得哈，就你说这有道理啊，这人呢就缺酶呀，我这么用上你这七零七复合酶的。再说吧，我当天吧，我用上以后感觉睡眠就比过去强。
1: 嗯，
2: 再说我用上也就是20多天的时候啊，
1: 嗯，
2: 我感觉我这个手啊有劲儿，就是啥，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能端起杯呗，是吧？
1: 好好好，
2: 哎，手有劲儿了。
1: 嗯，
2: 哎呀，我这是感觉这自己啊是有希望了。
1: 嗯，
2: 逐渐的，我再往后用我这嘴角这块，我不往下湿的呼的淌东西了，就过去这个。
1: 哦，
2: 这个哈喇子不淌，
1: 我知道过去淌哈喇子流口水啊。嗯，
2: 对，淌哈喇子流口水吧，我还不知道，有时候
1: 不知不觉就出现了。嗯，
2: 对呀，这2个半月了哈。
1: 嗯，
2: 我现在说话语言上没问题。
1: 嗯，
2: 行动上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脑梗。
1: 好。嗯，
2: 走道能看出来，我好像也和正常的一样。
1: 嗯，
2: 反应大脑反应也挺快，因为我过去吧还有个什么毛病呢，我年轻的时候吧煤气中毒过。
1: 嗯，
2: 从那以后吧，我就发现我就可能就是睡眠上就不好。
1: 嗯，
2: 那阵儿吧，一直靠这个吃这个安眠药。
1: 安眠药，
2: 安眠药不。从那以后，我就落一个什么毛病呀？闻着像那个什么油漆味儿的、煤气味儿的，脑就开始疼。
1: 嗯嗯嗯。
2: 完了，上了岁数以后吧，肺子那块也不好，气管
1: 不好，
2: 上楼快了啥的，
1: 哦，
2: 走道吧就快也不行，就心绞的慌，喘气儿吧不行。
1: 哦。
2: 不咳嗽。
1: 不咳嗽。
2: 痰也不多。
1: 痰，哦，也不多。
2: 哎，
1: 嗯嗯嗯。
2: 对对对。但是我从早现在用这七零七复合酶以后，现在我也不喘了。
1: 好，
2: 心脏那块也消停了。
1: 嗯嗯嗯。
2: 咱说还有个啥呢？现在吧，这晚上起夜的次数吧，也明显减少。
1: 原来多少次？嗯。
2: 原来我觉得5、6趟很正常似的。
1: 嗯嗯嗯。
2: 就是我感觉啊，晚上睡觉之前我根本就不敢喝水。
1: 嗯。
2: 你要喝水更完了。
1: 好。
2: 你要夏天在家要吃个瓜、西瓜啥的，那晚上多吃一块的都不行。
1: 嗯。
2: 那一宿都不能消停。
1: 我知道，很好。
2: 现在这身体吧，比过去，好像比我年轻时候都好。再说这个人吧就是这样哈，恢复好了有细心了。这是我夫人就讲，我说我这个病啊，要是在医院哈，常年给我用什么点滴通血管的药，吃那个什么阿司匹林呢，还有什么他汀类的药，让我吃这个东西。
1: 嗯嗯，
2: 我说这个东西我也吃了那段时间，我要就是吃一些，可能病没有现在这个好，
1: 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嗯，
2: 对呀。
1: 那么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
2: 对对对。
1: 那么实质讲到这儿呢，我再说一句啊，老百姓常说的话就是打蛇打七寸，治病啊治病因。
2: 啊，
1: 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研制啊成功之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效果非常好。很多朋友就问我，说你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是怎么治病的？实质我想告诉大家，
2: 啊，
1: 我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其实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合成的西药。啊，也不是传统的什么手术疗法，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
2: 啊，
1: 它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能够达到修复人体啊这个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那么真正落实贯彻的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才有了这句话，就是补酶可以，啊，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啊，我在这讲这个话，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一定要记住，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你比方说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的告诉您啊，通过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这个啊修复脑神经的脑蛋白酶，还有能够使我们这个神经功能得到全面恢复的啊 PQQ 生长酶啊，就可以恢复我们神经传导功能。你像恢复感知功能啊，控制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都可以恢复正常的。啊，那在这个心脏病的治疗方面呢，我们可以啊有这个激活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的肌肽原酶，通过使用之后啊，能够使心肌细胞修复、激活、再生，增强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呢心肌收缩的扩张功能。所以说在这方面呢，给你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是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
2: 是是是，
1: 一定要记住我所讲的，8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能够使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全面的获得健康了，是不是？嗯，
2: 我知道，文长，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有个推广，这个马上结束啊。
1: 嗯嗯，
2: 这是我想趁着这个1块钱一克这个最后这个机会吧，我寻思我再订点药，我先要我妹妹吧，也用上七零七复合酶。
1: 你妹妹怎么了？身体？
2: 哎呀，我妹妹今年刚55岁，她身体吧一直挺好的。
1: 嗯嗯，
2: 但是吧，就最近这个记忆力吧特别差。
1: 嗯，
2: 一天不如一天，总忘事儿。
1: 嗯，
2: 因为啥？我现在有点害怕的，就在哪儿呢？我父亲得过那个脑痴呆。
1: 嗯，
2: 在床上躺了9年去世的。
1: 嗯嗯，
2: 我所以说我就害怕我妹妹有这个遗传这个病。
1: 嗯，
2: 我寻思早点让他用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是不是能把这个病先预防治一治啊？
1: 完全可以的，这位朋友啊，像你妹妹这个情况啊，通过使用七零七复合酶啊，可以达到疾病全面康复 啊，有这方面具体的功效啊。那么咱不管怎么讲啊，现在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就能够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病因，带给大家呢非常好的治疗功效，机会难得，一定要抓住。啊，说实话，咱们有这个推广工程，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更不要错过。我常说一句话，实践出真知，1块钱一克还不值得用吗？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一定要争取参与上啊！抓紧时间给妹妹报个名，好不好？这位朋友，
2: 行，
1: 好，
2: 好，谢谢你啊，吴院长，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哎，再见。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名为七零七牌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由七零七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日益减少，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及时与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场外咨询热线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关于何时才能体验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请密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对细胞灵敏度有了深刻的认识，都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快速提升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在治疗上提速增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吴院长还将就此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有任何相关问题，欢迎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同时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一旦结束，707复合酶的价格就将与国际接轨，一克高达56美元。省钱治病的机会万分难得，还望大家及早行动，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落实好用药政策。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吴院长，昨天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细胞灵敏度，说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用药后的见效速度与治疗周期。不瞒您说啊，节目一播出，我们就接到了大量听众的来电，所有人都在说啊，怪不得同样用药，别人好的就快，我好的就慢。同样一个年龄段，别人看着就年轻，我看着就显老，原来这都是细胞灵敏度的影响。所以大家马上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没有一种物质，它可以帮助大家直接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的康复呢？
2: 没错，关于这个细胞灵敏度，确实正如大家所理解的这样，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他们无论是细胞的活性，还是配合药物治疗时起效的速度、康复的周期，那都是细胞灵敏度低的患者望尘莫及的。可以这么讲，细胞灵敏度直接决定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状态与治疗康复的效果。那这个世上有没有一种物质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呢？我告诉大家，有。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核血因子。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707复合酶研发项目的时候，我说过，为了能够找到提取出复合酶的药物成分，我尝试过各类方法。你像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当中提取，包括化学合成等等，我都进行过这方面的科学攻关。事实上，还有一类物质，我也曾做过深入的研究，那就是矿物质药。这其中啊，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本身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造反。造反可能很多人听到之后感觉非常陌生啊，因为很少啊能够应用上这样的药物啊，很少看到这样的成分啊。为什么呢？刚刚我说了，我说它很难融合于其他的物质，啊，你用不好，你激发不出它的药效，甚至还会损伤它的治疗效果，啊，但也正因为如此啊，历代的医学大家都非常重视这味药的使用，啊，你比方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说，说凡酸通色收，燥湿解毒，啊，具化炎之功。还有刘禹锡啊、传信方啊，以及呢《圣济录》等各类医学典籍当中，对造反卓尔不群的功效都有过论证。包括中国的传统道家，你比方说张三丰《宣传方》当中就曾经记载，此方乃上清金蓬头祖师所传，服此能助土一元。张三丰大家都知道，他是武当派的祖师，相传他活了212

0: 二岁呀、啊。那么在道学、在武学和医学方面都有惊人之作啊。大家看，无论是医学大家还是修仙之士，他们都善用造反制成丹剂，以轻身健体，延年益寿。延年益寿我们就不用说了，就是能够让人健康活百岁，活成老仙翁。重点在于轻身健体，这是什么意思呢？轻就是年轻，身体轻盈灵活，就算是年过半百，看上去也跟年轻人一样有活力有朝气。而健体呢，顾名思义，就是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无病无痛无烦无忧。那从现代生物医学来讲，轻身健体就是保持细胞的灵敏度，让人体细胞始终处于一种健康态、年轻态，即使受伤死亡也能像年轻人一样，细胞自己啊就能快速的修复再生，人体各个组织器官保持最佳的状态。那么你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看着比别人年轻，就算生病了很快也能康复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同样是感冒，一般人就算吃药康复都得一周的时间，而你因为细胞灵敏度高，机体康复能力强，两三天就好了啊，对不对？整个这个康复的速度比别人快了一倍。当然呢，这么好的药物原材在过去啊，生物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它的功效往往激发不出来，所以啊，就算很多医学大家都用这个造反入药，可治疗的效果啊，确实差强人意。但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技术突飞猛进呢、啊。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啊，以生物冷凝技术啊，在零下160度超低温之下，从这个造反当中萃取出它独有的药物成分。这个成分我们不止一次通过实验证明，它能起到的就是我们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作用。我们把它命名为和血因子。大家非常想知道，那你说它这个功效到底有多强呢？好，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当时做的实验啊，给各位讲一下。当时啊，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当中啊，取这个健康的小白鼠60只，分成两组进行对比实验。一组呢，我们只喂食它们营养液；另一组呢，我们额外的喂食一定量的和血因子。然后啊，放在这个高噪音、高亮度、低氧度的环境当中啊，对比观察小白鼠身体的各项机能。结果实验显示，喂食和血因子的小白鼠平均寿命是另一组的一倍，另一组小白鼠心脑肺功能迅速恶化，发生病变，最终死亡啊。那么喂食和血因子的小白鼠却能保持各个组织器官正常功能，即使个别小白鼠出现了组织器官的损伤，但是也能很快的恢复过来啊，达到呢不治而愈。最后呢，我们又把这些喂食和血因子的小白鼠再进行解剖，对其组织器官细胞进行显微观察，令我们惊叹呐、啊！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这些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没有进行实验的其他同样生长期的健康小白鼠还要年轻，你说说，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细胞灵敏度高，那么即使在细胞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之下，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它真的就做到了我们人类所追求的轻身健体、延年益寿。如果说把这些小白鼠换作我们的患者，那是不是补充进充足的和血因子，大家的细胞灵敏度就能够显著提升呢？我们的治疗康复效果就会成倍的增长呢？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实现所有人健康而且长寿的梦想啊？嗯，
1: 是啊，吴院长，这可太神奇了，没想到从造反当中提取出的和血因子就能增强细胞灵敏度，这对于长期用药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来讲意义太大了，这要是能制成药物让大家用上，那见效的时间、康复的速度就会成倍增长啊。
0: 没错的，正是因为啊，我看到了造反所具备这一特殊的功效，所以当初在美国，我在进行啊七零七复合酶科研立项的同时，我也同步着手于和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我就把这两项科研成果都带回来了啊。当时呢，以和血因子为核心成分所制成的药物，我们在这个三级甲等医院也进行了大量的临床。

比方说，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位患者，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是他这个冠状动脉左主干堵死了，血液啊流不过去，心肌细胞大量坏死，这是特别凶险的一种心梗，啊，他都用过什么方法治病呢？我告诉各位啊，他用这个抽吸导管啊，抽过血栓，下过支架，上过 ECMO。啊，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 ECMO 不是非常了解啊，这是一种医疗的急救设备，主要是用于啊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啊叫 ECMO 啊，而且还用过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我刚才讲这每一项这个治疗都是非常先进的手段，可以说已经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结果呢，这个患者仍然是处于这个高危的状态，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除了能呼吸之外啊，跟这个活死人基本没有区别，啊，那咱们说到这个心脏病患者已经很严重了，是吧？病危通知书下过3次了。说实话，除了以707复合酶进行强化治疗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什么？因为707复合酶它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酶啊，能从细胞层面上解决他当时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可是，这样一位高危的患者做过了大量的药物治疗，他自身的这个细胞的灵敏度太低了，如果不能快速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我当即就决定啊，配合707复合酶，我给他用上了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让他们二者之间呢互补增效，进行联合治疗。结果呀，太让我们惊喜了。一个星期不到，这位患者的生命指征就稳定下来了，血压呀、脉搏、血氧度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他撤掉了呼吸机，拔掉了各种管子，患者意识啊逐渐清醒。治疗不到一个周期，他心功能就基本恢复正常人的状态，啊，可以下楼走到院子里跟人呢聊天啊，聊到半个小时以上也不累啊，脸色由苍白变得红润，全身浮肿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各位听好，像这样的重症病人，我们最快也要3、4个周期才能让他恢复健康啊！可最终在707复合酶和这个和血因子的共同治疗之下，仅仅2个周期啊，患者就已经实现了临床的康复，可以说是做到了起死回生。啊，你像这样的临床，我们做了不下呀上千例。最终拿到的数据是什么？在配合各类药物，尤其是配合707复合酶进行治疗的时候，和血因子能让患者的细胞张嘴吃药，起效速度平均提升1.6倍，平均缩短治疗周期1半以上啊！这意味着什么啊，朋友们？意味着同样是治疗，配合上和血因子，你的病好得会更快、更彻底。而且全身上下的细胞灵敏度增强，身体呈现出年轻态，比别人显年轻，比别人有活力，而且少用药，是不是咱们就少花钱呢？啊，节省治疗的费用啊，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大丰收啊。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从造反当中提取出和血因子这项技术非常专业，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只有我的工作室才有这个能力。哎呀，当初呢，就是为了提取它，我在这个实验室啊，在这个实验当中，我受伤了，就做这个实验。我跟各位讲，到现在我这手上还有2块疤痕呢，啊，那么尽管付出这么多，啊，代价这么大，最终呢，我们也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啊，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其有限，朋友们。可是我说过，我多次讲，我搞科研的初心是什么？是要让我的每项科研成果都能用到患者身上，哪怕这项科研成果它耗尽了我的心血，甚至留下疤痕在我的身体上。所以啊，虽然60盎司的和血因子很少，那也请大家伙放心，我会把它全部制成国药发放给大家，啊，而且呢，能让大家不花钱，就让大家不花钱，毫无压力的把它用上。当然，咱们实话实说，这数量太少，所以说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机会，及早的与场外沟通。

0: 通啊，并且实时关注我的节目，因为一旦这个政策落实了，有了好消息，吴院长我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播报啊。在此之前更为重要的，我要作为一个提示给大家，就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进入尾声了，倒计时了。作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性的药品，它几乎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各类慢性疾病。各位听好了，在国际市场上复合酶的售价是1克56美金呢、啊，贵如黄金呢、啊。而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医疗福利它太难得了，各位啊，不仅难得，同时它也极为短暂呢、啊。如果说大家没能抓住这个机会落实好用药，恐怕一旦推广结束，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会因为价格的原因再也用不上这样的生物新药了。所以说趁现在还有机会，大家也要第一时间把这项政策落实到位啊。好吧，时间呢过得很快，节目开始我就讲这么多，导播示意我很多的电话在线等待。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听说我们的国药和血制剂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帮助患者提速增效康复疾病，相信每个人都坐不住了，都希望第一时间体验使用上这个科技新品。这个心愿能否达成呢？还请密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最重要的还是大家抓住全国推广工程的最后时机，以一克一块钱的最低价格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因为治病的基础永远是致细胞。场外报名电话大家接好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名为707牌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我找吴院长啊。
0: 我就是啊。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5: 吴院长，我可找着你了。哎呀，你赶快给我看看病吧，我这一天太难受了。
0: 哦，你这样啊，有什么问题您说一说。你得的什么病？
5: 我吧，从20几岁开始吧就得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都30多年了，你说真是去了不少医院呢。你看我们朝阳的医院还有那沈阳北京的医院都去过呀，用了不少药都不见好，我现在这手脚关节大部分都变形了。
0: 哦，变形了。
5: 啊，
0: 嗯，
5: 对，但是变形的关节吧，不觉得疼了，但是现在就全身骨头都疼啊。
0: 哦，你看加重了，
5: 嗯，是，特别是我这两个膝盖呀，就像拿锤子砸碎的疼啊。
0: 嗯，
5: 我现在都不能走了。
0: 嗯，
5: 就是啥，我去年扶着东西还能走两步，现在这左边这膝关节，
0: 嗯，
5: 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5: 这现在关节都变得大了，不敢动弹了呢。
0: 哦，不敢动弹了。那除了这个类风湿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疾病？嗯，
5: 我还有啥？我还有高血压。我就疼的时候吧，
0: 哦，
5: 最高都到170了。
0: 嗯嗯嗯嗯嗯。
5: 我就心脏跳的都快上不来气儿了，憋得难受啊。
0: 那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告诉我。嗯，
5: 我吃希乐宝。
0: 你一天吃多少粒？嗯，
5: 一天吃一粒。
0: 哦，你血压高，吃什么药现在？
5: 我那个降压药，我吃那个就是灯黄酸、安露地平片。
0: 哦，
5: 那也是一片。
0: 嗯，
5: 另外还有那个堪地沙坦，它也是一片儿。
0: 哦，
5: 啊，
0: 就是吃两种降压药啊，每天吃一片儿啊。我知道了。嗯嗯。
5: 另外那个各种止疼药啊，膏药啊，我都用啊，都贴呀。
0: 嗯嗯嗯嗯嗯。
5: 那个骨维素我也用着，这还是不行啊！你说还是哪都疼啊？
0: 效果不是很好啊。嗯
5: 嗯，不好。你说吧，我儿子吧，两年前结的婚吧，你说我俩吧，这辈子攒这点钱呢，都给花没了呀。
0: 嗯。
5: 你说儿子吧，他也挺自责的，还替我着急。你说，就给我四处打听，没啥好办法，就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
0: 嗯嗯嗯。
5: 就上网着吧，查资料，就说吧，国外有一种就是专门治骨病的酶。
0: 嗯。
5: 哎，说那效果可好了，可是一查价格太贵了呀。
0: 嗯。
5: 那一支就1100块钱，你说咱这条件不行啊，根本用不起啊。
0: 嗯，但是你记住了啊，这一支1100块钱，这是单一的一种酶的价格，啊，而且它是单一酶啊。
5: 啊，
0: 咱们介绍的是707复合酶，这个我必须要在这儿跟你讲清楚啊。
5: 啊，
0: 当然了，这一支1100块钱，一般家庭都用不起啊。嗯，
5: 是呗，咱这家庭根本就不敢想啊。你说我现在吧，这心里一点缝都没有了。这不嘛，昨天我儿子回来，就听他单位同事说嘛，就是他家老人正用着你们这个就是707复合酶呢。
0: 嗯，
5: 说有700多种酶呢，就是现在吧，就是一克才1块钱。
0: 嗯。
5: 啊，能用得起，能拿得起啊。
0: 嗯嗯。
5: 啊，我就寻思问问吴院长，就是能不能快点给我止疼啊，我现在真是受不了了呀。
0: 好好好。
5: 另外吧，我这血压高，你说心脏也不好，能不能一起给我治好啊？
0: 好，这位朋友啊，你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了啊。没错啊，您听的没错，咱们现在啊，707复合酶正在推出这个推广工程啊。
5: 嗯，
0: 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呢，我先要给你讲一下这个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
5: 嗯，
0: 大家一定记住，这是和传统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截然不同的胃镜分明的治病方法，叫生物新药。它是怎么治病的呢？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治疗疾病的。那么简单讲，它不是缓解症状的，它是解决发病根本原因的啊。而且呢，咱们刚才啊也提到了啊，说这个专门治骨病的酶叫玻璃酸酶啊，单一这一种酶的价格就是110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呢，当中啊富含707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能够解决呢从头到脚人体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呢战胜所有的慢性疾病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这讲一克的价格是56美金。啊，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推广，就不是啊56美金一克了，现在是1块钱一克。那么我想说，1块钱一克，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
5: 对呀，
0: 你听说好也好，你听说它先进也好，你听说它治病的效果也好，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给自己一次康复的机会。我相信一句话：实践出真知，自己抓紧时间去参与。特别是咱们患有一体多病的朋友，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的。啊，一克才1块钱，现在买块豆腐都得好几块钱呢。但是咱们现在这，现在这1块钱，咱们花在刀刃上能够战胜慢性疾病啊，啊，咱们话又说回来了，1块钱一克，我们都不给自己机会，都不敢用的话，我认为这样的患者就是对自己、对家人不负责任，真的。这个好的治疗方法，我对他非常的了解，啊，
5: 嗯，
0: 它不是简单的缓解症状，是真的是帮你们解决病根的。啊，嗯
5: 啊，哎，那我可太高兴了，
0: 嗯
5: 啊，
0: 我告诉你啊，听我讲，现在一克1块钱是一件高兴的事儿，
5: 嗯，
0: 还有另外一件让你高兴的事儿呢。我今天跟大家也讲了，说到这儿我都挺兴奋的，
5: 嗯，
0: 我说的慢点，各位听好了，我已经啊，就是吴院长，我已经成功的从矿物质药 造反当中提取出了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啊。如果说你有机会用上这个和血因子，再配合上707活性。

0: 下的细胞灵敏度增强，身体呈现出年轻的状态，啊，所以说无论是身体上、经济上，我们都会获得丰收的，啊。
1: 太好了，吴院长啊，不怕你笑话，这儿子刚结完婚，你说这年还得治病啊，家里过得紧紧巴巴的，有好药吧，也得先看看价。
0: 嗯，但是这个你放心啊，既然这个707复合酶我让你没有负担的能用上，那和血因子我也不能让你这样经济困难的患者因为没有钱干着急而用不上啊。我先前给大家做出承诺了啊，我再说一下，和血因子我争取能不花钱就让大家不花钱免费用啊。咱们说这话得分两头讲啊，如果说实在得花钱的话，我也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这样好不好？嗯，
1: 哎呀，吴院长，你真是菩萨心肠啊！

0: 啊，我都讲过很多次了，我不要金和银，我不要千亩田，我无为一生最大的愿望追求就是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早日的康复，真的。我开办这个栏目两个目的宗旨，第一，帮助大家转变观念，转变思想。
1: 就像你患有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啊，我实事求是讲，你过去用的都是传统的方法啊，我实事求是说，很多患者在这方面什么止疼药啊、消炎药啊、膏药、针灸啊，是不是去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药都没少用啊？甚至在我的眼中，就你们这些传统的治疗风湿骨病的方法已经 out 了，已经很落后了，啊，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说久治不愈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骨细胞的病变呢，骨骼细胞病变了，啊，那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呢？补充玻璃酸酶啊，啊，咱们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就含有这种活性酶啊，补充之后就能够使我们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啊，激活再生啊，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的骨骼、关节、软骨、筋骨、筋膜所有的功能都逐渐正常了，啊，
2: 嗯，
1: 我跟你这么说，80天之后让你脱胎换骨，80天之后换你一身通透之骨啊。 让轻松的、轻轻松松的就告别这个风湿骨病，啊，这就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社会在发展，现在治病记住了，已经进入到补酶的时代了，啊，一定要记住，从细胞的角度来进行疾病的治疗。你通过使用，你会看到咱们七零七复合酶强大的功效，啊，没问题的，包括血压高的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
3: 好不好，这位朋友？
4: 哎，好的，吴院长，太谢谢你了。我这就打电话。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好，再见，吴院长。
3: 没错，如果配合七零七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当然，在政策还没有落实之前，大家当务之急还是尽快落实好七零七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因为所有治疗的基础一定是治细胞。报名电话400-6136-6640-6136-6640-6131-6666。好，有请下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我呀，我是吴薇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哎呀，吴院长，我跟您说，真的好好谢谢你啊！我用七零七复合酶啊，快40天了，这还是头一次跟您通上电话呢。
3: 我想了解一下，你用了快40天，对这个效果你满意还是不满意？
4: 满意，满意。以前吧，给您打过几次电话，您的电话也太热了，根本打不进来，我就一直跟你们那个场外那个邢老师跟他联系，我是河南洛阳的。
3: 啊，洛阳的朋友啊。
4: 嗯，我吴院长，我应该现在这儿大声的给您说一声谢谢，谢谢吴院长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方法，新方法，让我们这些常年你说病病歪歪这些患者，看到了希望了，我在这儿表个态吧。
3: 给吴院长，我得一直得走下去，坚决不能掉队。我相信吴院长一定能把我从这个痛苦中给我解救出来。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说这些话我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说句心里话啊，我这个回国之后啊，我接触了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我有一句我最想说的话啊，就是我感觉到啊，我回来晚了，明白吗？ 如果我早回来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很多的患者我都能够啊早早的把他们从病痛当中解脱出来，啊，很多的朋友都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啊，说实话，啊，让患者朋友少遭罪，是不是？甚至于可以说我早回来的话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啊，
4: 是，
3: 这个咱们就不客气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对这个栏目的支持，你这样你得的什么病啊？你跟我做个介绍，我听一下，嗯，
4: 好。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有15年了，
3: 哦，
4: 没用之前啊，早晚两次打着那胰岛素就是门冬，每顿晚上饭前呢还得吃一片外糖平，
3: 嗯，
4: 晚上再加一片二甲双胍，
3: 哦，
4: 每晚还得再吃利血平，晚上再加20片，你说我一天得吃多少药吧？
3: 我知道啊，
4: 就这么吃着啊，空腹血糖还10个左右呢，
3: 高啊，嗯，
4: 血脂也高。 这颈动脉有斑块，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脑袋浑浑僵僵，有的时候，哎，就觉得右边哈这个太阳穴就是那种一跳一跳的疼。
3: 嗯嗯嗯，
4: 这多少年了，这晚上到晚上睡不着觉。
3: 嗯，
4: 两个脚啊，它是那种。

0: 就一阵阵的发热，我这脚啊，从来就这冲着那被子外头，你不知道这样一盖上被子就觉得烧了都难受，有的时候就想恨不得拿个冰块都给它震上一样那种。尿里头那泡沫多了，每次化验那尿的时候，那尿蛋白两个加号。
1: 你肾脏功能不好啊，这是。
0: 不好，还有胆囊炎。平时也不敢吃油性大的，一吃一点儿这就开始反胃，这家里头常年就得备着那个健胃消食片，就你要不然消化不好，身上痒，后背痒，腿痒的厉害，抓破了根本就好不了。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呀，啊，
0: 是啊，
1: 而且这些并发症发展下去，真的会致残致死的，啊，
0: 就担心这个呢。不过怎么说呢，我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1: 怎么说呢？
0: 两个月前哈，一下就是说骨就是腿上那个骨折了。骨折以后不能动啊，你说伤筋动骨100天，人家说你最少你得静卧也得2个月时间在床上不能动。这一静养不活动，哎，反而血糖上来了，一高的控制不了了。
1: 哎呦，这可是啊。血糖上升了。
0: 是早上空腹血糖都15点多。呀，我也是正发愁的时候，你在家也出不去，那怎么办呀？那有时候听听广播解解闷儿吧。哎，听到吴院长你这个节目了。我是连续听了4-5天，我就下定决心的，就冲着什么，就冲着您这个是科学的新方法，从细胞上治病。哎，我一听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过去咱们要是想用的话，你也没有啊。
1: 没错，用上新方法啊，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啊，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治疗，是不是？
0: 是。
1: 我们治病的方向在哪儿啊？记住了，就是跟着科技走，相信真理，相信科学，结果肯定错不了啊。
0: 对，要不说现在也是赶上好社会，那怎么也得试一试吧。
1: 对。
0: 哎，还别说这一试啊，用上也就2-3天就试出效果来了。哎，早上起来发现那个尿尿那个泡沫少了。就很明显的少。因为我一看，我说这把我乐的，我说这用了不到1个礼拜的时候又有好事了，身上痒减轻了不少，过去1天也都没变数的就挠啊挠啊。哎，我老伴还说我呢，说哎不知道，也还以为你多长时间没洗澡呢，你看你天天挠的，那时候说我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就是痒，痒了没办法。
1: 我知道，没问题，这个不痒了，现在是不是？
0: 对，是。
1: 血糖怎么样？
0: 哎，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从15点多、13点多，到现在空腹血糖9点多了，这可比我那个腿骨折之前的血糖还好呢。
1: 好啊，多好啊，非常不错。
0: 现在脑袋也清楚了，哎，记性都比过去好了，现在，自己觉得浑身都舒服。现在，要不我说，别看就40天，这变化也太大了。
1: 很多人跟我说过啊，说吴院长啊，用上你啊介绍这个707复合酶所取得的效果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很多人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0: 是，
1: 有的人说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变化啊。很多人呢在用707复合酶的时候抱有什么态度呢？就是一种将信将疑。哎，
0: 是这样，
1: 我就试一试看一看啊，行呢我就接着用，不行呢哎咱们就结束治疗。事实上只要用上的朋友啊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啊，真的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啊这个效果呢？我讲一句话一语道破，就是我常说的，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707复合酶当中啊，它含有707种活性酶啊，可以说是能够解决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解决细胞的病变就能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了病因就能够使疾病康复，而且之后呢再也不犯。真正做到是什么呢？细胞健康，人健康，
0: 是
1: 吧？
0: 是，
1: 很好，效果。
0: 吴院长，我老伴儿这个人吧心细，他听到你在节目里讲了有一个什么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方法。他说用上以后说好的更快，他就说让我赶紧，要不给吴院长打个电话问问，是这么回事吗？这个
1: 你老伴儿听的没错呀。我这几天呢确实在计划给大家发放和血因子这个事儿。就是通过呢这个啊使用补充和血因子来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啊，来实现治病增效提速，达到这样的目的。 啊，这个是我多年的一个科研目标，也是一个心愿啊。因为什么呢？我太了解咱们呢慢性病患者的痛苦了，不管得大病得小病啊，得上之后患者就是活遭罪啊，很多人跟我说，真的治也治不好，死也死不了的，就是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问题，说707复合酶成功研发之后，我们人体患有的慢性疾病的治疗问题，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给攻克了。但是呢，我内心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得快一点。好得快一点有什么呢？第一，能够呢让大家少遭罪。少遭一天罪，咱们也是收获呀，对吧？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们要啊缩短康复的周期。康复周期缩短意味着什么呢？你吃的药就少了。
0: 对，
1: 咱实事求是讲，你花的钱也就相对就少了，对吧？我跟各位讲啊，确实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推出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啊，确实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咱们说这个康复周期缩短的话，是不是能省下一点呢？省点就比不省强呗，对不对？
0: 是，
1: 那不更好吗？那不锦上添花吗？
0: 对，
1: 我的观点，你别看一块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但是不该花的钱，咱一块钱咱也不花，这是我的实话啊。
0: 哦，那吴院长，那要是有这么回事儿，那怎么也得求吴院长，那您能帮我留一个名额吗？
1: 哎呀，这位朋友，就这事儿，你听我讲啊，你这样，你先打场外电话，让工作人员呢记录你的情况啊，把电话都留好了，然后这几天和老伴儿呢密切关注这个节目。具体的发放细节啊，怎么发放，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核血因子的发放啊，有了准确的消息，我将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0: 那好，那我还是要不先赶紧给邢老师给他打个电话吧。
1: 都行，都可以，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好，
1: 相信一点，相信科技的发展，你用够80天，80天咱们就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您呢一个健康的身体，好吗？这位朋友，
0: 相信，
1: 好，
0: 谢谢吴院长。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您的心情我相信也是大家的心情，都在渴望早日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别急，一有消息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及时通报。在此之前，大家更需要关注的是707复合酶的全国推广，因为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推广工程接近尾声，大家务必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落实政策。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
1: 您好啊。
3: 您好，哎，给您通上话了，我挺幸运的啊。我是这个707复合酶的老用户，这不是我哥哥用的好吗？他都给我先拿了一些，这我现在用半个月了，用的效果不错，我就觉得这自己终于找到好方法，我也有信心了，吴院长。
1: 好，说明用了之后啊，效果真的不错啊。确实啊，707复合酶啊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么您有什么问题您说说。
3: 这不我刚才听你讲了吗？说你又研究了一个好药，说跟那个707复合酶一起用上，我们好得更快更彻底，是不
1: 是？的，这么多年呢，我除了研发707复合酶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够让大家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效果更好啊。那么经过我这个不断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啊。和血制剂当中的和血因子，它能够大大的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细胞灵敏度提高以后，就好比给老虎在后背上安了一个翅膀啊，可以说咱们叫什么呢，叫做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就这意思。
3: 是，
1: 明白了吗？
3: 是，我明白。我听了之后可激动了，我都内心的佩服你啊，也挺感谢您的，吴院长啊。哎，心里都装着这些我们这些患者。哎呀，我请求您那个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这个吴院长，我是北京海淀的这个张建国呀。
1: 哦，你也想用这个和血因子是不是？
3: 哎，是，也想用。哎，
1: 没错的啊，咱们这个和血因子既然提取出来了啊，目的就是给大家用。只不过大家记住，这个和血因子的提取非常复杂，而且从开始到现在啊，只提取出了60盎司，所以制成这个成药的数量也很少啊。我跟大家先讲一点，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

0: 体的发放时间计划，你关注这个节目，啊，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大家现在呢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去登个记，都可以，听懂了吗？
1: 啊，行行，那这样，我跟您通完话之后，我一会儿就去打电话，我去登记去，吴院长。
0: 好，好，好，那您介绍一下，啊，您使用之后的情况，用了半个月了，怎么样？嗯，
1: 哎，好，不错，我跟你说，吴院长啊，最起码现在让我有信心了。
0: 嗯，好。
1: 你看我这心脏不好，这不6年前都查出来了，这心肌供血不足，心肌又肥厚，
0: 哦，
1: 老心慌，哎，一用点劲儿啊，心都慌。
0: 嗯嗯
1: 嗯，最近这两年跟家里人吃饭，我都坚不能坚持下来，再歇一气儿，要不然再出去汗。
0: 哦哦，
1: 严重的时候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0: 嗯，
1: 心脏还疼，得有个10来分钟才能好。
0: 嗯，心绞痛。
1: 对，心绞痛。后来去做那个造影，说是血管堵狭窄50%了，
0: 嗯，
1: 还有局部的这个粥样硬化，
0: 嗯，
1: 大夫说你这不再严重，你都是放支架了，就这一个方了，就说是
0: 你这冠心病啊，啊，嗯嗯，
1: 是，你们说这个效果挺好，这半年下来，我现在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0: 哦，
1: 首先来这胸口这不闷了，现在是
0: 好，
1: 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走得快两步的话，咱不记得上气不接下气，不是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上下楼也没啥事儿了。
0: 不错不错，
1: 而且这现在这个不像以前，已经都一冒身虚汗，现在把感情比以前好多了，心跳都也稳当了，现在是
0: 很好。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这就是咱们通过呀，这个707复合酶当中的活性酶，解决了你心肌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所以说咱们在这方面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哦，
1: 是是是是，
0: 嗯。
1: 另外我的颈椎病这得20多年了，
0: 嗯，
1: 我手机都不敢看，低头时间长了头晕，
0: 嗯，
1: 就这个大脖子梗子好像沙袋压着似的，就是包括这个肩膀头子的还有后背的都发僵发沉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哎，最近这几天感觉轻巧了，
0: 嗯，
1: 哎，这个脖子这来回扭动扭动，感觉不那么难受啊，现在是
0: 很好，嗯
1: 啊，以前我这胃还不好呢，老打嗝，一吃的少，一吃点东西肚子就胀。这几天我发现肚子不胀了，能消化了，现在是不难受了，吃完饭。
0: 好好好，非常不错。
1: 所以说这身体现在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我挺高兴的。
0: 嗯，
1: 啊，这个我哥当时给我拿药的时候还说呢，这开药好不好啊？这先看是不是国药准字的，再看怎么治的。啊，他说你这用最先进的方法呢，这707复合酶跟过去那些药都不一样，像过去吃那些吃多少年了，病都治不好，真的是能分成五元糖。
0: 那肯定的了。我们这个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是绝对领先的。
1: 嗯，是
0: 是
1: 是，
0: 这是跟传统治病方法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治疗方法。实质谈到这个707复合酶啊，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打个比方，它就像百宝箱一样，知道吗？里边装的都是啊，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宝贝，含有707种生物酶。通过补充这些酶，就能够解决我们细胞病变的问题啊。你比方说，那您刚才跟我讲到了说心脏的问题，咱们含有的这个肌肽原酶就能够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死亡的问题。
1: 那
0: 含有这个胃蛋白酶就能够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啊，来恢复我们胃部的正常的功能啊。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呢，就是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我们要相信科学，这效果多好啊！
1: 是挺好的。这不跟你说，吴院长，我这段时间的心脏也没犯过病，整个人感觉越来越好。要这么说，照这么下去，我这一口就不用下直劲儿，是吧，吴院长？
0: 你这个问题问的，说我心脏啊，现在需不需要再下支架了，或者今后啊？你听我讲啊，治病啊，咱们得知己知彼。你看你当时医院说你可能得下支架，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

0: 这个心脏支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的金属。实质上，这个心脏支架它就是一个铁笼子，非常细小啊，直径呢就在2到4毫米，长几厘米。它是空心圆柱的网状的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这个血管给支撑开，让血流通畅，啊。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问题来了，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心梗发病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梗阻。那这个问题咱们说支架根本就解决不了啊，啊，是不是？
1: 是是是。
0: 那么咱们说，那什么时候需要下支架？你听好，第一，只有当心梗急性发作的时候，保命救急，啊。第二，咱们实事求是讲，就是冠心病、心绞痛的患者反复治疗效果不明显的，啊。第三呢，就是冠状狭窄啊，在这个75%到80%在这之间的，啊，所以说这是三个需要下支架的时刻，啊。但是咱们说你707复合酶用上之后，身体开始出现好转了，有非常非常好的疗效，那咱们说你现在还需要下支架吗？嗯，你对照一下你自己的情况，没有必要了。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是是是，嗯，
0: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考虑支架的问题啊。我可以负责的讲，80天之后咱们真的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健康，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太好了，你这不是我的心里更有底了，吴院长。我现在就是快点好的利索点，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吴院长。
0: 嗯，
1: 那我就打场完电话，我听你这推广马上就结束了，是不是？
0: 没错。
1: 要不我想听你现在的707复合酶，现在还是一克一块钱。
0: 嗯，
1: 我就赶紧把后期的药备足了。
0: 对，
1: 最主要是还得把那个后续因子也拿到手，吴院长。
0: 好好好，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说到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结束了，已经倒计时了啊，抓紧时间来申请。另外呢，最关键，我今天呢，包括昨天谈到这个和血因子啊，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和血因子提取的太少了啊，我不能满足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的需求啊，所以说呢，只能说句实话，让一少部分患者能用得上啊，如果说用不上啊，到时候别埋怨我。那么怎么办呢？丑话说前头，先报名先登记啊，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在电波当中会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吴院长，我听您的。哎，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好，那谢谢你，再见，吴院长。
2: 没错，如果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当然，在政策还没有落实之前，大家当务之急还是尽快落实好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因为所有治疗的基础一定是治细胞。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啊，我这今天呢，吴院长啊，我跟你说，我自打用上707复合酶啊，现在我可受益了。
0: 哦，
3: 我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
0: 嗯嗯嗯。
3: 啊，现在谁家又有啥事啥的，我就是或者我家有啥事，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吴院长。
0: 啊。
3: 因为啥呢？你不但是把我的病看好了，而且把很多人的病都看好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呢，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0: 好，我再次、啊、
3: 我这还有点啥事呢？我妹妹还有病，你得给看看。
0: 哦、好好好，在此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那么这个你什么情况？你说一说，我听听。嗯，
3: 哎呀，我这个病吧也是咋的，挺麻烦。因为当时吧，我得病的时候吧，我最开始吧是啥呢？感觉就是这是在半年前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啊，那是有点不太好使，这个左边的手麻，使不上劲儿了。
0: 嗯，
3: 但是呢，这个左边脸也不行，就是说话淌口流哈喇子，老百姓说。完了，我在我是齐齐哈尔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以后吧，也没具体确诊。完后来到海大医院，哈尔滨的省的海大医院，在那块做的核磁共振。
0: 嗯，
3: 他说我这个右脑中度狭窄，有脑梗，开了3种药。
0: 嗯，
3: 完了让我回家吃。我吃了个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转。
0: 哦，
3: 我知道这个脑梗啊，得完以后可能是终身不治不愈这个玩意儿。
0: 嗯嗯，
3: 人说犯一次重一次，但是我这个玩意儿，我就发现我自己这身体那阵确实啊，就是始终不见好。
0: 看看啊，
3: 再说我从打我听了完吴院长讲的707复合酶以后啊，
0: 嗯，
3: 哎，我就觉得哈，就你说这有道理啊，这人呢、啊、就缺酶呀、啊，我这么用上你这707复合酶的。 咱说吧，我当天吧，我用上以后感觉睡眠就比过去强。

0: 但是我用上也就是20多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感觉我这个手啊有劲儿，就是啥，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能端起杯呗，是吧？
1: 好好好，
0: 哎，手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是感觉这自己啊是有希望了，
1: 嗯，
0: 逐渐的我在往后用我这嘴角这块儿，我不往下湿子呼的淌东西了，就过去这个哈喇子不淌，
1: 我知道过去淌哈喇子流口水啊，嗯，
0: 对，淌哈喇子流口水吧，我还不知道，有时候
1: 不知不觉就出现了，嗯，
0: 对呀，啊。这2个半月了哈，
1: 嗯，
0: 我现在说话语言上没问题，
1: 嗯，
0: 行动上一般人看不出来我走脑梗，
1: 好，
2: 嗯，
0: 走道就能看出来，我好像也和正常人一样，
1: 嗯，
0: 反应大脑反应也挺快，因为我过去吧还有个什么毛病呢，我年轻的时候吧煤气中毒过，
1: 嗯，
0: 从那以后吧我就发现我就可能就是睡眠上就不好，
1: 嗯，
0: 那阵儿吧一直靠这个吃这个安眠药，
1: 安眠药，
0: 安眠药不，从那以后我就落一个什么毛病呀，闻着像那个什么油漆味儿的煤气味儿的，脑袋就开始疼，
1: 嗯嗯嗯，
0: 完了上了岁数以后吧肺子那块也不好，气管
1: 也
0: 不好，上楼快了啥的，
1: 哦，
0: 走道吧就快也不行，就心绞的慌，嗯，喘气儿吧不行，
1: 哦，
0: 不咳嗽，
1: 不咳嗽，
0: 痰也不多，
1: 痰，哦，也不多，
0: 哎，
1: 嗯嗯嗯，
0: 对对对，但是我从早现在用这七零七辅酶以后，现在我也不喘了，
1: 好，
0: 心脏那块也消停了，
1: 嗯嗯嗯，
0: 咱说还有个啥呢，现在吧这晚上起夜的次数吧也明显减少，
1: 原来多少次，
0: 嗯，哎，原来我晓得5-6趟很正常似的，
1: 嗯嗯嗯，
0: 就是我感觉晚上睡觉之前我根本就不敢喝水，
1: 嗯，
0: 你要喝水更晚了，
1: 好，
0: 你要夏天在家要吃个瓜西瓜啥的，那晚上多吃一块的都不行，
1: 嗯，
0: 那一宿都不能消停，
1: 我知道，很好，啊，
0: 哎，现在这身体吧比过去好像比我年轻时候都好，
1: 嗯，
0: 再说这个人吧就是这样哈，恢复好了有细心了，这是我逢人就讲，我说我这个病啊要是在医院哈常年给我用什么点滴通血管的药，吃那个什么阿司匹林呢，还有什么他汀类的药，让我吃这个东西。
1: 嗯嗯，
0: 我说这个东西我也吃了那段时间，我要就是吃一些，可能病没有现在这个好，
1: 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嗯，
0: 对呀。
1: 那么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
0: 对对对。
1: 那么实质讲到这儿呢，我再说一句啊，老百姓常说的话就是打蛇打七寸，治病啊治病因。
0: 啊。
1: 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研制啊成功之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效果非常好，很多朋友就问我说你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是怎么治病的，实质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其实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合成的西药啊，也不是传统的什么手术疗法，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
0: 啊，
1: 它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能够达到修复人体啊这个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那么真正落实贯彻的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才有了这句话，就是补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啊，我在这讲这个话，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一定要记住，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你比方说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的告诉您啊，通过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这个啊修复脑神经的脑蛋白酶，还有能够使我们这个神经功能得到全面恢复的啊 PQQ 生长酶啊，就可以恢复我们神经传导功能，你像恢复感知功能啊，控制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都可以恢复正常的啊。那在这个心脏病的治疗方面呢，我们可以啊有这个激活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的肌肽原酶，通过使用之后啊，能够使心肌细胞修复、激活、再生，增强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了心肌收缩的扩张功能。所以说，在这方面呢，给你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是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一定要记住我所讲的：8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能够使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全面的获得健康了，是不是？嗯。
0: 我知道，委员长，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有个推广，这个马上结束啊。
1: 嗯嗯，
0: 这是我想趁着这个1块钱一克这个最后这个机会吧，我寻思我再订点药，我先要我妹妹吧，也用上七零七复合酶。
1: 你妹妹怎么了？身体？
0: 哎呀，我妹妹今年刚55岁，她身体吧，
1: 嗯，
0: 一直挺好的。
1: 嗯嗯，
0: 但是吧，就最近这个记忆力吧特别差。
1: 嗯，
0: 一天不如一天，总忘事儿。
1: 嗯，
0: 因为啥？我现在有点害怕的，就在哪儿呢？我父亲得过那个脑痴呆。
1: 嗯，
0: 在床上躺了9年去世的。
1: 嗯嗯，
0: 我所以说我就害怕我妹妹有这个遗传这个病。
1: 嗯，
0: 我寻思早点让他用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是不是能把这个病先预防治一治啊？
1: 完全可以的，这位朋友啊，像你妹妹这个情况啊，通过使用七零七复合酶啊，可以达到疾病全面康复 啊，有这方面具体的功效啊。那么咱不管怎么讲啊，现在。

0: 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就能够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病因，带给大家呢非常好的治疗功效，机会难得，一定要抓住啊！说实话，咱们有这个推广工程，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更不要错过。我常说一句话：实践出真知，1块钱1克还不值得用吗？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一定要争取参与上啊！抓紧时间给妹妹报个名，好不好？这位朋友，
1: 行，好，谢谢你啊，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日益减少，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及时与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场外咨询热线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关于何时才能体验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请密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对细胞灵敏度有了深刻的认识，都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快速提升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在治疗上提速增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吴院长还将就此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有任何相关问题，欢迎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同时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一旦结束，707复合酶的价格就将与国际接轨，一克高达56美元。省钱治病的机会万分难得，还望大家及早行动，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用药政策。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昨天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细胞灵敏度，说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用药后的见效速度与治疗周期。不瞒您说啊，节目一播出，我们就接到了大量听众的来电，所有人都在说啊，怪不得同样用药，别人好的就快，我好的就慢。同样一个年龄段，别人看着就年轻，我看着就显老，原来这都是细胞灵敏度的影响。所以大家马上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没有一种物质，它可以帮助大家直接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的康复呢？
2: 没错，关于这个细胞灵敏度，确实正如大家所理解的这样，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他们无论是细胞的活性，还是配合药物治疗时起效的速度、康复的周期，那都是细胞灵敏度低的患者望尘莫及的。可以这么讲，细胞灵敏度直接决定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状态与治疗康复的效果。那这个世上有没有一种物质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呢？我告诉大家，有。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核血因子。 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707复合酶研发项目的时候，我说过，为了能够找到提取出复合酶的药物成分，我尝试过各类方法。你像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当中提取，包括化学合成等等，我都进行过这方面的科学攻关。事实上，还有一类物质，我也曾做过深入的研究，那就是矿物质药。这其中啊，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本身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造反。造反可能很多人听到之后感觉非常陌生啊，因为很少啊能够应用上这样的药物啊，很少看到这样的成分啊。为什么呢？刚刚我说了，我说它很难融合于其他的物质啊，你用不好，你激发不出它的药效，甚至还会损伤它的治疗效果啊。但也正因为如此啊，历代的医学大家都非常重视这味药的使用啊。你比方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说，说凡酸通色收，燥湿解毒啊，具化炎之功。还有刘禹锡啊、传信方啊，以及呢《圣济录》等各类医学典籍当中，对造反卓尔不群的功效都有过论证。包括中国的传统道家，你比方说张三丰《宣传方》当中就曾经记载，此方乃上清金蓬头祖师所传，服此能助土一元。张三丰大家都知道，他是武当派的祖师，相传他活了212岁啊，那么在道学、在武学和医学方面都有惊人之作啊。大家看，无论是医学大家还是修仙之士，他们都善用造反制成丹剂，以轻身健体，延年益寿。延年益寿我们就不用说了，就是能够让人健康活百岁，活成老仙翁。重点在于轻身健体，这是什么意思呢？轻就是年轻，身体轻盈灵活，就算是年过半百，看上去也跟年轻人一样有活力有朝气。而健体呢，顾名思义，就是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无病无痛无烦无忧。那从现代生物医学来讲，轻身健体就是保持细胞的灵敏度，让人体细胞始终处于一种健康态、年轻态，即使受伤死亡也能像年轻人一样，细胞自己啊就能快速的修复再生，人体各个组织器官保持最佳的状态。那么你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看着比别人年轻，就算生病了很快也能康复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同样是感冒，一般人就算吃药康复都得一周的时间，而你因为细胞灵敏度高，机体康复能力强，2-3天就好了啊，对不对？整个这个康复的速度比别人快了一倍。当然呢，这么好的药物原材，在过去啊，生物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它的功效往往激发不出来。所以啊，就算很多医学大家都用这个造反入药，可治疗的效果啊，却是差强人意。但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技术突飞猛进呢。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啊，以生物冷凝技术啊，在-160度超低温之下，从这个造反当中萃取出它独有的药物成分。这个成分我们不止一次通过实验证明，它能起到的就是我们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作用。我们把它命名为和谐因子。大家非常想知道，那你说它这个功效到底有多强呢？好，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当时做的实验啊，给各位讲一下。当时啊，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当中啊，取这个健康的小白鼠60只，分成2组进行对比实验。一组呢，我们只喂食它们营养液；另一组呢，我们额外的喂食一定量的和血因子。然后啊，放在这个高噪音、高亮度、低氧度的环境当中啊，对比观察小白鼠身体的各项机能。结果实验显示，喂食和血因子的小白鼠平均寿命是另一组的一倍，另一组小白鼠心脑肺功能迅速恶化，发生病变，最终死亡啊。 那么喂食和血因子的小白鼠却能保持各个组织器官正常功能，即使个别小白鼠出现了组织器官的损伤，但是也能很快的恢复过来啊，达到呢不治而愈。最后呢，我们又把这些喂食和血因子的小白鼠再进行解剖，对其组织器官细胞进行显微观察，令我们惊叹呢、啊、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这些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没有进行实验的其他同样生长期的健康小白鼠还要年轻。你说说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细胞灵敏度高，那么即使在细胞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之下，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它真的就做到了我们人类所追求的轻身健体延年益寿。如果说把这些小白鼠换作我们的患者，那是不是补充进充足的和血因子，大家的细胞灵敏度就能够显著提升呢？我们的治疗康复效果就会成倍的增长呢？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实现所有人健康而且长寿的梦想啊？
3: 是啊，吴院长，这可太神奇了，没想到从造反当中提取出的和血因子就能增强细胞灵敏度，这对于长期用药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来讲意义太大了，这要是能制成药物让大家用上，那见效的时间康复的速度就会成倍增长啊。
2: 没错的，正是因为啊，我看到了造反所具备这一特殊的功效，所以当初在美国，我在进行啊707复合酶科研立项的同时，我也同步着手于和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两项科研成果都带回来了啊。当时呢，以和血因子为核心成分所制成的药物，我们在这个三级甲等医院也进行了大量的临床。你比方说，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位患者，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是他这个冠状动脉左主干堵死了，血液啊流不过去，心肌细胞大量坏死，这是特别凶险的一种心梗，啊，他都用过什么方法治病呢？我告诉各位啊，他用这个抽吸导管啊，抽过血栓，下过支架，上过 ECMO。啊，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 ECMO 不是非常了解啊，这是一种医疗的急救设备，主要是用于啊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啊，叫 ECMO 啊，而且还用过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我刚才讲这每一项这个治疗都是非常先进的手段，可以说已经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结果呢这个患者仍然是处于这个高危的状态，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除了能呼吸之外啊，跟这个活死人基本没有区别啊。那咱们说到这个心脏病患者已经很严重了是吧，病危通知书下过三次了，说实话除了以707复合酶进行强化治疗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什么？因为707复合酶它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酶啊，能从细胞层面上解决他当时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可是这样一位高危的患者做过了大量的药物治疗，他自身的这个细胞的灵敏度太低了，如果不能快速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我当即就决定啊，配合707复合酶，我给他用上了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让他们二者之间呢互补增效，进行联合治疗。结果呀太让我们惊喜了，一个星期不到，这位患者的生命指征就稳定下来了，血压呀、脉搏、血氧度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他撤掉了呼吸机，拔掉了各种管子，患者意识啊逐渐清醒，治疗不到一个周期，他心功能就基本恢复正常人的状态啊，可以下楼走到院子里跟人呢聊天啊，聊到半个小时以上也不累啊，脸色由苍白变得红润，全身浮肿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各位听好，像这样的重症病人，我们最快也要3-4个周期才能让他恢复健康啊，啊！可最终在707复合酶和这个和血因子的共同治疗之下，仅仅2个周期啊，患者就已经实现了临床的康复，可以说是做到了起死回生。啊，你像这样的临床，我们做了不下呀上千例。 最终拿到的数据是什么？在配合各类药物，尤其是配合707复合酶进行治疗的时候，和血因子能让患者的细胞张嘴吃药，起效速度平均提升 1.6 倍，平均缩短治疗周期一半以上啊。这意味着什么，朋友们？意味着同样是治疗，配合上和血因子，你的病好得会更快更彻底，而且全身上下的细胞灵敏度增强，身体呈现出年轻态，比别人显年轻，比别人有活力，而且少用药，是不是咱们就少花钱呢？啊，节省治疗的费用啊，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大丰收啊。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从造反当中提取出和血因子这项技术非常专业，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只有我的工作室才有这个能力。哎呀，当初呢就是为了提取它，我在这个实验室啊，在这个实验当中我受伤了，就做这个实验，我跟各位讲，到现在我这手上还有两块疤痕呢啊。那么尽管付出这么多啊，代价这么大，最终呢我们也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啊，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其有限，朋友们。可是我说过，我多次讲，我搞科研的初心是什么？是要让我的每项科研成果都能用到患者身上，哪怕这项科研成果它耗尽了我的心血，甚至留下疤痕在我的身体上。所以啊，虽然60盎司的和血因子很少，那也请大家伙放心，我会把它全部制成国药发放给大家啊，而且呢能让大家不花钱，就让大家不花钱，毫无压力的把它用上。当然咱们实话实说，这数量太少，所以说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机会，及早的与场外沟通啊，并且时时关注我的节目，因为一旦这个政策落实了，有了好消息，吴院长我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播报啊。在此之前，更为重要的，我要作为一个提示给大家，就是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进入尾声了，倒计时了。作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性的药品，它几乎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各类慢性疾病。各位听好了，在国际市场上复合酶的售价是1克56美金呢、啊、贵如黄金呢、啊、而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

0: 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医疗福利它太难得了，各位啊，不仅难得，同时它也极为短暂呢、啊、如果说大家没能抓住这个机会落实好用药，恐怕一旦推广结束，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会因为价格的原因再也用不上这样的生物新药了。所以说趁现在还有机会，大家也要第一时间把这项政策落实到位啊，好吧。时间呢过得很快，节目开始我就讲这么多，导播示意我很多的电话在线等待。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听说我们的国药和血制剂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帮助患者提速增效康复疾病，相信每个人都坐不住了，都希望第一时间体验使用上这个科技新品。这个心愿能否达成呢？还请密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最重要的还是大家抓住全国推广工程的最后时机，以一克1块钱的最低价格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因为治病的基础永远是致细胞。场外报名电话大家接好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医药疾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我找吴院长啊。
0: 我就是啊。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5: 吴院长，我可找着你了。哎呀，你赶快给我看看病吧，我这一天太难受了。
0: 你这样啊，有什么问题您说一说。你得的什么病？
5: 我吧，从20几岁开始吧就得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都30多年了，你说真是去了不少医院呢。你看我们朝阳的医院还有那沈阳北京的医院都去过呀，用了不少药都不见好，我现在这手脚关节啊，大部分都变形了。
0: 变形了
5: 啊。对，但是变形的关节吧不觉得疼了，但是现在就全身骨头都疼啊。
0: 你看加重了。
5: 是啊，特别是我这两个膝盖呀，就像拿锤子砸碎那疼啊。我现在都不能走了。就是啥，我去年扶着东西还能走两步，现在这左边这膝关节越来越严重了。这个现在关节都变得大了，不敢动它呢。
0: 不敢动它了。那除了这个类风湿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疾病？
5: 我还有啥，我还有高血压。我就疼的时候吧，最高都到170了。我就心脏跳的都快上不来气儿了，憋得难受啊。
0: 那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告诉我。
5: 我吃希乐宝。
0: 你一天吃多少粒？
5: 一天吃一粒。
0: 你血压高吃什么药现在？
5: 我那个加药，我吃那个就是灯黄酸安露地平片。那也是一片。另外还有那个堪地沙坦，它 他也是一片
0: 儿。哦，就是吃两种降压药啊，每天吃一片啊，我知道了。
5: 另外那个各种止疼药啊、膏药啊，我都用啊，都贴呀。那个骨维素我也用着，这还是不行啊，你说还是哪都疼啊，
0: 效果不是很好啊。
5: 不好，你说吧，我儿子吧2年前结的婚吧，你说我俩吧这辈子攒这点钱呢都给花没了呀。你说儿子吧他也挺自责的，还替我着急，你说就给我四处打听，没啥好办法，就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就上网着吧查资料，就说吧国外有一种就是专门治骨病的酶。哎，说那效果可好了，可是一查价格太贵了呀。那一支就1100块钱，你说咱这条件不行啊，根本用不起啊。
0: 但是你记住了啊，这一支1100块钱，这是单一的一种酶的价格啊，而且它是单一酶啊，咱们介绍的是707复合酶，这个我必须要在这儿跟你讲清楚啊。那当然了，这一支1100块钱一般家庭都用不起啊。
5: 是呗，咱这家庭根本就不敢想啊。你说我现在吧这心里一点缝都没有了，这不吧昨天我儿子回来就听他单位同事说吗，就是他家老人正用着你们这个就是707复合酶呢。说有700多种酶呢，就是现在吧就是一克才1块钱。能用得起能拿得起啊。我就寻思问问吴院长，就是能不能快点给我止疼啊，我现在真是受不了了呀。
0: 好好好。
5: 另外吧我这血压高，你说心脏也不好，能不能一起给我治好啊。
0: 好，这位朋友啊，你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了啊。没错啊，您听的没错，咱们现在啊707复合酶正在推出这个推广工程啊。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呢我先要给你讲一下这个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性药，大家一定记住，这是和传统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截然不同的胃镜分明的治病方法，叫生物性药。它是怎么治病的呢？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治疗疾病的。那么简单讲，它不是缓解症状的，它是解决发病根本原因的啊。而且呢咱们刚才啊也提到了啊，说这个专门治骨病的酶叫玻璃酸酶啊，单一这一种酶的价格就是110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呢，当中啊富含707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能够解决呢从头到脚人体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呢战胜所有的慢性疾病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这讲一克的价格是56美金啊，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推广就不是啊56美金一克了，现在是1块钱一克。那么我想说1块钱一克，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
5: 对呀，
0: 你听说好也好，你听说它先进也好，你听说它治病的效果也好，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给自己一次康复的机会。我相信一句话，实践出真知，自己抓紧时间去参与，特别是咱们患有一体多病的朋友，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的啊。一克才1块钱，现在买块豆腐都得好几块钱呢。但是咱们现在这现在这1块钱咱们花在刀刃上，能够战胜慢性疾病啊啊。咱们话又说回来了，1块钱一克我们都不给自己机会，都不敢用的话，我认为这样的患者就是对自己对家人不负责任。真的，这个好的治疗方法我对他非常的了解啊。他不是简单的缓解症状，是真的是帮你们解决病根的啊。
5: 哎，那我可太高兴了。
0: 我告诉你啊，听我讲，现在一克1块钱是一件高兴的事儿，还有另外一件让你高兴的事儿呢，我今天跟大家也讲了。说到这儿我都挺兴奋的，我说的慢点各位听好了。我已经啊，就是吴院长，我已经成功的从矿物质药造反当中提取出了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啊。如果说你有机会用上这个和血因子，再配合上707活性酶一起治病的话，我告诉您啊，咱们这个时候啊见到的效果会更好更快。我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还给大家讲了啊，在这方面呢我在临床上啊做了1000多次的实验，最终拿到的数据啊，就是我们讲到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和血因子，能够使我们患者起效的速度平均提升1.6倍，平均缩短治疗周期1半以上啊。意味着什么这位朋友？意味着同样是治疗，配合上咱们和血因子，你的病会好得更快更利索啊。而且咱们全身上下的细胞灵敏度增强，身体呈现出年轻的状态 啊，所以说无论是身体上经济上我们都会获得丰收的、嗯、啊。

0: 咱们说这话得分两头讲啊，如果说实在得花钱的话，我也让大家伙花。
1: 看不起吃不好真是太痛苦了。
0: 嗯，
1: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你真是真心实意为患者着想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都讲过很多次了、
1: 啊、
0: 我不要金和银，我不要千亩田，我无为一生最大的愿望追求就是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早日的康复。真的，我开办这个栏目两个目的宗旨，第一，帮助大家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像你患有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啊，我实事求是讲，你过去用的都是传统的方法啊，我实事求是说，很多患者在这方面什么止疼药啊、消炎药啊、膏药针灸啊，是不是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药都没少用啊。是在我的眼中，就你们这些传统的治疗风湿骨病的方法已经 out 了，已经很落后了啊，
1: 嗯，
0: 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说久治不愈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骨细胞的病变呢，骨骼细胞病变了 啊，那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呢？补充玻璃酸酶啊，咱们707复合酶当中就含有这种活性酶啊，补充之后就能够使我们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啊，激活再生啊，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的骨骼关节软骨筋骨筋膜所有的功能都逐渐正常了啊。我跟你这么说，80天之后让你脱胎换骨，80天之后换你一身通透之骨啊，让你轻松的、轻轻松松的就告别这个风湿骨病，啊，这就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社会在发展，现在治病记住了，已经进入到补酶的时代了，啊，一定要记住，从细胞的角度来进行疾病的治疗。你通过使用，你会看到咱们707复合酶强大的功效，啊，没问题的，包括血压高的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哎，好的，吴院长，太谢谢你了，我这就打电话。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
1: 哎、
0: 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吴院长。
2: 没错，如果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当然，在政策还没有落实之前，大家当务之急还是尽快落实好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因为所有治疗的基础一定是治细胞。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是吴院长吗？
0: 是我呀，我是吴威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哎呀，吴院长，我跟您说，真的好好谢你啊，我用707复合酶啊快40天了，这还是头一次跟您通上电话呢。
0: 我想了解一下，你用了快40天，对这个效果你满意还是不满意？
3: 满意满意。以前吧，给您打过几次电话，您的电话也太热了，根本打不进来，我就一直跟你们那个场外那个邢老师跟他联系。我是河南洛阳的。
0: 洛阳的朋友啊。
3: 我吴院长，我应该先在这儿大声的给您说一声谢谢，谢谢吴院长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方法，新方法，让我们这些常年你说病病歪歪这些患者看到了希望了。我在这儿表个态吧，给吴院长，我得一直得走下去，坚决不能掉队。我相信吴院长一定能把我从这个痛苦中给我解救出来。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说这些话呀，我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说句心里话啊，我这个回国之后啊，我接触了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我有一句我最想说的话啊，就是我感觉到啊，我回来晚了。明白吗？如果我早回来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很多的患者我都能够啊早早的把他们从病痛当中解脱出来啊，很多的朋友都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啊，说实话啊，让患者朋友少遭罪，是不是？甚至于可以说我早回来的话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啊。
3: 是，
0: 这个咱们就不客气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对这个栏目的支持。你这样你得的什么病啊？你跟我做个介绍我听一下。嗯，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有15年了。
0: 哦，
3: 没用之前啊，早晚两次打着那胰岛素，就是门冬，每顿晚上饭前呢还得吃一片外糖瓶，晚上再加一片二甲双胍，每晚还得再吃利血瓶，晚上再加24片。你说我一天得吃多少药吧？
0: 我知道啊，
3: 就这么吃着啊，空腹血糖。

0: 肪还十个左右呢。
1: 高啊，
0: 血脂也高，这颈动脉有斑块，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脑袋混混将将，有的时候哎就觉得右边哈这个太阳穴就是那种一跳一跳的疼。
1: 嗯嗯嗯，
0: 这多少年了，这晚上到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两个脚啊，它是那种就一阵阵的发热，我这脚啊从来就这冲着那被子外头，你不知道再一盖上被子就觉得烧的都难受。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想恨不得拿个冰块都给它震上一样那种。
1: 嗯，
0: 尿里头那泡沫多了，每次化验那尿的时候那尿蛋白两个加号。
1: 你肾脏功能不好啊，这是。嗯，
0: 不好，还有胆囊炎。平时也不敢吃油性大的，一吃一点儿这就开始反胃，这家里头常年就得备着那个健胃消食片。
1: 嗯，
0: 就你要不然消化不好。
1: 嗯
0: 身上痒，后背痒，腿痒的厉害，抓破了根本就好不了。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呀。啊，
0: 是啊，
1: 而且这些并发症发展下去真的会致残致死的。啊，
0: 就担心这个呢。
1: 嗯，
0: 不过怎么说呢，我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1: 怎么说呢，
0: 两个月前哈，一下就是说就是腿上那个骨折了。
1: 哦哦，
0: 骨折以后不能动啊，你说伤筋动骨100天，人家说你最少你得静卧也得两个月时间在床上不能动。
1: 嗯嗯，
0: 这一静养不活动，哎，反而血糖上来了，一高的控制不了了。
1: 哎呦，这可是啊。
0: 嗯，
1: 血糖上升了。嗯，
0: 是早晨空腹血糖都15.多。哎呀，我也是正发愁的时候，你在家也出不去，那怎么办呀？那有时候听听广播解解闷儿吧。
1: 嗯，
0: 哎，听到吴院长你这个节目了。
1: 嗯，
0: 我是连续听了4-5天，我就下定决心的。
1: 嗯，
0: 就冲着什么，就冲着您这个是科学的新方法，从细胞上治病。哎，我一听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过去咱们要是想用的话你也没有啊。
1: 嗯，没错，用上新方法啊，与时俱进。
0: 嗯，
1: 转变观念啊，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治疗，是不是？
0: 是。
1: 我们治病的方向在哪儿啊？记住了，就是跟着科技走，相信真理，相信科学，结果肯定错不了啊。
0: 对，要不说现在也是赶上好社会，那怎么也得试一试吧。
1: 嗯，对。
0: 哎，还别说这一试啊，用上也就2-3天就试出效果来了。
1: 嗯。
0: 哎，早上起来发现那个尿尿那个泡沫少了。
1: 嗯。
0: 就很明显的少。因为我一看，我说就把我乐的，我说这用了不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又有好事了，身上痒减轻了不少，过去一天也得没变数的就挠啊挠啊。哎，我老伴还说我呢，说哎不知道，也还以为你多长时间没洗澡呢，你看你天天挠的，那时候说我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就是痒，痒了没办法。
1: 我知道，呵呵，没问题。这个不痒了，现在是不是？
0: 对，是。
1: 血糖怎么样？
0: 哎，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从15.多、13.多，到现在空腹血糖9.多了。
1: 嗯，
0: 这可比我那个腿骨折之前的血糖还好呢。
1: 嗯，好啊，多好啊，非常不错。嗯，
0: 现在脑袋也清楚了，哎，记性都比过去好了。现在，
1: 嗯，
0: 自己觉得浑身都舒服。现在，要不我说，别看就40天，这变化也太大了。
1: 很多人跟我说过啊，说吴院长啊，用上你啊介绍这个707复合酶所取得的效果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很多人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0: 是，
1: 有的人说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变化啊。很多人呢在用707复合酶的时候抱有什么态度呢，就是一种将信将疑。哎，
0: 是这样，
1: 我就试一试看一看啊，行呢我就接着用，不行呢哎咱们就结束治疗。事实上只要用上的朋友啊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啊。
0: 嗯，
1: 真的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啊这个效果呢？我讲一句话一语道破，就是我常说的，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707复合酶当中啊，它含有707种活性酶啊。
0: 嗯，
1: 可以说是能够解决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解决细胞的病变就能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
0: 嗯嗯，
1: 解决了病因就能够使疾病康复，而且之后呢再也不犯。真正做到是什么呢？细胞健康人健康，
0: 是
1: 吧？
0: 是，
1: 哎，
0: 是
1: 很好。
0: 嗯，
1: 效果。
0: 嗯，吴院长，哎，我老伴儿这个人吧心细，哎，他听到你在节目里讲了 有一个什么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方法。他说用上以后说好的更快，他就说让我赶紧，要不给吴院长打个电话问问，是这么回事吗？这个
1: 你老伴儿听的没错呀。
0: 哦，
1: 我这几天呢确实在计划给大家发放和血因子这个事儿。就是通过呢这个使用补充和血因子来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来实现治病增效提速，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个是我多年的一个科研目标，也是一个心愿因为什么呢，我太了解咱们呢慢性病患者的痛苦了。不管得大病得小病得上之后患者就是活遭罪很多人跟我说真的治也治不好，死也死不了的，就是那么咱们谈到这个问题，说707复合酶成功研发之后，我们人体患有的慢性疾病的治疗问题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给攻克了。但是呢我内心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得快一点。好得快一点有什么呢？第一，能够呢让大家少遭罪。少遭一天罪咱们也是收获呀，对吧？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们要缩短康复的周期。康复周期缩短意味着什么呢？你吃的药就少了。
0: 对，
1: 咱实事求是讲，你花的钱也就相对就少了，对吧？我跟各位讲确实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推出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确实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咱们说这个康复周期缩短的话，是不是能省下一点呢？
0: 对，
1: 省点就比不省强呗，对不对？
0: 是，
1: 那不更好吗？那不锦上添花吗？
0: 对，
1: 我的观点，你别看一块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但是不该花的钱，咱一块钱咱也不花，这是我的实话
0: 那吴院长，那要是有这么回事，那怎么也得求吴院长，那您能帮我留一个名额吗？
1: 哎呀，这位朋友，你就这事儿，你听我讲你这样，你先打场外电话，
0: 让
1: 工作人员呢记录你的情况把电话都留好了，然后这几天和老伴儿呢密切关注这个节目。具体的发放细节怎么发放，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和血因子的发放有了准确的消息，我将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0: 那好，那我还是要不先赶紧给邢老师给他打个电话吧。
1: 都行，都可以。我就不多讲了
0: 好，
1: 相信一点，相信科技的发展，你用够80天咱们就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您呢一个健康的身体，好吗？这位朋友，
0: 相信，我相信。
1: 好，
0: 谢谢吴院长。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您的心情我相信也是大家的心情，都在渴望早日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别急，一有消息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及时通报。在此之前，大家更需要关注的是707复合酶的全国推广，因为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推广工程接近尾声，大家务必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落实政策。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
1: 您好啊。
3: 你好，给您通上话了，我挺幸运的啊。我是这个707复合酶的老用户，这不是我哥哥用的好吗？他过去拿了一些，这我现在用半个月了，用的效果不错，我就觉得这自己终于找到好方法，我有信心了，吴院长。
1: 好，说明用了之后效果真的不错啊。确实啊，707复合酶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那么您有什么问题您说说。
3: 这不我刚才听你讲了吗，说你又研究了一个好药说跟那个707复合酶一起用上，我们考得更快更彻底，是不
1: 是？的，这么多年呢，我除了研发707复合酶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够让大家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效果更好那么经过我这个不断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和血制剂当中的和血因子它能够大大的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细胞灵敏度提高以后，就好比给老虎在后背上安了一个翅膀可以说咱们叫什么呢，叫做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就这意思。
3: 是，
1: 明白了吗？
3: 是，我明白。我听的时候可激动了，我都内心的佩服你也挺感谢您的，吴院长心里总装着这些我们这些患者， 哎呀，我请求您那个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这个委员长，我是北京海淀的这个张建国呀。
1: 哦，你也想用这个和谐因子是不是？嗯，
3: 哎，是也想用。哎，
1: 没错的啊，咱们这个和谐因子既然提取出来了啊，目的就是给大家用。只不过大家记住，这个和谐因子的提取非常复杂，而且从开始到现在啊，只提取出了60盎司，所以制成这个成药的数量也很少。啊，我跟大家先讲一点，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具体的发放时间计划，你关注这个节目，啊，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大家现在呢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去登个记，都可以，听懂了吗？
3: 啊，行行，那这样我跟您通完话之后，我一会儿就去打电话，我去登记去吧，委员长。
1: 好，好，好，那您介绍一下，啊，您使用之后的情况，用了半个月了，怎么样？嗯，
3: 哎，好，不错，我跟你说，委员长啊，最起码现在让我有信心了。
1: 嗯，好，
3: 你看我这心脏不好，这不6年前都查出来了，这心肌供血不足，心肌又肥厚，
1: 哦，
3: 老心慌，哎，一用点劲儿啊，心都慌。
1: 嗯嗯
3: 嗯。最近这两年跟家里人吃饭，我都不能坚持下来，再歇一气儿，要不然再出去汗。
1: 哦哦，
3: 严重的时候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嗯，
3: 心脏还疼，得有个10来分钟才能好。
1: 嗯，心绞痛。
3: 对，心绞痛。后来去做那个造影，说是血管堵狭窄50%了。
1: 嗯，
3: 还有局部的这个粥样硬化。
1: 嗯，
3: 哎，大夫说你这不再严重，你都是放支架了。那就这一个方了，就说
1: 你这冠心病啊，啊，嗯嗯，
3: 是，你别说这个效果挺好，这半年下来，我现在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1: 哦，
3: 首先来这胸口这不闷了，现在是
1: 好。
3: 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走得快两步或者不去的上气不接下气，不是那种感觉了。
1: 嗯，
3: 上下楼也没啥事了。
1: 不错不错，
3: 而且这现在这个不像以前一都一冒身虚汗，现在把感觉比以前好多了。心跳得也稳当了，现在是
1: 很好。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这就是咱们通过呀这个707复合酶当中的活性酶，解决了你心肌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所以说咱们在这方面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哦，
3: 是。另外我的颈椎病这得20多年了。
1: 嗯，
3: 我手机都不敢看，低头时间长了头晕。
1: 嗯，
3: 就这个大脖子梗子，好像沙袋压着似的，就是包括这个肩膀头子的，还有后背的，都发僵发沉那种感觉。
1: 嗯，
3: 哎，最近这几天感觉轻巧了。
1: 嗯，
3: 哎，这个脖子这来回扭动，感觉不那么难受啊，现在是。
1: 很好。嗯
3: 啊，以前我这胃还不好呢，老打嗝，一吃的少，一吃点东西肚子就胀。这几天我发现肚子不胀了，能消化了，现在是。不难受了，上那儿。
1: 好，好，好，非常不错。
3: 所以说这身体现在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3: 我挺高兴的。
1: 嗯，
3: 啊，这个我哥当时给我拿药的时候还说呢，这开药好不好啊？这先看是不是国药准字的，再看怎么治的。啊，他说你这用最先进的方法呢。
1: 嗯，
3: 这707复合酶跟过去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嗯，
3: 像过去吃那些吃多少年了，病都治不好，真的是个反正我也拿。
1: 那肯定的了。我们这个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是绝对领先的。
3: 嗯，是这是
1: 跟传统治病方法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治疗方法。实质谈到这个707复合酶啊，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打个比方，它就像百宝箱一样，知道吗？里边装的都是啊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宝贝，含有707种生物酶。通过补充这些酶，就能够解决我们细胞病变的问题啊。你比方说啊，您刚才跟我讲到了说心脏的问题，咱们含有的这个肌肽原酶就能够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死亡的问题。
3: 嗯，
1: 像含有这个胃蛋白酶就能够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啊，来恢复我们胃部的正常的功能啊，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呢，就是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我们要相信科学，这效果多好。
3: 嗯，是挺好的。
1: 啊，
3: 这不跟你说，吴院长，我这段时间的心脏也没犯过病。整个人感觉越来越好。
1: 嗯，
3: 要这么说，照这么下去，我这以后就不用下支架儿，是吧，委员长？
1: 你这个问题问的，说我心脏啊，现在需不需要再下支架了，或者今后啊？你听我讲啊，治病啊，咱们得知己知彼。你看你当时医院说你可能得下支架，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了解心脏支架吗？
3: 我只知道他花很多钱，他知道这都知道这个。
1: 你说的对啊，这个心脏支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的金属。实质上这个心脏支架它就是一个铁笼子，非常细小啊，直径呢就在2到4毫米，长几厘米，它是空心圆柱的网状的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这个血管给支撑开，让血流通畅。 啊。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问题来了，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心梗发病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梗阻。那这个问题咱们说支架根本就解决不了啊，啊，是不是？
3: 是是是。
1: 那么咱们说，那什么时候需要下支架？你听好，第一，只有当心梗急性发作的时候，保命救急，啊。第二，咱们实事求是讲，就是冠心病、心绞痛的患者反复治疗效果不明显的，啊。第三呢，就是冠状狭窄啊，在这个75%到80%在这之间的，啊，所以说这是三个需要下支架的时刻，啊。但是咱们说你707复合酶用上之后，身体开始出现好转了，有非常非常好的疗效，那咱们说你现在还需要下支架吗？嗯，你对照一下你自己的情况，没有必要了。
3: 对对对对，
1: 哎，
3: 是是是，嗯，
1: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考虑支架的问题啊。我可以负责的讲，80天之后咱们真的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健康，没有任何问题啊。
3: 太好了，你这不是我的心里更有底了，吴院长。我现在就是快点好的利索点，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吴院长。
1: 嗯，
3: 那我就打场完电话，我听你这推广马上就结束了，是不是？
1: 没错。
3: 要不我想听你现在的707复合酶现在还是一克一块钱。
1: 嗯，
3: 我就赶紧把后期的药备足了。
1: 对，
3: 最主要是还得把那个后续因子也拿到手，吴院长。
1: 好好好，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说到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结束了，已经倒计时了啊，抓紧时间来申请。另外呢，最关键，我今天呢，包括昨天谈到这个和血因子啊，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和血因子提取的太少了啊，我不能满足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的需求啊，所以说呢，只能说句实话，让一少部分患者能用得上啊，如果说用不上啊，到时候别埋怨我。那么怎么办呢？丑话说前头，先报名，先登记啊，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在电波当中会通知大家，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吴院长，我听您的。哎，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3: 好，那谢谢你，再见，吴院长。
2: 没错，如果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当然，在政策还没有落实之前，大家当务之急还是尽快落实好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因为所有治疗的基础一定是治细胞。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
1: 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啊，我这今天呢，吴院长啊，我跟你说，我自打用上707复合酶啊，现在我可受益了。
1: 哦，
4: 我现在用了2个半月
1: 了。嗯嗯嗯。
4: 啊，现在谁家又有啥事啥的，我就是或者我家有啥事，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吴院长。
1: 啊。
4: 因为啥呢？你不但是把我的病看好了，而且把很多人的病都看好了。
1: 嗯，
4: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1: 好，我再次、啊、
4: 我这还有点啥事呢？我妹妹还有病，你得给看看。
1: 好好好，在此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那么这个你什么情况？你说一说，我听。嗯，
4: 哎呀，我这个病吧也是咋的，挺麻烦。因为当时吧，我得病的时候吧，我最开始吧是啥呢？感觉就是这是在半年前吧。
1: 嗯。
4: 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啊，那是有点不太好使，这个左边的手麻，使不上劲儿了。
1: 嗯，
4: 但是呢，这个左边脸也不行，就是说话淌口流哈喇子，老百姓说。完了，我是齐齐哈尔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以后吧，也没具体确诊。完后来到海大医院，哈尔滨的省的海大医院，在那块做的核磁共振。
1: 嗯，
4: 他说我这个右脑中度狭窄，有脑梗，开了3种药。
1: 嗯，
4: 完了让我回家吃。我吃了个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转。
1: 哦，
4: 我知道这个脑梗啊，得完以后可能是终身不治不愈这个玩意儿。
1: 嗯嗯，
4: 人说犯一次中一次，但是我这个玩意儿，我就发现我自己这身体内置确实啊，就是始终不见好。
1: 看看啊，
4: 再说我从打我听了完吴院长讲的707复合酶以后啊，
1: 嗯，
4: 哎，我就觉得还是你说这有道理啊，这人呢、啊、就缺酶呀、啊，我这么用上你这707复合酶的。再说吧，我当天吧，我用上以后感觉睡眠就比过去强。
1: 嗯，
4: 再说我用上也就是20多天的时候啊，
1: 嗯，
4: 我感觉我这个手啊有劲儿，就是啥，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能端起杯呗，是吧？
1: 好好好，
4: 哎，手有劲儿了。
1: 嗯，
4: 哎呀，我就是感觉这自己啊是有希望了。
1: 嗯，
4: 逐渐的，我在往后用我这个嘴角这块，我不往下湿的呼的淌东西了，就过去这个。这个喊喇子不淌，
1: 我知道过去淌喊喇子流口水啊、嗯、
4: 对，淌喊喇子流口水吧，我还不知道，有时候
1: 不知不觉就出现了。嗯，
4: 对呀、啊、这两个半月了哈，
1: 嗯，
4: 我现在说话语言上没问题，
1: 嗯，
4: 行动上一般人看不出来我走脑梗，
1: 好，
4: 嗯，走道能看出来，我好像也和正常人一样，
1: 嗯，
4: 反应大脑反应也挺快，因为我过去吧还有个什么毛病呢，我年轻的时候吧煤气中毒过，
1: 嗯，
4: 从那以后吧，我就发现我就可能就是睡眠上就不好。
1: 嗯，
4: 那阵儿吧，一直靠这个吃这个安眠药。
1: 安眠药，
4: 但是安眠药不，从那以后我就落一个什么毛病呀？闻着像那个什么油漆味儿的、煤气味儿的，脑袋就开始疼。
1: 嗯嗯嗯。
4: 完了，上了岁数以后吧，肺子那块也不好，气管也不好，
1: 哦、
4: 上楼快了啥的、
1: 哦，
4: 走道吧就快也不行，就心绞的慌、嗯，喘气儿吧不行。
1: 哦。
4: 不咳嗽。
1: 不咳嗽。
4: 痰也不多。
1: 哦、痰也不多。
4: 哎、
1: 嗯嗯嗯。
4: 对对对，但是我从早现在用这七零七辅酶以后，现在我也不喘了。
1: 好，
4: 心脏那块也消停了。
1: 嗯嗯嗯。
4: 咱说还有个啥呢？现在吧，这晚上起夜的次数吧，也明显减少。
1: 原来多少次？嗯。
4: 哎，原来我觉得五六趟很正常似的。
1: 嗯嗯嗯。
4: 就是我感觉啊，晚上睡觉之前我根本就不敢喝水。
1: 嗯。
4: 你要喝水更完了。
1: 好。
4: 你要夏天在家要吃个瓜、西瓜啥的，那晚上多吃一块的都不行。
1: 嗯。
4: 那一宿都不能消停。
1: 我知道，很好。啊、
4: 哎，现在这身体吧，比过去，好像比我年轻时候都好。再说这个人吧就是这样哈、啊，恢复好了有细心了。这是我逢人就讲，我说我这个病啊，要是在医院哈、啊，常年给我用什么点滴、通血管的药，吃那个什么阿司匹林呐、啊，还有什么他汀类的药，让我吃这个东西。
1: 嗯嗯，
4: 我说这个东西我也吃了那段时间，我要就是吃，可能病没有现在这个好，
1: 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嗯，
4: 对呀、
1: 啊。那么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
4: 对对对。
1: 那么实质讲到这儿呢，我再说一句啊，老百姓常说的话就是打蛇打七寸，治病啊治病因。
4: 啊，
1: 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研制啊成功之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效果非常好。很多朋友就问我，说你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是怎么治病的？实质我想告诉大家，
4: 啊、
1: 我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其实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合成的西药。啊，也不是传统的什么手术疗法，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
4: 啊、
1: 它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能够达到修复人体啊这个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那么真正落实贯彻的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才有了这句话，就是补酶可以、啊、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啊，我在这讲这个话，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一定要记住，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你比方说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的告诉您啊，通过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这个啊修复脑神经的脑蛋白酶，还有能够使我们这个神经功能得到全面恢复的啊 PQQ 生长酶啊，就可以恢复我们神经传导功能。你像恢复感知功能啊、控制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都可以恢复正常的啊。那在这个心脏病的治疗方面呢，我们可以啊有这个激活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的肌肽原酶。通过使用之后啊，能够使心肌细胞修复、激活、再生，增强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了心肌收缩的扩张功能。所以说在这方面呢、
4: 嗯、
1: 给你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是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
4: 是是是，
1: 一定要记住我所讲的，8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能够使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全面的获得健康了，是不是？嗯，
4: 我知道，文长，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有个推广，这个马上要结束啊。
1: 嗯嗯，
4: 这是我想趁着这个1块钱一克这个最后这个机会吧，我寻思我再订点药，我先要我妹妹吧，也用上七零七复合酶。
1: 你妹妹怎么了？身体？
4: 哎呀，我妹妹今年刚55岁，她身体吧、
1: 嗯、
4: 一直挺好的。
1: 嗯嗯，
4: 但是吧，就最近这个记忆力吧特别差。
1: 嗯，
4: 一天不如一天，总忘事儿。
1: 嗯，
4: 因为啥？我现在有点害怕她，就在哪儿呢？我父亲得过那个脑痴呆。
1: 嗯，
4: 在床上躺了9年去世的。
1: 嗯嗯，
4: 我所以说我就害怕我妹妹有这个遗传这个病。
1: 嗯，
4: 我寻思早点让他用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是不是能把这个病先预防治一治啊？
1: 完全可以的，这位朋友啊，像你妹妹这个情况啊，通过使用七零七复合酶啊，可以达到疾病全面康复 啊，有这方面具体的功效啊。那么咱不管怎么讲啊，现在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就能够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病因，带给大家呢、非常好的治疗功效，机会难得，一定要抓住。 啊，说实话，咱们有这个推广工程，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更不要错过。我常说一句话：实践出真知，一块钱一克还不值得用吗？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一定要争取参与上啊！抓紧时间给妹妹报个名，好不好？这位朋友，
4: 行，好，谢谢你啊，吴院长。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再见。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日益减少，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及时与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场外咨询热线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关于何时才能体验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请密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到，凤凰坡的庄丁告诉岳云，我们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别看我们现在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一会儿就得失衡当场啊。岳云说，你讲了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老庄丁就把发生的事情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

了一遍。小娃娃，现在村里都乱了，大人孩子把包裹衣服收拾好了，我们这边要打了败仗，他们就逃跑。聂员外说了，他女儿就上吊，他就抹脖子。你说你到我们这个庄子倒霉不倒霉？冤冤说有什么倒霉的？我来了，你们不用走，也不用死，我把葛明、葛亮抓住，要他们的命。呀哈！我说您还有两下子，那是吹的吗？放心吧，你领我去见聂员外。哎，好好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走走走走，有人领着。到了十字街头，坐北向南，一片房屋，青堂瓦舍，前后三层院子，大门虚掩着，门口挂着气死风的纱灯。等会儿啊，我们给送信儿。庄丁来到里边，倒在客厅，聂员外背着手在屋里转来转去，眉头紧皱，急得像热锅麻一样。员外爷，外边有个小孩求见，他说他可以帮我们守庄子。聂员外一听就不爱听了，去去去去去去，谁呀？就快走吧，别在这趟浑水，要把他命搭上，我更作孽了，不见。他说他有，哎，快走走走走走，哎，好好。转身这个庄丁出来了，儿子，小孩啊，聂员外说了，不见请吧。哎，这老头儿，哎，好倔的脾气，我偏要见。哎呀，你别添堵了，行不行？那小姐都哭死了，老太太本来就有病，这回啊，快咽气了，快走吧。这么的行不行？我在这里多待一会儿，讨顿饭吃，可以不？这，哎呀，我说你到哪吃饭不好，非在这儿吃呢？不行，我就看这家好。那好，我到里边问一问。不一会儿，这个庄丁回来了，员外说了，到下屋吃去。要吃什么，告大师傅给做。他不借，行，叫我进院就行。庄丁在前，岳云在后，很快来到院里。他不往下屋去，腾腾腾奔上屋，一边走一边喊：“聂员外，我来拜访您了，怎么不见呢？不见也得见。”聂员外一听客人来了，出于礼貌，赶紧的迎了出来。小公子，是你呀？找老夫有事吗？”岳云这么一瞧，一看老头眼珠子哭得通红，胡子也东一绺西一绺，都打卷了。老人家，你别难过，我到这儿保你全家安然无事。小公子，他是这么回事儿，你岁数太小，我怕你不是敌人对手，一旦把你伤着，我对不起你父母。既然你这么说，请到厅里一叙吧。好好好。岳云进来了，分宾主落座，一点手叫庄丁给倒上一杯水来。小公子啊，你是哪儿的人？倒是有事儿吗？哦，我是河南相州汤阴县人，自幼在衡山叠云峰铁佛寺学艺，这次奉师命下山回家探望老人，路过你的村庄，听说这里出事儿，我愿意帮忙除掉恶霸，保护一方百姓。老夫多谢了，只是怕你。就在这阵儿，庄丁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员外，可了不得了，葛明、葛亮来了，抢亲的到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岳云说，你别着急，我看过去。他随后跟出来，来到村头，往对面一瞧啊，一看对面好热闹，来了四五十匹马，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一边跑还一边吹吹打打的，呜啦哇呜啦哇，咚咚叮当，带放鞭炮的。凤凰坡的庄丁一看就吓坏了，哗就退下去了。云说，别跑，胆小的回村，胆大的跟我来。他迎出来，往大道上一站，在这看着。一看队伍很快来到切近，借着灯光看得很清楚，队前有两匹马，两匹枣红马，马上坐两个人，都是二十多

0: 高一矮，一胖一瘦。左边这个细高细高的，右边这个矮胖矮胖的，一个像打枣杆子，一个像狗熊。这俩小子帽插宫花，十字披红，美都美出鼻涕泡来了。庄宁告诉我，看着没有，瘦子葛明，胖子葛亮，就这俩小子可坏了，你可小心啊，心狠手黑。不要紧，呸，给我站住。鱼，哎，鱼鱼。葛明葛亮抬头一瞧，村头站了不少人，一个个拿着刀枪棍棒，举着火把，最前边站了个小孩，十多岁。哎，你们是干啥的？送亲的？甭送了，我们自己接就行了。岳云说，我要你命的。你是谁？
1: 我是葛明。
2: 我是葛亮。
0: 你们俩小子真脸大，不知道害臊。哥俩娶一个，人家不嫁你嘛，你就抢。你凭什么这么做？你仗着什么？
1: 耶，你是哪的？
0: 外来的。好打抱不平，你是不是三个鼻子孔多出那口臭气呢？抢你们家人了？滚开，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然我们要大开杀戒。别说你呀，我爹怎么样都管不了我们。哼，你爹管不了你呀，今天小爷爷管你。回去，我再说一遍，滚
1: 呀，小崽子，我要你命。
0: 再看葛明伸手唰把帽子扔了，把衣服也扒了，一伸手从捞兵的手里夺过一把钢刀，小崽子，我要你脑袋，一个缠头裹脑唰就劈过来。岳云看着刀道，猛然往前蹭的一近身，一伸手唰抓住了葛明的手腕子，嘎巴一拧，这小子手腕子一翻个呀，刀就到了岳云手里，随后往怀里一带，去你地步。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多步，扑通坐在了地上。葛亮一看他哥哥摔倒了，可急了，不那么句话吗？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哥俩娶媳妇儿都要娶一个，何况打仗。急忙把衣服也扒了，一伸手夺过一把铁尺来，好小子，噗，哎呀，把岳云顶梁打来。那岳云人小，身子灵便，一看两人同时扑来，望心眼深，嘿，他躲过去。你说这哥俩笨不笨吧？噗，哥俩抱到一起去了。岳云这个乐呀，这俩小子分开，只见葛明再次往上一扑，岳云下边来个扫堂腿，嘿，扑通把葛明绊趴下。这个小子来个蛤蟆过门槛，连抢鼻子再抢脸啊。葛亮上前要救哥哥，岳云滴溜一转身转到身后，照应后胸打了一掌。这一掌打着小子噔噔噔噔往前抢了七八步，觉得五腑六脏翻了个，一张嘴吐血了，蹲在了地上。岳云上前一阵拳打脚踢，告诉庄丁绑，把哥俩全给捆上。再看杨谦的那帮喽啰兵啊，吓得呜往回就跑，快给老寨主送信儿去吧，全跑了。岳云说，把这两个小子带到聂员外家走。哎呀，庄丁乐坏了，前呼后拥，小公子，你是我们全村人的恩公啊，得怎么谢你？
3: 用不着谢，快走吧。一直来到聂员外家，聂员外得信儿了，
0: 将接相迎。小公子，恩公，哎呀，我居家满门的性命是你给的，待老夫给你磕头。
3: 老人家快起来，
0: 那你折杀我了，这不算什么，天下人管天下事，暴打不平是我们练武人应该做的。嘿，你看人这孩子怎么长的，会说话。来到大厅，让岳云上座，老员外一旁相陪。来呀，把葛明葛亮带上来，哗都升堂。一会儿把这俩小子推上来，这俩小子被打得鼻青脸肿了，跪跪跪跪跪去。
3: 俩人真窝囊，扑通，好汉爷饶命。葛明葛亮，哎呦，你们两个东西不学好，不顾着占山为王，还抢劫人家姑娘，来呀，把他给我杀了。哎，好汉爷留命留命，我们改还不行吗？下次再也不敢了。岳云心里暗乐，心想我吓唬吓唬你。好，这么办，先把他压起来，我问问聂员外怎么处置，然后再说。就这么有人把他们俩压下去了。老人家，是把这俩小子送到县里，叫县里处置啊。哎，不行，小公子，你不知道我们这种情况，金宋两国在这拉锯。一个月前呢，县太爷是宋国的，半月前是金国的，最近宋兵攻打邓州，谁也不管了。
0: 哦，那这俩人怎么办？
3: 杀了，他们还没犯十恶不赦的罪，还没有死罪，那放了，
2: 哎呦，
3: 这可放不得，他非找我算账不可。少爷你走了，你说我怎么办呢？哎呀，这个事儿还真不好办。有了，我把这俩小子送到大宋营去，叫他到那服苦役，你说好不好？这个聂员外正拿不定主意，外边有人报，老员外，老寨主葛从周求见。
0: 啊，哎呀，不好，葛明葛亮的爹来了。
3: 嗨，岳云说他爷来能怎么样，叫他进来。
0: 哎，好，那叫他进来吧。
3: 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个老者，四十八九岁，头戴员外巾，身穿对花裳，往脸上看，黄白镜子，细眉长目，花白胡须。只见老人紧皱双眉，来到里边低着脑袋。聂员外，葛从周请罪来了。
0: 哦，
3: 葛老英雄，请起请起。岳云一看傻了，呀哈，儿子不讲理，他爹还真懂礼貌。我看他说什么，书中暗表，这个葛从周倒是正经人，也会武艺。虽然稀松平常，但是足可防身。常言说得好，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你别看他占山为王，是为了保护自己家产，万没想到儿子在外边横行霸道。方才喽啰兵一送信儿，葛从周脑子转悠开了。这个家伙是买卖人出身，脑瓜反应快啊。他一想，我这俩小子虽然武艺不怎么地，比我强，竟然被个孩子给抓去了，我去白给，倒不如以礼相待，把孩子要回来。就这么，他亲自登门拜访。聂员外，千错万错是老夫之错呀，都是我教子无方，两个逆子到贵宅搅闹，样抢小姐，我给你赔礼道歉来了，并且带来东西作为补偿。聂员外一听，把这心放到肚子里。哎呀，葛老英雄，快别这么说。他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个闺女啊，早就许给人家了。你说令郎公子哥俩娶一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理呀。偏赶上这位少爷赶到打了令郎，我还感到不安呢。你要不生气呀，哎，我就知足了。替我教训儿子，这是应该的。但不知小公子是谁呀？
0: 小公子，
3: 你替我教训儿子，我多谢了。岳云把脸一绷，你说的是真话假话？嗯，三字经上写得好，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那爹怎么当的？
0: 葛从周脸腾就红了。是是是是是是。
3: 小公子，你看能不能把我的两个儿子放了，老夫回去严加管教。
4: 住嘴，你不说你管不了你儿子吗？嗯，你带回去，等我一走，你儿子又回来了，又来找老聂家了。
3: 我明白。不会的，老夫担保绝无此事。
4: 这么办吧， 我在你儿子身上做

0: 个记号，我一个人多一只手，叫他记住我，叫他学好，我就放着。哎呀，这恐怕不合适吧？你把你两个人叫进来，我问他同意不？聂远望说：“哎，使不得，哎，你甭管了，我有办法。”不一会儿，把葛明、葛亮带上来，葛从周上前一阵拳打脚踢：“你们两个奴才，给我惹祸！去给那少爷跪着，跪个丁遭木烂，多字饶了你，多得起来，不然你就跪死在这儿。”哎，小少爷、小公子、小爷爷、小老爷，我们给你磕头了。岳云瞧了瞧，低声问聂员外：“哎，把他放了，能不能行？”“
1: 哎呀，
0: 放不得，放不得，压不得。那你叫我怎么办呢？”“
1: 我怕还找我算账啊。”
0: 葛从周听见了：“聂员外，你放心，老夫拿人头担保，这两个奴才真敢到你家闹事，我就把他杀了。你还是把他饶了吧。”“
1: 这……”
0: 岳云说：“饶不饶啊，在我不在他。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大宋营的战将，我姓岳，叫岳云，我在张宪手下听差。这俩小子占山为王，就是个朝廷作对，本就该杀，今天又来抢人家姑娘，被我抓住了，我想把他带到军中。你要是乐意我就带走，你要是不乐意，你给我下保证，这俩小子如果以后再犯了我手，我就要他性命。”“
2: 哦。”
0: 葛从周、聂员外、葛明、葛亮这才明白，怪不得这小伙子这么大能耐，闹了半天是宋营战将，这回葛从周扑通跪下了：“
1: 哎呀，小将军，我知罪，我知道我错了，富而不仁，挣了钱就胡作非为，我改就是。”
0: 岳云一看这样，也就把他饶了：“既然这样，你把俩人领走吧。葛明、葛亮，
1: 哎，岳将军，
0: 记住我模样没有？我使锤啊，我姓岳，我叫岳云，家住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雷永和庄，我的父亲元帅数个字说岳飞，你要想起岳飞、岳云，你们俩就老老实实，不然我随时都到这找你算账。”“
1: 哎呀，我的妈呀，知道了。”
0: 脸磕头如同鸡千岁米。就这么，岳云把他们放了，这俩小子真就学好了，也得感激岳云。爷儿仨走不提，再说聂员外一听是岳飞后代，又惊又喜呀：“公子啊，我可不是讹你啊，我们居家老少的命是你给的，没有别的，我把女儿许你为妻，你带走吧。”岳云的脸腾就红了，跟巴掌打一样：“这可使不得，我才多大呀，我姑娘不大呀，我姑娘才16啊，你得了吧，我不要。”“
1: 哎呀，那送你金银你不能收，我女儿给你总可以吧，给你爹床费。”“
0: 哎，别说别说了，我还在前街打仗呢，那老夫能给你干点什么呢？干有点事儿想求你，就怕你不肯帮忙。”“
1: 有用我之处，老夫万死不辞。”“
0: 真的？
1: 我这么大年纪能说谎吗？”“
0: 那好，你把左右退下，把门关上。”“
1: 是是是。”
0: 左右退下，把门关好了。“
1: 岳少爷，
0: 你有什么事儿？跟你说实话，我不是到这儿闲走来了，我是奉了张将军之命，密探邓州。邓州四门紧闭，我们打不开，想要强攻，城的外边有陷阱、梅花坑，我们上不去。我们想找个人在城里做内应，里应外合取邓州，可是进不去城，故此我在这转悠，就赶上你们家摊这个事儿。老员外，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呢？”“
1: 这……
0: 哎，好吧，按说我不该帮你，你对我有这么大恩情，我该报。我和城里的黑风大王有一面之交，就是大都督，他在取邓州的时候，人马住在我的庄子，我请他吃过饭。倒不是说我这人没骨气头大筋，我是老百姓，他们进犯我有什么办法？

我是为了保护一方百姓不受灾难。这黑风还挺有良心，占了邓州之后曾经派人看过我，这次把邓州周围的人都撵走了，房子烧掉，唯独这个村子留下来，是因为我在这儿，这点面子。可是我要找黑风大王不容易，我有个亲侄子叫聂有德，哎，其实缺德。这个孩子从小学点武功，他的父亲死得早，有一份家业，因为好交朋友，吃吃喝喝的花光了。黑风大王住在我这时候，我这个侄子聂有德就跟黑风大王说了，他愿意吃粮当差，就这么进了邓州城，现在守东门，还是个小头目。我生气呀，我说既然这样，咱就断去叔侄关系。从他走了之后，一直没见面。你要想进城，我去找我的侄子去，我叫他把你放进去，你看这是不是个道呢？好啊，太好了！这咱们什么时候去呀？天亮之后，我准备点东西，到里边瞧瞧。我得想一想怎么说好。哎呀，老人家，那我谢谢你了。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领布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硬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了。

0: 怎么着？
1: 打破了它，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它。
0: 明白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0: 多少钱呢？
1: 兜里没进钱。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事儿凉事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
1: 儿，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嗯，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0: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有有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事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
0: 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不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得嘞，
1: 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有啊，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
4: 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咱什么了？
3: 高老师，
4: 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谜底，
2: 我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啊、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4: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的？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7: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
1: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2: 托？
1: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0: 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
9: 走，
1: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10: 嗯，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哎，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把请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10: 开始。
9: 出去。
10: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了。
7: 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9: 这是我们
1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2: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10: 什么？
12: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0: 啊？
12: 倒数第二。
10: 有屁就放。
1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我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1: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1: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来一遍。啊，
10: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谁呀？
1: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0: 为什么危险？
1: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0: 传到哪里了？
1: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0: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我可唱不好。
7: 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6: 过去您学过啊？
7: 哎，过去倒是学过，
6: 也唱得不太好。
7: 哎，您就是唱得好啊。
6: 嗯，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7: 您唱哪工啊？
6: 老生啊。
7: 哦，老生。
6: 您看长这相声，这就像老生
7: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6: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7: 啊？
6: 脸长。
7: 哦。
6: 是吧？上面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7: 哦，这是长胡脸。
6: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
7: 啊、
6: 嗯，脑袋小，脸短。
7: 啊、
6: 嗯，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中间剩这么一块儿，
7: 当间没地方
6: 了。啊，老生漂亮，
7: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
6: 嗯，
7: 要分派嘛。
6: 对，
7: 你要有鱼派，
6: 嗯，
7: 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6: 对。
7: 啊，这么四大派，
6: 四大须生。
7: 哎，对对
6: 对，
7: 对，
6: 说的对。
7: 那么您是哪派？
6: 我是全派。
7: 哎，全派。
6: 嗯，
7: 哪有这么全派呀、
6: 啊？哪派全行？
7: 哦，您是哪派全行、啊？
6: 哎，所以叫全派。
7: 这是多才多艺啊！
6: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7: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6: 都有他的特点。
7: 哎，不错、哎，
6: 我完全掌握了。
7: 哦，
6: 所以叫全派。
7: 哦，是不是？掌握人的特点。
6: 对，
7: 好，这个余派老生可不好唱。
6: 当然了，
7: 是吧？
6: 余派好。
7: 这个余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6: 宝森，
7: 哎，唱这个余派老生
6: 怎么样？
7: 好啊，
6: 好啊。
7: 嗯，
6: 跟我一样。
7: 哦，跟您一样。
6: 哎，我们在一块学的。
7: 是啊。
6: 哎，他叫宝森。
7: 啊，宝森。
6: 我叫宝林。
7: 哦，您都是宝字的，
6: 还都是木字呢。
7: 木字，
6: 我这不是二木林
7: 啊、哦？您这是二木林，
6: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7: 哎，对对对对，
6: 我们俩差不多吧？
7: 是是
6: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7: 哎，对，怎么节约木材呀、啊？
6: 啊，这个余派呀、啊，他是学余叔岩那一派，
7: 是啊，
6: 所以叫余派。
7: 对呀、
6: 啊，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7: 哎，不错。
6: 根据他那个条件，
7: 哎，
6: 他的嗓子没有余叔岩那个嗓子那么好。
7: 对，
6: 啊，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的全部的伍子胥，
7: 嗯，
6: 哪句都好。
7: 是啊，
6: 啊，
7: 嗯，
6: 那一出戏多少唱？
7: 唱多了。
6: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
7: 嗯，
6: 哎，一直听到了，让您满意。
7: 还能样？
6: 洪阳洞。
7: 哦，洪阳洞。
6: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7: 哦，是您给说的。
6: 哎，我教的。
7: 哦，是是
6: 啊、嗯，三板最难唱。
7: 哦，
6: 您比如说这点吧。
7: 哪点？
6: 千山空啊，不为有人。

0: 海老五军是从头。
1: 好，
0: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哎，挺好，
0: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是不是？
0: 鱼派不好唱。
1: 鱼派是不好唱。那么马派呢？
0: 马派又有一个特点
1: 啊，
0: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0: 哎
1: 啊，
0: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是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0: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这
0: 脑门。
1: 哎，这您这什么意思？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这脑门子这唱的呢？
0: 不懂吗？你看唱戏呀，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0: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0: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0: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
0: 人说话的时候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0: 你一上戏韵，他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0: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对，
0: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0: 很重要。
1: 是，
0: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0: 这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都是废话。
0: 就说啊，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0: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0: 是吧？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0: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那什么味儿啊？两样门你分享的。
1: 是。
0: 那样是尿你。
1: 行，
0: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0: 就是他不好听，
1: 是不是？
0: 您看那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哦，脑腔共鸣。
0: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0: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1: 是。
0: 天。

0: 得绕好几个弯，哎，这音才发生出来，
1: 是吧？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0: 对，马派，这个马派就不好唱，
1: 是吗？
0: 弹派，
1: 弹派，
0: 啊，
1: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0: 啊，又一种了，
1: 哎，
0: 嗯，
1: 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0: 对，
1: 啊，
0: 嗯，
1: 高腔不怕，
0: 是，
1: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0: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1: 啊，
0: 嗯，
1: 你比如说《站太平》，
0: 哦，那是吴老生戏。
1: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到膛，滚到膛。
0: 哎，啊，这个声音特别的脆
1: 啊
0: 啊！
1: 那字那么响、
0: 啊，哎，响。嗯，这是弹派。
1: 哎，
0: 你看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1: 常唱吗？
0: 啊，嗯，您到了旗派了，久占江南。
1: 啊，旗派
0: 啊，旗派，
1: 上海是吧？
0: 上海，
1: 对对，上海。
0: 嗯，
1: 喜欢听旗派，
0: 哎，喜欢听情
1: 啊，
0: 旗派。
1: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旗派正唱
0: 啊，正唱什么戏呢？
1: 《玉堂春》。
0: 哦，《玉堂春》
1: 啊，他去那苏三嘛？
0: 去谁？
1: 苏三呢？
0: 去苏三？
1: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
0: 嗯，
1: 北方是这样唱，
0: 怎么着？

0: 啊啊啊啊啊！
1: 是这味儿不是？
2: 啊，是这么唱啊。
0: 棋牌唱它就不这味儿。
2: 棋牌是怎么唱？
0: 是这么个味儿。
2: 嗯，你瞧瞧。
0: 一捆的娘。

0: 们。
1: 哎，您等等吧，您等等。您说的是麒麟童吗？
0: 不，这是齐雅仙啊。
1: 齐雅仙呢？
0: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1: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0: 京戏
1: 啊？
0: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1: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0: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知道吗？
1: 戏多怎么了？
0: 我这什么调都有。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1: 啊。什么优点？
0: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1: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0: 啊，你说学周老。
1: 哎，周信芳，
0: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经旁，
1: 那是老戏呀。
0: 哎，
1: 嗯，
0: 人家做戏呀，那就真狠。
1: 嗯，
0: 那个感情真足。
1: 哎，文准狠
0: 啊。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1: 哦，
0: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拨子。
1: 说的是呢。
0: 能唱吹腔。
1: 对呀。
0: 啊，
1: 嗯，
0: 那斩经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1: 对，
0: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1: 是啊，
0: 是吧？
1: 啊，
0: 王兰英吗？
1: 对呀。
0: 他一听说这个话，
1: 嗯，
0: 唱这几句高拨子。
1: 哦，
0: 你听那点
1: 啊？怎么的？
0: 从空降下无亲见，张

0: 哎，这
1: 有劲有劲。
0: 那个要杀的那点
2: 到这个经堂里头了。
0: 哎，那一大段碰板你听起来更有劲。
2: 哦，就那段二六。
0: 哎，就这点
2: 啊。
3: 公之何贵，力气气
2: 累
3: 蹲了。

0: 鹤之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说相声啊，
3: 哎，
2: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3: 是吗？
2: 旧相声啊，有些东西现在不说了，
3: 对，
2: 因为内容啊比较差，
3: 哎，内容啊都不太好，
2: 哎，你要过去说这鬼故事，现在没人说。
3: 您说这个迷信的呀，
2: 迷信闹鬼的事情，现在谁也不信这套，
3: 是吗？
2: 哪有闹鬼的？
3: 哎，
2: 谁看见过鬼？
3: 是吗？
2: 不过小时候啊，听这鬼故事
3: 啊，
2: 它有这么种影响。
3: 嗯，
2: 老大娘给小孩说笑话啊，
3: 嗯，
2: 说闹鬼的，
3: 是
2: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儿，
3: 爱听啊，
2: 听着蛮好的。
3: 嗯，
2: 到时候老太太说得了，回家吧，睡觉去吧。
3: 哎，明儿见了，
2: 明儿再说吧。
3: 哎，
2: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3: 怎么不走了？
2: 在您这儿睡吧。
3: 嗯，
2: 我出去，我怕有鬼。
3: 你瞧瞧，
2: 在这儿就印象有鬼了。
3: 哎。
2: 后来没那么回事。
3: 是吗？
2: 哪有鬼？
3: 对，
2: 谁见过？
3: 嗯，
2: 谁跟他一块吃饭
3: 啊？跟鬼吃饭
2: 啊？谁跟他聊过？
3: 哪有这个事啊？
2: 没有这个事情。
3: 哎，
2: 旧社会也没有鬼。
3: 说话对，
2: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3: 哦，
2: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
3: 嗯，
2: 我们先住那地方就闹。
3: 哦，
2: 哎呦，闹得厉害着呢。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
3: 嗯，
2: 楼上没人。
3: 嗯。
2: 人那一家子呀，房没推，
3: 嗯，
2: 家具都在上面搁着，人家一家子出门了，
3: 哦，
2: 夜了就闹哦，腾腾腾有人走道，
3: 嗯，
2: 我们几个人凑一块上去看看，什么也没有，
3: 嗯，
2: 门还照样锁着，
3: 哦，
2: 你说这不是闹吗？
3: 那么这是闹鬼啊？
2: 这个，
3: 嗯，
2: 这你得留神吧？
3: 怎么样？
2: 闹贼？
3: 闹贼？
2: 哎，
3: 哎，这个贼他是偷东西呀？
2: 是啊，
3: 嗯，
2: 他先闹啊。
3: 干嘛？
2: 他就为吓唬你。
3: 哦，
2: 小件的东西他早拿走了。
3: 嗯，
2: 大件的没法拿。
3: 哎，
2: 你比如说箱子、柜子、地毯，这怎么往出拿？
3: 是啊。
2: 哎，他先闹。
3: 哦，
2: 闹几天把你吓唬的，老早你在屋里就睡觉。
3: 嗯，
2: 这里边就把门锁上了。
3: 我害怕。
2: 哎，盯你睡着了。
3: 嗯，
2: 他们几位就动手了。
3: 哦，
2: 跟拿自个儿的东西一样，跟搬家一样，就给弄走了。
3: 嘿，跟拿自己的一样，
2: 纯粹是这样。
3: 嗯，可不是吗？
2: 因为这我有经验
3: 啊。
2: 当初我们家闹过贼。
3: 您家闹贼？
2: 哎，
3: 那甭说那会儿您家阔呀，
2: 那会儿我家穷啊。
3: 这个穷啊还要闹贼？
2: 这贼也分大小啊。
3: 啊，
2: 有大贼有小贼。
3: 那您家闹那贼？
2: 那叫小贼
3: 啊，专偷米。
2: 哎，连这做艺的那年头，一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3: 可不是吗？
2: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3: 哎，
2: 撂场子没人呢。
3: 是啊，
2: 我家里也很穷啊。我们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3: 哦，
2: 回家就是被窝
3: 啊，
2: 出门啊就是行头。
3: 我瞧着他，
2: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3: 嗯，
2: 把皮袄卖了。
3: 嗯，
2: 买个旧棉袍，剩俩钱啊买了一斗米。
3: 嗯，就等着烫，
2: 弄一斗米好吃啊。
3: 哎，
2: 就倒在缸里头了。
3: 嗯，
2: 到晚上睡觉了。
3: 是，
2: 我女人躺下就着了。
3: 嗯，睡了。
2: 我这还想茬呢。
3: 想什么茬啊？
2: 竟有米不成啊。
3: 嗯，
2: 没菜啊。
3: 说的是啊，
2: 那还得跟人借点钱弄点煤呀、啊、
3: 全想起来了。
2: 那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啊。
3: 那是啊，
2: 正这时候、嗯、也不怎么贼知道了，上我那儿去了。
3: 嗯，
2: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扒了那料调
3: 拨门呢。
2: 那意思啊，问我呀睡了没有。我也没睡，我也不愿意。
3: 哎，你把他惊弄走啊。
2: 怎么走？
3: 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2: 他走了。
3: 嗯，
2: 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3: 干嘛还来呀、
2: 啊？你看贼他惦记着你呢，
3: 哦，非偷不可。
2: 哎，我不愿意。
3: 嗯，
2: 你爱怎么播怎么播，反正没东西。
3: 嗯，
2: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
3: 嗯，
2: 被窝都在身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3: 那干嘛？
2: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3: 哦，让贼给你关门。
2: 哎，
3: 你他这主意倒好。
2: 我躺在炕上，我瞧着他。
3: 嗯，
2: 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
3: 哦，
2: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3: 进来了。
2: 进来他就摸。
3: 哦，
2: 摸
3: 摸
2: 摸的桌上有把茶壶。
3: 嗯，
2: 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3: 怎么不要这个？
2: 没伴儿了。
3: 哦，破茶壶
2: 卖不出钱来了。
3: 哎，
2: 他往桌底下摸。
3: 嗯。
2: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
3: 啊，哦，
2: 在缸里搁着呢。
3: 是啊，
2: 我一想这坏了吧？
3: 哎，
2: 他就摸这缸，
3: 嗯，
2: 往缸里摸，
3: 嗯，
2: 摸着这米了，
3: 哎，
2: 磨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3: 对了，在缸里搁着。
2: 这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3: 是
2: 啊，那谁呀、啊？站在那儿了。
3: 嗯。
2: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3: 哦，怎么拿？
2: 嗯，不用随时有办法啊。
3: 哦，
2: 他想了半天，
3: 是
2: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3: 嗯，
2: 铺在地下了。
3: 哦，
2: 我明白这意思了。
3: 怎么意思啊？
2: 他是想把米呀、啊、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3: 哦，兜走。
2: 我说这怎么办呢？
3: 嗯，
2: 他把棉袍铺那块转缸去了。
3: 啊，
2: 我在炕上一伸手啊，
3: 啊，怎么样？
2: 就把他棉袍给提了起来了。
3: 啊，
2: 搁我身上。
3: 哦，
2: 我瞧着他。
3: 嗯。
2: 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啊就往地下倒，
3: 哇，
2: 到那儿了，缸搁在旁边，
3: 嗯，
2: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3: 哦，这摸摸什么呢？
2: 这摸他那棉袄呢。
3: 嗯，
2: 摸了半天没有啊。
3: 嗯，
2: 他站那儿直发愣。
3: 嗯，
2: 贼一纳闷儿，他出声了。
3: 出声了。
2: 嗯
3: 嗯，
2: 他这么冷啊。我女人醒了。
3: 是啊，
2: 叫我。
3: 嗯，
2: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
3: 嗯，
2: 有伤。
3: 嗯，
2: 有贼了。
3: 嗯，
2: 哎，睡觉吧。没贼
3: 没贼。
2: 我说没贼，贼打茬了。
3: 他说什么呀？
2: 不能。
3: 嗯，
2: 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现在是北京时。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
0: 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1: 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

0: 灵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

0: 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咋办？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

0: 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
1: 那场大考。会长早啊！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的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688。
1: 上名校是真没问题。
2: 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可不是嘛，
1: 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
3: 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是呀，
1: 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地。
3: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3: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3: 我也看看，你看，
1: 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
2: 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
0: 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
2: 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
1: 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的那么惨，
1: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
1: 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4: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5: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

0: 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0: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捡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蒙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1: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0: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